0: 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想要实时的收看视频直播，您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
0: 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3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3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早晨时段呢，主城区、呼兰等西北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或者是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到2度。今天呢，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比较大，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呢，风力比较小，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等低能见度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盐运局发来了信息啊，新沂头道街由立才街往哈东路的方向车辆呢已经排到了立才街。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目前受到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渠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以养护施工双嫩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目前限行的高速有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大高速贺利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美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黑台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贺哈高速绥化东站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朋友们，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行车路上有人保，请听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
0: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城乡路往开安路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长江路由南直路往化工路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晋乡街往三大动力路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还有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敦路方向车流量大，工民路往气象台的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通乡街往红旗大街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三大动力路往核心路方向车流量大，城乡路由机场路转盘往康安路方向现在是车流量大，车行缓慢。
3: 925人保车险道交基金热线每天早晚高峰为大家提供道交基金信息和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为广大车主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行车路上有人保，以上路况信息由人保财险哈尔滨市公司理赔查勘员现场提供。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10月11号，首届哈尔滨市大学生戏曲展演在道里区文化馆精彩启幕。这次展演的参演者呢，都是哈尔滨高校在读大学生的戏曲爱好者，特邀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王基立带领乐队啊现场伴奏。青年学子们粉墨登场，一招一式尽显青春风采，用唱腔诉说国粹的魅力，展现槟城青年对传统戏曲的热爱和坚守。

0: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0: 好，再来关注啊，金秋时节各类坚果啊迎来了集中上市季。记者呢走访哈尔滨的部分早夜市生鲜超市，看到花生、瓜子还有松子、榛子啊还有核桃等这些北方坚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亲民。其中瓜子呢最受市民青睐，部分超市单日销量呢超过500斤。11号呢记者来到了群力第六大道的一家生鲜超市，门前的坚果摊位前呢已经排起了小长队。摊位上坚果品类齐全，花生、瓜子、榛子、夏威夷果、腰果、核桃、松子一应俱全。众多坚果之中瓜子人气最高，仅瓜子呢就有六七个品类，售价呢从 7.99 元一斤到15元每斤不等。据超市的负责人介绍啊，店内在售的瓜子呢主要产自新疆、内蒙古，共有六七个品种。在所有的坚果类商品当中，瓜子销量遥遥领先，单日销量呢可以达到500多斤。在和平街市场，两家坚果摊位呢都已经开启了现炒现卖的模式，主打花生、瓜子两个类别的产品。不少市民路过摊位先尝后买，半斤一斤的零散订单不断，摊主呢热情地接待每一位顾客。一位摊主告诉记者，他在这个市场经营瓜子呢已经有近10年，主营内蒙古的大瓜子，每年秋季新瓜子上市，现炒出来香气十足，老顾客以及街坊邻居呢都十分的认可，销售情况呢也特别的好。
1: 秋季呢正好是各类坚果呀陆续上市的时候，价格实惠，丰富的品种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的炒货，捧着一把热乎的瓜子，感受秋日里简单踏实的幸福。这个嗑着瓜子就让想到喝点茶，哎，瓜子跟茶特别配。
0: 对啊，记得小时候好多的朋友就是那时候好像也没啥零食，就到这个时候买点瓜子啊，揣点瓜子，一边跑一边玩一边嗑啊，就是很有意思，那时候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最好的一个零食了啊。
1: 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问说，那个李妹妹冲锋衣直接到台里去买可以吗？哎呦我天哪，没有，我俩手里
0: 都没有，连样品都没有。
1: 是线上奥莱给你发货，我俩要是成线上奥莱好了，我俩这货源足足，你们就直接到我们这来挑选吧。然后我们帮你试这个尺码啊。不行，没有，我俩这哪有货源，我俩要有货源你敢买啊。我俩要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说，好朋友们，
0: 货源是我俩组织的啊。
1: 你们直接可以在那个我们那个925交通广播，在有亮和林妹妹手里购买。我都信任不了我俩，你们还敢在我俩手里买。
0: 哎，这真是一个路子哈。
1: 嗯，
0: 等想想咱那个咱俩卖点啥。
1: 不是，咱俩卖只能是假货，为啥呢？因为人家官方旗舰店正常价格是1400多块钱，然后线上奥莱人家直发的价格是400多块钱，然后你卖400多块钱，你从哪儿整的货？
0: 咱卖点别的。
1: 你就像我似的，卖点咱925球通广播那个兜
0: 啊，
1: 这个就偷了就行。
0: 对，
1: 这个不需要。
0: 还有吗？
1: 线上
0: 你告我搁哪呢？我那天我就上你屋偷点去。
1: 你没有钥匙，你那钥匙我跟你说，哎呦，我们那钥匙都是三方监管的，
0: 这仨人一起开能在那开开，是不是？
1: 都得用虹膜处理的，你这根本都不行。
0: 哎，买设备花多少钱？
1: 大家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啊，这不是我们这儿发货，但是呢好多朋友可能喜欢在我们这儿购买，是想让我们帮你们挑的样子或者说
0: 颜色啥
1: 试试尺码。但是我建议大家，因为我们昨天崇本福利官也说了，他呢可以这样买两件儿。如果说你
0: 尺码，不同
1: 尺码
0: 的，
1: 对，你不同尺码，比如说你尺码叫不准，你实在是选不出来，拍这个码拍那个码，那你就买两件儿。然后呢，你试哪件合适，试完之后呢，
0: 留一件就行，
1: 你留一件就行，把那件退回去呗，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能第一次就校准尺码的话，那你就不用再多花那一份钱了，完了你还得退货啊。我们现在呢直接正码正拍，卡码拍大就行了，颜色就是选黑色或者是白黑，或者是橙色和那个藏青色也很好看。

0: 如果你给叔叔买的话，其实那个灰色也是适合他们的。如果你给阿姨买的话，我觉得阿姨也会喜欢那个橙色，就挺艳丽的。
1: 脏粉色那个也挺好看的。
0: 那个脏粉色吧，嗯，
1: 阿姨穿有点年轻是吗？
0: 不是，因为这个冲锋衣呢，它有个什么概念？
1: 嗯、
0: 年轻的朋友穿。很时尚时髦，它样子好看，因为很多明星都爱穿嘛。那叔叔阿姨穿呢还显年轻，但是那个粉色吧，我是觉得不好搭衣服。我个人认为，
1: 冬天的时候
0: 你想要粉的话，你不如买那个白、
1: 嗯、
0: 那个白色就很好搭衣服啊，所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但女孩子穿那个黑色就酷酷的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呢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女孩子上身穿黑色的这种酷酷的冲锋衣，下身穿那种黑色的特别肥的那种大裤子、嗯、然后戴一个小鸭舌帽，梳俩小辫，背个双肩包，还特别好看、嗯，
1: 真的，我都有那个画面感了。
0: 对，一下就有那个画面感了、啊、是不是很好看呢？而且这种功能性的冲锋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没有，明天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说了、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
1: 公众平台，
0: 对，微信公众平台、嗯、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三个字冲锋衣，这两天我们就让赵岩抓紧时间给咱们发货就行了、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它可以穿三季，春秋可以穿，然后冬天的时候你里面配抓绒啊，或者配那种羽绒内胆、啊、
1: 羽绒内
0: 又可以穿、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冬天里头掏东西，你就买大一码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看到了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留言了，严玉吉刚才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给我们来进行互动，说这是一个什么非常好的，
1: 我看啊，
0: 非常好的销路
1: 啊，
0: 啊啊，哎，这不存在，不存在。我俩这个都是，我俩告诉你们了，不能在节目里头买，
1: 对，
0: 不能在我们
1: 俩，我
0: 俩
1: 手里
0: 没有，不能我俩手里买，我俩手里买，我是不敢买啊，你就得在平台上买，因为它是那个奥莱给你发货的，是正品保真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三个字：冲锋衣。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哦喂，
3: 加油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3: 现在时刻是8:27，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葱。
4: 对，最近呢
3: 秋菜集中上市了。
4: 哎，每年到这个时候好像这几年囤那个秋菜的朋友好像不太多了。
3: 对，大家现在就想，因为本地大棚的仓储也挺好的，
4: 对，冬天能买到新鲜的，
3: 就觉得吃时令蔬菜也挺好。但是吧，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老年朋友们，就是总觉得生活一定要有点
4: 仪式感，
3: 仪式感。
4: 对，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得干点这个事儿。
3: 秋菜就是他们的仪式感。每到这个时候，你甭管你儿子姑娘开的是多好车啊，都必须给爸爸妈妈
4: 拉大葱去，
3: 拉大
4: 拉土豆子去，
3: 拉大白菜去。咱来看看价格吧。
4: 今年呢，哈尔滨的秋菜供应充足，价格呢总体平稳，地产大葱丰收啊，价格稳中有降。白菜呢基本和往年持平，土豆价格呢略有上涨。最近呢，记者在道里区红星广场的秋菜供应点看到一辆辆装着大葱、白菜、土豆的车辆有序停放，一些市民呢正在选购。菜农呢介绍啊，今年呢地产大葱丰收，价格呢也比去年便宜了很多。同样15斤左右一捆的大葱，今年卖10块，去年呢是15块。市民购买呢也非常的方便，哎，就在楼下。一些老年人呢可能拿不动啊，他说呢，菜民还给大家免费送上楼。
3: 你看这服务太卷了啊！从哈尔滨市城管局了解到，那今年的秋菜啊，哈尔滨市规划近380条秋菜销售街路和180余个秋菜销售便门服务点，为秋菜的购销提供服务保障。秋菜集中购销管理服务工作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哈尔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会坚持疏导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

0: 今天早上有很多的朋友加我微信，然后咨询厦门旅游。确实，首先大家呢都知道，我们交流交通广播在五一期间发了好多班的短途游和长线旅游的线路。那由于天气呢转凉，我们基本上可能在北方呢能够短途出游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想往南方，往暖和一点的地方走。那厦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区别于江南等城市，它呢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冬天的时候，反倒是那边旅游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你去厦门，你穿的是小裙子，穿的是小半截袖，然后呢你最多外面加一个小薄上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季节，所以很适合老年朋友去。而且这个季节去厦门呢，咱们属于是错峰处游，十一刚过，然后又不是新年期间，所以厦门的旅游的价格呢又很便宜。我们为大家找了好多班的航班，终于有一班深圳航空公司大航空公司直飞的，可以往返没有中转的航班，
1: 就时刻特别好，
0: 时间也非常好。早上9点钟出发，下午到厦门了，然后返程的时候呢，傍晚从厦门出发，大概是晚上10点来钟就到哈尔滨了。所以这个航班时间又非常好，往返呢又能够直飞，同时呢咱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导游呢不在车上卖任何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纯粹纯玩的团儿。这个季节是厦门景色最好的时候，10月26号出发，6天5晚，往返双飞。不要看我们今天刚13号，大家会想，哎呀，还有小半个月呢。你就这周你能报上名就好不错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啊，我明天再缴费行不行？我周三再缴费行不行？或者是你啥时候能满团？什么时候报名截止？我们的团是满了就截止。你可能今天听，我们明天要没有这团了，我们就说不了了。所以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独立成团的小团额，每次宣传周期不会特别长。咱们一个团就20人左右，这个团我们会整个的由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都是咱们925听友，不拼团。然后我们呢海陆空都让你玩遍厦门，比如说曾厝垵呐，那种文艺小清新，然后还有鹿岛海上花园，钢琴之岛，包括鼓浪屿咱们都会去，还有琴岛。琴岛咱们会夜游吹海风，你到厦门啊，你就既能感受到海景，然后又能够感受到森林美景。因为咱们这次呢还去一个植物园，就是厦门特别有名那个植物园，咱们也会去。而且独家我们安排了豪华游船环岛带你游鼓浪屿，
1: 就是在海上看鼓浪屿。
0: 是的，咱们同时呢也会登厦门地标的建筑双子塔，咱们直接会登塔，在300米的云上观光厅，360度的环看厦门的美景。而且咱们吃的挺好，鼓浪屿的时候咱们升级了社会化的餐厅土楼，咱们也是因为咱们去土楼，土楼是古建筑云水谣古镇，怀远楼和和贵楼这两个楼最有名的两个楼咱们会去，因为它那土楼建筑里面太大了啊。我们挑了几个最有名的楼带大家去欣赏。然后同时我们这次的行程住宿升级了，我们在厦门市区核心商圈为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上的鼓浪屿岛上的特色客栈。大家如果想报名，10月26号只有这一个厦门团啊，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3999块钱，3000多块钱，就相当于你花往返机票钱跟着我们九二五游厦门了。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好朋友们可以加微信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啊，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其实就是适合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比如说这时候正好有年假的，
1: 对，还没休
0: 的
1: 朋友，
0: 你去厦门去游览一下，感受一下那边的当地的小资的美食生活，然后同时呢又适合叔叔阿姨，因为你十一期间你没走，那你这时候出行正好是
1: 正好错峰
0: 啊，
1: 人还不多。
0: 厦门温度还好，景色还好，还能去土楼，还能去云水谣古镇，所以就是海景能欣赏到了，然后我们云水谣古镇植物园也能去到了，还能我们整个的这个环岛有坐游轮，
1: 吹吹海风啊，感受历史啊，这个大家别错过机会啊，大家抓紧时间加李妹妹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事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看到 Mr. 李啊发来了信息，说哈平路左转往前卫大街黎明大道方向红绿灯经常堵车啊，左转时间短，建议设置待转线啊。这个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之后呢我们转发给大队。您要是不留名字手机号的话，就联系不到您了啊。

0: 妙街他说现在啊，就是这个楼道里的温度啊，还有家里的温度都高啊，买的大葱啊扔的比吃的都多啊，说存太多实在是没有必要啊。
1: 对，你说你放外面吧，然后你没地方放，你也不能放外面，然后放外面你自己说也脏，你放小区二里也不是那回事儿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买时令蔬菜的就比较多一点，
0: 比较多了啊。十一号双城区秋季农业生产现场会召开，各职能部门、乡镇街道的负责人，种粮大户们啊，这个齐聚田间地头，走进作业一线，实地观摩农机秋收、秸秆还田作业，在机器轰鸣当中学经验、明任务、定举措，全面打响秋季农业生产的攻坚战。据测产计算啊，今年呢双城全区粮食总产预计达到 41.978 亿斤。下一步呢，当地各部门乡镇将会迅速挂图作战，下沉一线，把抢收、整地和秸秆还田等硬任务压实到每块农田。

0: 哦，看到妙街又发来了信息啊，他说，而且呢，现在这个晒的时间要不够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那个大葱会出现烂芯儿的情况。
1: 啊，对
0: 啊，所以这样的大葱呢，要不注意食用的话，可能还会产生毒素，对身体那边还有害呢。
1: 说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室内，因为北方嘛，到了冬天的时候，供暖剂它室内的温度就挺高，有的时候存储不当的话，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0: 而且现在好多房子它都没有阳台了，
1: 没有冷阳台，
0: 对，没有冷阳台，
1: 都是暖阳台。
0: 对，所以说这个存放确实是就不像以前啊，你可能放在冷阳台当中啊，它就不会坏啥的啊。所以说大家买秋菜啊。还是要适量，呵呵，还是要适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

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洛康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场口的情况。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3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3号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早晨时段主城区、呼兰等西北部分区域有零星的阵雨或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1到2度。今天呢，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比较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的风力较小，部分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等能见度低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周呢有很多的演出，超多的精彩，不容错过，向您介绍一下独属于这份城市的浪漫旋律。首先呢，就是明天本周三10月14号晚上的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有一场室内音乐会。周四10月15号的晚上19点钟，同样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有一场晚风叙旧岁月如歌的沉浸式民谣音乐会。

本周五10月16号19点，在哈尔滨乐厅的交响乐厅，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音乐会。同样在本周五10月16号19点，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也将会上演《寒露清弦》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周末演出也非常精彩，2026年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千古书音四大风华，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系列室内作品音乐会专场演出，也将会在10月18号周日14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欧洲经典歌剧咏叹调专场音乐会将会在10月18号本周日下午的15点，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高速公路因为更换设备，所以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禁止超宽车道通行，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10月13号的8点钟到11月13号的19点钟。

刚才呢，一直有朋友问说那个北面的冲锋衣怎么买啊？告诉大家，现在呢，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留言对话框那里面输入三个字冲锋衣，三个字冲锋衣，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了。你点击链接之后直接点进进去就可以购买了，因为这时段购买人非常多。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天这个宠粉福利了，明天不会再有这个冲锋衣的宠粉福利了，就下架了。我们想想北面正品保真的冲锋衣，因为它是一个线上奥莱节，它的价格卖到了499，官方旗舰店卖1400多。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一个400多的特惠。为什么说大家都要买北面的冲锋衣？因为首先买冲锋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划算，它可以穿三季。你比如说春秋的时候你可以穿，里面套个半袖或者是套个长袖，然后深秋的时候呢你里头穿一件抓绒，冬天的时候呢只要不是最冷的三九天，你里面套一个羽绒内胆，你在外面穿个冲锋衣就可以把它当做外皮儿穿，整个可以跨越三季。所以对于咱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冲锋衣就很实用，穿的时间很长。再一个呢就是冲锋衣呀，它你在外面买的很多的品牌，它虽然说兼顾了防风防雨，但是它不透气。北面的这款冲锋衣它是功能性的冲锋衣，防雨效果很好，防雪效果更不用说，你比如下点小清雪了你抖了抖了就行了，它不潮。然后另外呢它还耐磨，还抗脏，还好打理。最关键的是它透气性好，即便是你出汗了它也排汗性非常的好，不是说在里面闷闷着啊不舒服。然后它又起到一定的这个防风防雨的作用。最关键的是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跟其他冲锋衣相比它的设计感很足，年轻的朋友包括很多的明星博主都在选它，是因为它很显瘦，然后它穿着又很时髦，它是很漂亮的。因为北面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它那个腰线肩线掐的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在选择尺码上正码正拍就行啊，你冲锋衣他家也不用穿特别肥大。但是如果说啊你要想在里面穿一点那种抓绒，或者是穿一点厚的那种羽绒内胆，那你就拍大一码啊，这样穿着舒服。正码正拍按照自己的身高体重去拍，卡码拍大。你要实在卡码了叫不准了，你就拍两件回来，然后如果说哪件不喜欢了你再给他退回去那件就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三个字冲锋衣，然后今天最后一天大家直接去购买就行了啊。颜色怎么选？优先选黑色，因为非常经典，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然后呢你可以再选黑白色也没问题，或者是你给那个年轻一点的朋友买，你就可以选择那个橙色和藏青色也非常好看。然后你给爸爸妈妈给叔叔阿姨买，你也可以考虑到灰色的那个也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优先买黑色，因为很好看啊。如果你想买浅色，因为他家那个好打理嘛，那你就选择那个白色的也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冲锋衣。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

0: 美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甜味和咸味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厢房、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石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必不可少，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 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调制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都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儿，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浸染着市井的色彩，皮影戏和吹糖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6厘米长，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卡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在血液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
2: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部作品是来自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一晨为我们带来的《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是陶然。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今天早上推出了错峰十一的厦门游。因为十一假期过了，是不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还没来得及出去玩，怕十一景区景点人多，想要错峰出行。然后正好呢，过了十一之后啊，工作可能不是很忙，有年假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为大家安排了错峰出游的厦门。这个厦门团非常好，它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然后呢，导游在车上也不卖东西，就是完全是一个纯玩团。这次厦门之旅呢，我们选择的是深圳航空公司直飞的航班，上午的时候咱们从哈尔滨出发，下午就到厦门了。返程的那天呢是傍晚从厦门出发，然后晚上到哈尔滨，所以这样的航班就是早对晚，咱们可以到当地畅玩六整天的时间，又不用坐那种猫眼航空，所以航班的时间好。大航空公司10月26号出发，六天五晚的行程，纯玩团，925听友特惠价3999，这团要是放在平时的话，五六千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就是因为刚过了十一假期，但是这个季节正好是厦门游玩最好的时候，因为我十一假期的时候去过厦门，天气非常的好，穿个半截袖，穿个小裙子，但是呢那会儿人比较多，因为毕竟十一嘛，你现在你这个季节去厦门，天气非常好，穿半截袖。

要穿夏装呢，然后人还不多，你可以独享美景。而且我们这次厦门呢是全景游，把厦门所有涉及到的海龙窟等景点咱们都包含在内了，比如说曾厝垵文艺清新的小店，这在厦门是最有名的文艺渔村，然后最美鹿岛、鼓浪屿、海上花园、钢琴之岛，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另外呢，咱们还去琴岛，琴岛吹吹海风，因为厦门你玩什么，玩海，玩文艺村镇，然后另外还有我们这次会带大家去云水谣古镇，探索怀远楼和和贵楼，既有自然风光，又有海滩景观，又有人文风光。所以厦门是一个包容性很强，适合年轻的朋友找文艺风光的，适合老年朋友去看海然后去逛古镇的。同时我们这次带大家升级了豪华游船体验，带大家环鼓浪屿导游，同时这次咱们也会去到山海健康步道，然后咱们还会登厦门地标的建筑双子塔，咱们直接登塔去观300米的云上观光厅，看360度的厦门美景。还有咱们的团餐也很好，这次团餐升级了好几间社会化的餐厅，比如说土楼那儿有特色餐，然后另外呢闽菜馆也有特色餐，然后咱们在厦门的住宿很好，咱们全程是核心商圈厦门市中心商圈的四钻的酒店，而且特别安排了一晚上鼓浪屿的特色客栈。总而言之，这次厦门没毛病，你要是有时间你就跟着我们走，因为我们已经快2年的时间没发厦门了，而且厦门只有这一个团，别再犹豫，只有这一个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独立成团，不拼团啊，就20人左右的小团额。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10月26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3999块钱，想听友特惠，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和线路，然后您就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

听闻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错峰出行享特惠，想要跟着我们去10月26号的厦门专属定制团，那您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找出发吧。
1: 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情况啊，这是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175+400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或者是最底端的那个菜单栏啊，就是点击那个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啊，你也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实时汇总。想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想要了解高速公路出入城口实时的状态，你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

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那今天呢有大幅的降温，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的早间5点也是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13号，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今天的13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早晨时段呼兰等西北部分区域有零星的阵雨或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1到2度。那今明两天的气温明显下降，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公众需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晚上的风力比较小，所以部分的路段呢容易出现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925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

0: 接，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现在还可以享受到1980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包含了补考费啊，来回的通勤车。大家如果想考驾照啊，你可以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今早这第一条信息啊，就来问这个驾驶证的事儿啊，你问老姜吧啊，检车检证都跟他沟通就行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多云，东风一级，最高气温呢是14度啊。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已经到1度了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雨夹雪，夜间晴好天气。明天白天东风2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9度啊，最低气温是-3度。那么今年首个零下的天儿啊，就是明天10月13号啊，明天晚上最低气温是-3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出行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啊。

0: 好的，那么各位啊，有车辆的问题，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啊？今天是星期二啊，那么这有个大件上市了啊，大件啊，什么大件呢？比亚迪王朝网的旗舰轿车叫大汉啊，今天正式公布价格了。另外呢，我还挖到了一组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数据啊，一会儿二手车的数据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你们注意收听。咱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吧啊，这个比亚迪大汉啊，王朝网第一款 D 级大型的行政轿车 ，D 级大型行政啊，这都是它的标签了啊，今天正式上市了。预售价格呢是249,900啊到299,900，昨天公布的这个价格啊，就是为什么说这车呢哈、啊？你看它多长啊，它是一个D 级大型行政轿车啊，咱先说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台车车长是5.25米，什么概念啊？5.25米的一个大行政轿车啊，轴距是3.13米，它比标准轴的奔驰 S 级还要长啊，比奔驰 S 级还要长，就这么大的车，一般人这个你们想想啊，就是小区里掉个头什么的，是不是得挺费劲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只有4.95米啊，比奔驰的 EQS 和宝马 i7 都小。靠的是什么呢？全系的后轮主动转向，就是奔驰原来得花钱啊，带那个后轮主动转向的。现在你20-30万的国产车就直接给你配这个后轮的主动转向，最大转向角正负7度啊，双车掉头一把就过，就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车型啊。这个喜欢轿车的啊，喜欢 D 级大轿子的，你们去看看王朝网的这第一款啊 D 型啊，这个 D 级轿车啊，就是大汉啊。那个来，严大夫来了，快打个招呼吧。
1: 哎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呢，啊，或者是买了新车，相关于车衣、车膜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0: 啊，那个严大夫来了啊，大家有车辆的养护维修的事儿，跟他来唠唠啊，可以跟他来咨询。天儿越来越冷了。明天晚上最低气温-3度，啊，这一下就凉了。
1: 你的冬季玻璃水换了没有？
0: 不，这早，多早啊！
1: 呲出去吧，
0: 呲！
1: 万一冻了，你壶冻鼓了，咱说心里话，你这是不是还得买个壶呢？
0: 年年年年都得有冻鼓的啊，就年年说年年鼓，必须得有这一说啊。我前两天加了，我中秋节加的是两瓶。两大瓶，好像是。
1: 你就现在，你听到节目了，就是唰唰全吃掉。
0: 你现在就开始吃呗。
1: 那你听着你就吃呗。你现在想着了啊，可能过后吃，过后就忘了。你没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换雨刷这个事儿
0: 啊，
1: 一下雨刷，哎呦，这雨刷刮不干净了哈。
0: 嗯、
1: 哎，
0: 等不停了就忘了这事儿、啊。
1: 哎，等有时间我得换它。
0: 嗯。
1: 哎，等雨一停就忘了，等下次是，哎呀，就忘了啊。还想着，一想着可能就一年过去了。
0: 哎，
1: 啊，所以呢，就是有的人认为，哎，我的原厂雨刷真扛使。
0: 嗯，
1: 啊，扛使的原因就在你也不换呢，主要是有毛病也不换呢。
0: 那个，来啊，现在这个你们用4G
1: 玻璃水
0: 了啊，
1: 抓紧往出呲啊，开始呲就开。
0: 来，1、2、3，呲。啊！你们现在看这个路面上啊，谁的那雨刮器就现在在呲水呢啊？就都听节目了。
1: 是。
0: 啊，来，那、这个1、2、3，呲，开始啊！哎，那个谁要是看见大道上啊，这个开车的正在呲这个车辆玻璃水啊，你方便你就方便情况下拍张照片啊！我看多少人在呲玻璃水。啊来吧，开始呲玻璃水了啊！1、2、3，开始呲玻璃水。哎，
1: 这个季节哈，就是你加防冻的、
0: 那个、啊，
1: 加防冻的。
0: 呲完上严大那儿去加去。
1: 这个季节加防冻的，加普通的就行。就是我说的普通防冻，就是说，普通防冻玻璃水就行
0: 啊。
1: 如果要是天达到特别冷，就是说10多度以上了，哎，你这就得加高级的了。
0: 不是那个吃完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领那个汽车玩家车贴，然后顺道再加点玻璃水。我跟你讲，
1: 贵，现在冬天得涨价了。
0: 啥涨价了？去年当时贴那个撕啊，这不撕去了？那个添加玻璃水啊，添加玻璃水啊。 哎呀，大咖博来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上午好，博文。嗯
2: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刚才跟大家聊了那个
1: 大汉，
0: 大汉新出的这个王朝网的那个第一款大汉，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车长5.25米啊，比那个奔驰 S 还要长一点，轴距3.13米。
1: 对，
0: 你想想。刚才那位朋友还问呢，说那个有啥配置，一会儿跟你们说配置啊，就说这车车长是不是应该是D级轿车数一数二的这个长度了、啊、
1: 就是你一说大汉
0: 还有没有比它更长的、嗯、
1: 你说大汉我一想到彪形大汉我以为是 SUV 是吉普的，
0: 那它也挺大汉、嗯、
1: 啊，后来我就说
0: 又长又宽的大汉、嗯、
1: S 级的轿车是吧，
0: 我咋的了，我还这两天想

0: 跟大家分享点东西轮胎呢，这怎么视频号又给我
1: 控制了您？
0: 控制我，那老我没说啥，今天我真没说什么呀，他老控制我干啥呀？
1: 关键词一共说几个是吧？说玻璃水，涉及
0: 到诱导按照指方式脱离平台交易，我啥我都没整，
1: 他就说一个来呲，
0: 我就是呲玻璃水吗？呲吗？
1: 嗯、
0: 我没说要，完今天又限，又限流了，我这号算是废了啊。行了，来吧，咱说说它这个配置啊，它那个有一个转弯半径非常厉害的啊，就全系标配了后轮主动转向啊，这个就算是一个比较这个高科技的了啊，
1: 还有啥配置？
0: 还有啥呢？
1: 你就多大马力？主要我最关心的是
0: 102.3度的二代刀片电池，100多度电，后驱的，后驱版用了102.3度，啊、嗯。这个轿车用100多度电、嗯、
1: 这款车是不是
0: 这脚底下全是电池啊，全是电瓶吗？这不是
1: 啊，这款车有四驱
0: 啊、
1: 嗯、四驱，
0: 然后那个 CLTC 的续航能跑1008公里，嗯，就是从哈尔滨跑北京呗，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嗯，9分钟能从10%充到97%，哎呀我去，
1: 快充时间0.15，
0: 啥意思？
1: 对，什么意思？0.15是15分钟啊，还是怎么个0.15？
2: 肯定是不是15分钟？0.15小时，你乘60，怎么是15呢？
1: 那是
2: 1小时不60分钟？
0: 嗯，
1: 那谁哲哥，你算数算得好，
0: 我算不明白呀、
1: 啊。
0: 啊，我的那个数学是我爱人教的。嗯，
1: 9分钟？
0: 九分钟吗？
1: 这意思吗？
0: 对啊，9分钟充10%，充到97%吗？
1: 那对，0.15分钟，那你不能场上的。
0: 摊儿
1: 完事儿了，充满了，
0: 一二三，
1: 对，9分钟，哎，那很快了啊。动力呢？动力方面哈，0/100加速3.3秒。
0: 嗯啊啊，这是吗？那么大个车，零点、
1: 嗯、四驱版本是0/100加速3.3秒。
0: 嗯，什么车顶激光雷达、双枪空气悬架啊，全系标配云辇，17.3英寸大屏，纳帕真皮，前排零重力座椅。啊，什么31个扬声器，这太高了啊！
1: 对，那其实吧，
0: 对吧？
1: 嗯，它这个是纯电哈，
0: 纯电，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就因为它这个车它比较典型的大啊，所以它国产车应该算是最大的D级轿车了吧？还有没比它的？还比它大的？
2: 仰望油漆它俩同平台，比它稍微大一丢丢，
0: 一丢丢，
2: 嗯、但是它要跟仰望油漆做出一个级别定位上的搭配的。差，不能用油漆卖一个价，卖一个价谁买油漆啊？
0: 嗯嗯，
2: 大夫，你知道油漆跟那有啥区别吗？同平台？
1: 我不知道啊。
2: 四电机，一次方。
1: 有望不是那个仰望又是四电机。
2: 对，他俩是同平台车型，但是这个大汉呢，可以看作是仰望油漆的这个
1: 啊
2: 低配版本
1: 啊
2: 青春版，因为它的四驱版本是双电机
1: 啊，
2: 仰望油漆的这个四驱版本是四电机，是一次方，是一个独特的比亚迪的底盘驱动技术，
1: 差俩电机。
0: 嗯。
2: 嗯，平台都不一样，
1: 平台不一样，那价格差的很多吗？
2: 嗯、差很多，大汉还没出价呢。比亚迪的这个产品命名序列都是这样，以王朝伟命名，然后升级叫汉 L， 再加长叫大汉，唐也一样。标准版叫唐，前期出了一个唐 L， 但是因为市场定位比较模糊，给停掉了。现在去替代唐 L 的就是大唐，
1: 啊，
2: 这是比亚迪一贯的这个命名产品序列的方式。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大汉的应该就是比亚迪标 BYD 标的旗舰车型，来自于仰望油漆同平台。但是对于仰望油漆来说呢，它的底盘悬架包括它的驱动都有一定的这个减配。
0: 嗯，
2: 毕竟要把定位和定价拉开差，我估计啊应该卖到30多点，
0: 30多点呗，是不是？应该差不多
2: 啊。仰望油漆得拉开很大差价。
0: 嗯哼，就说到了这个大汉啊，说了大概10分钟的大汉，但是呢想。二手车
1: 啊，怎么讲
0: 啊？这也是今天想跟大伙聊的一个事儿啊，关于二手车啊，
1: 也是大汉呢。
0: 嗯，大汉上市了，最高兴的肯定就是买车的人啊，
1: 嗯、
0: 就喜欢这个车啊。但焦虑的是谁呢？
1: 谁
0: 啊？就是那前两年买汉的那个老车主。
1: 这个心理我知道
0: 啊。为什么呢？
1: 就相当于我刚买了这个，我那车叫啥名来着？
0: 你谁知道你那车叫啥名？
1: 这刚买了这个银河 L6
0: 啊，
1: 哎。半年之后，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换款了。
0: 你看这，你说两三年前买汉的这些老车主，
1: 是
0: 这新车一上市，二手车价格就哗哗哗哗往下掉啊。
1: 汉和大汉差很多吗？
0: 我给你们念个数据吧啊。
1: 啊，你说。
0: 就是真金白银卖出去的价格，

0: 啊，就是天天的这个，就真金白银的一个价格。二手车的比亚迪汉的成交价格是7月份啊，这是我看的一个数据，7月份能卖到，7月份是7万多啊，7万8，8月份是7万1，9月份到6万7，就3个月跌了1万多啊，就是这个价格，它属于一个二手车的一个成交价吧啊。所以就是老款车、二手的，你们也可以去研究研究。这车掉价掉得非常的严重，就几万块钱买汉了啊！
1: 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汉价格调得再厉害吧，我觉得也
0: 跟
1: 不能
0: 它不
1: 赖。
0: 是它都不是一个车，可能都
1: 对，也不能赖大汉，因为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平台的东
0: 是。
1: 西。
0: 那粘上了吗？不是。
1: 这个汉应该就是在这个秦 PLUS 秦 L 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下，底盘能做到最大的一个程度就是汉啊，因为当时没竞品。卖这个价格都便宜，因为那时候迈腾还卖20多万，雅阁也卖20万左右，所以说比亚迪给你出了一个4米9左右大轿子，电的，配置高的，舒适豪华的，卖你十几万，当时看还是很便宜。只不过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型的比较卷，啊，如果你再回头把这汉拿到现在市场上去竞争，就以汉目前的产品来说，卖十几万确实贵了。
0: 是啊，行吧，来接个电话吧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李先生啊，上午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
2: 我也想问一下，我想换那个换机油，那是海河路多少号了？那谁家？那个博文家？
0: 你去道外阳光路2号。
2: 阳光路2号搁哪个位置？
0: 阳光路2号在阳光路二号。
3: 在道外草市街附近啊，草市街不都是16饭店吗？那有一个大
2: 啊
3: 圈烧烤，往里一
2: 草
3: 拐。
2: 市街
3: 哎，
2: 老道外那边草市街，
3: 对对
2: 那
3: 对。
2: 个多少号？
3: 阳光路二号，
2: 阳光路二号哈，那
3: 对，
2: 行，那2小时吧，我过去换机油去。
0: 嗯，
2: 我这个阳光车换机油多少钱？是啥牌？壳牌还是啥牌？
3: 壳牌的，对，
2: 啊，我这个换机油多少钱？
3: 换机油你到店选啊，有一款是壳牌的全合成，299啊，然后现在是免工时送三滤，你只花油钱就行了。啊，然后你要往上选，还有一款是118一升乘以四是400多啊，对对，
0: 200多那个就行，应该是。
2: 行，二百九那个就行，
0: 对，
2: 行，
0: 290
3: 这个
0: 就
3: 看
0: 行。
3: 自己啊，这个299这个也，你这个车用也足够用。你要是说用级别更高的呢，那肯定就是开起来，就是说对车很多点更好一些吧。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什么那个玻璃水给不给我加呀？给我加我就呲出去，还让听我呲出去。
0: 呲出去，
3: 对，你就
0: 加，
3: 那就呲出去呗，
0: 加
3: 就呲加
0: 必须加。
2: 超市街2号是吧？
3: 阳
2: 好
3: 光
2: 嘞，
3: 路二号，
2: 阳光路二号，
3: 对，
2: 好
3: 导
2: 嘞，
3: 个航去了啊。
2: 哎，那谢谢
0: 好
2: 啊，
0: 嘞，
2: 哎，
0: 好嘞，再见，你看真有呲，必须呲出去。
3: 这个油这
0: 啊，
3: 个
0: 还
3: 事
0: 有没有
3: 儿哈，
0: 没呲出去的呢？
3: 这个油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299这款呢是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啊，就是说很多车型都可以用啊。就是因为我当初推出了这款油呢，就是为了针对于就是说，就是这个一些车型嘛，对吧？哎，我们店里边有一个就是开它是什么车型？是丰田的双擎，应该是亚洲龙啊。它是
0: 店里人就有钱，都开亚洲龙
3: 不是我们
0: 啊，
3: 店里，是个店里的。这个客户
0: 工作
3: 啊，
0: 人员呢？
3: 对，不，是客户，然后来处的关系也挺好，成为朋友啊。我们闲聊天儿，他换的油呢，他换的是，多少钱的呀？
0: 多少钱的呀？多少钱
3: 四
0: 的？
3: 百多吧。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儿。他换的是这个400多挺多的这个油
0: 杨大夫开始讲故事
3: 啊，四百多油。然后呢，我就问他呀，我说你看。这个对不对？你这不是299这全合成足够用啊？他说：“哎，这个你不知道。”我说：“怎么你不知道呢？”他说：“你知道我现在车几个油吗？”我说：“你车几个油啊？”他说：“四点几个油啊。
0: 全扯淡。
3: 双擎亚洲龙哦。然后呢，他加的油是什么呢？哈，因为当时他让我推荐，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下，因为我也不好太推荐太高嘛
0: 你就往高推荐，利润点高啊。
3: 这个也不能那么讲啊。你不能。这么讲话，你听我跟你讲啊，你永远记住就是说啥呢哈，这个价位不就一分钱一
0: 一
3: 分货这
0: 货，
3: 事儿不是？
0: 七万其实不惊
3: 你听我讲啊，他当时呢这换了之后，他给我的反馈啥？但是我也是我建议的，我说你可以换这个试试吧，因为他那个车呢，标准是加0W16的， 你知道吧？但是呢，包括在4S店。

0: 也好，包括它的所有车友也好，都是加020的。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016的价格就比这个，零幺
1: 零
0: 六对
1: 贵，
0: 比020要贵
1: 对。
0: 啊。然后呢，后期我推荐，我说你可以换这款试试啊。然后他加了这款油之后，他的反馈是什么呢？他说省油，能省挺多
1: 确实用
0: 啊。
1: 好的机油一定能起到省油的作用，这绝对
0: 然后
1: 是。
0: 他是什么呢？他是开这个网约车吗？
1: 嗯
0: 我当时这么讲的，我说你要网约车就以车赚钱的嘛，你在车上就是花，就咱得勒着花，就说这个意思啊。
1: 嗯嗯嗯嗯。
0: 他说那不是这个概念，他说你算我一个月我就要至少要换一回油，对吧？一个月要跑1万公里，对吧？如果要是在这个1公里啊，我省下就是一公里省，就是多少公里啊？就是，总之吧，就是省油。他1万公里，他跟我讲说1万公里，我省下的这个油钱，我省下的汽油的钱，我都够换机油了。
1: 嗯
0: 啊，他就是这么讲。但是后来我一想哈，他说这个对，有道理。
1: 是，就是不管是开不开网约车啊，这个大家换机油还是建议大家换点好的。为什么啊？现在的这个发动机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啊，它的这个紧密程度，包括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啊，紧配程度也越来越高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用级别高一点的机油。你看现在谁能听说用点矿物油吧？是不是啊？
0: 对，没
1: 很
0: 有，
1: 少了，包括这个原来老德系车说加那个
0: 零 W
1: 零 W 四零的，
0: 零 W 四零五 W 四零的
1: W 四零
0: 啊，
1: 的，或者是10W 40的，对吧？这你现在还有吗？有很少很少了，就040的油，540的油，现在基本上都加都少
0: 你十四零、
1: 了，啊，
0: 十五四零现在
1: 都
0: 没有
1: 没
0: 了，
1: 有了，都没
0: 对，
1: 有了，就很少很少了，除非去。极个别的一些小地方会有这种油，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我们要换油，就是已经就市场就是看着呢，就是你一定得换好一点的油，要不然对车辆的影响非常巨大。那发动机修一下，你怎么修，它也修不出原厂的那个状态来
0: 伤元气，
1: 啊。对，而且你缓不过来，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换油的这个需求，你跟严大夫说，给大家换点好机油啊。嗯。
0: 可以的。但是像刚才讲这个阳光那车啊，加299的
1: 哎，
0: 话，
1: 那够了，足够
0: 足
1: 了
0: 够
1: 啊，那足够，
0: 啊，
1: 299就够用
0: 足
1: 了
0: 够
1: 都，
0: 用不了的用，
1: 299还送你三滤，嗯，
0: 是，
1: 没别的
0: 对，
1: 事儿，
0: 你要是好的，又加上这第一感觉是什么？轻快，啊。
1: 一定
0: 它你
1: 是，
0: 轻快润滑好的，当然油耗就低嘛。
1: 就是你们用完好油一试就能试出来这东西，
0: 好，有换油，告诉大家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说要选择这个世界知名品牌然后呢要找到这种靠谱保真的专卖店
1: 这没家
0: 啊。
1: 窍。
0: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精准换油，油的型号一定要对啊，别加错了。就你拿
1: 就你
0: 哪怕
1: 多大年度就是多大年
0: 对，
1: 度
0: 哪怕你用的是真油啊，
1: 的，
0: 也是好的
1: 嗯嗯，
0: 啊，也级别也很高。括号你型号加错了，也会影响到发动机性能和发动机的这个油耗
1: 是，
0: 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换油需求啊，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你直接加这微信号啊，别打电话，别打电话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哎呀，水是吃完了啊，是不是去严老板的家？对，来呀，来严老板的家吃，都吃完了哈，我看这都吃完了啊。我赵哥说了，说玻璃，我看从哪啊，从这儿呢啊。他说，收听广播都重要啊，玻璃水都快呲掉啊。再到阳光路2号进店就问盐霜要，
0: 下边还有
1: 盐霜要，他要不给也别闹，花钱帮忙帮你换掉，不这。就不用，他直接就给你换掉就完事儿了啊！玻璃水也涨价了，严老板不能总送。哎呀，你
0: 没
1: 看
0: 事，
1: 看，这些知心大哥来了，这是啊，该送送啊，该送送啊。
0: 谢谢啊。
1: 对，你们来就得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0点26分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这一看就是老弟呀，这不是大哥呀。他说手里有10来多万块钱，想贷款买个车，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我新二咋的没面子，要个买个有面子的车。
0: 十来万块钱，那面子足足的。
1: 你要啥鞋垫子？
0: 对，你看他这么想的，十来万块钱。预算那就不少了，括号他还想贷款，哎，你这咱说心里话，你想买哪个级别都够用。
1: 你是不是你把你的信用卡，你就剩那2、3万，你拿出来当首付了？不，这车你就别买了
0: 这话不能这么讲，
1: 不行。
0: 人家说手里有10来万块钱，想贷款
1: 啊！
0: 买台车，
1: 哎呀，我以为就想买台10来万块钱车，然后还得贷款，你， 我看错了，我看错了。
0: 小孩的，我说老弟呀、
1: 啊，那老弟呀、啊，你看看二手的吧，二手的有面子，新车十来万买不着有面子车。
0: 新车十来万钱买不到面吗？
1: 嗯、就买 L 六了，那玩意儿，嗯，没面子。
0: 这话说的，这是往谁那拐呢？对不对？再说了，我在乎面吗？
1: 你在乎理儿啊？我家里有 X 五吗？不是啊。咋讲啊？我们给出主意吧，二手车给。
0: 咱先明确，他是拿十万块钱做首付，还是说
1: 十万块钱买台车？
0: 嗯，
1: 十万块钱买台车，这十来万买个有面子的车。
0: 先买个有面的。
1: 哎、咱那途锐开出去能不能有点面子？
2: 没有面，
1: 没有面哈、
2: 啊。十万块钱想要面子，必须看二手车，因为二手车能什么级别都能看得到。
0: 哎，我先说一句啊，十万块钱买个二手车嘛、嗯，我有个宝马 X5，你用不了的用啊。
1: 那能买仨？
0: 你买几个也行，三万多块钱。
1: 他那个宝马 X5有面子吗？
0: 好像也没有啊。
2: 分，你就看你身边群体吧，你身边群体的人认为什么有面子，你就买啥，因为你要想要面子。这个面子不是你认知的，是你周边人对你的眼光。
0: 你这个事情是这样啊，
1: 面子是别人给的是吧？
0: 有没有面你先去回去看个电影，
1: 嗯，
0: 对吧？
1: 啥电影
0: 啊？不是那个叫电视剧，
1: 嗯，叫啥电视剧？
0: 啊、狂飙，对，启强同款啊，对不对？开的你的外国马，赶紧过来。
1: 不行不行，哎，你有没有啥好建议？给他推荐两个就完事了。
0: 啊？
2: 十万块钱预算的话，你就看看年限近一点的车型，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嗯，
2: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 SUV，
1: 嗯，
2: 比方说像2019年的宝马 X3，
1: 嗯，
2: 啊，大概我看看啊，2018年的奔驰 GLC，
1: 嗯，2018年的奔驰 GLC，、
2: 啊、这辆车型呢不过时，
1: 嗯，
2: 而且大小也行，也不太小，
1: 嗯，
2: 品质啊、性能各方面。都很 OK，
1: 嗯，
2: 可以，这个十万左右，十万多一点，一上一下，因为你要面子嘛，可能加点预算也行，都能看得到。
1: 嗯、
2: 但如果说你要能把预算提到个12-13万的话，你可以看看，比如说2022年的捷豹 XF，
1: 哎，那个行，那你要能找着也挺好啊，
2: 对吧？这就够面子了。
1: 对，捷豹 XF，
2: 沃尔沃 S90，这都是又大，就面子这个东西，主要不能光看牌子，还得看大小。
1: 嗯，
2: 你这奥迪 A3 什么宝马一系啊？
1: 哎呀。
2: 他牌子再硬，他小，他就没面子。所以说，你就挑这个大个的、
0: 嗯、
2: 啊。
0: 但我觉得X3可以，宝马X3。
1: 别看看X3吧，啊，看看二手X3也挺好啊。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啊，很多车友啊在询问啊，这没下雪，怎么就感觉这轮胎的制动性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呢？那这是因为啊，这个合成的橡胶制成的四季轮胎呢，在零上七度以下就会变硬，所以啊，抓地力和牵引力都会变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未雨绸缪了，提前更换冬季胎。在这儿呢，也推荐大家邓禄普冬季胎啊，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啊，还拥有最新的纳米摆饰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大幅的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的路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邓禄普冬季轮胎啊，它拥有出色的韧性，经易耐磨，稳定性更高，早换早安心啊，必定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详询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45 8263-4345，或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那个宇宙说没声，对，没声了，有声他不得封我号吗？所以这个视频号我先给他弄没声啊，今天又给我限流了。好吧哈，北京时间的10:31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想考驾驶证的朋友，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10:20的路况信息，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166-55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175-4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延吉说呢，友谊东路由北12道街往北16道街方向，一台公交车、一台轿车相撞了啊，请注意避让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

0: 九七三三七八二一一九零零二八七九九七三三七。这是有个车，你这一看就是岁数大的人买这车。
1: 怎么讲？
0: 啊，轩逸、卡罗拉、朗逸、新锐，嗯，问问大哥，不知道咋选。
1: 买新的，买二手。
0: 买新的呗，这就是。轩逸有没有了？现在轩逸是不是都没有新车了？
2: 现在应该是十五代了，全新换代了，最新一代的。轩逸、卡罗拉、朗逸是吧？
0: 朗逸、新锐。
2: 朗逸、新锐
0: 啊，朗逸，朗逸，真的朗逸。
2: 叫新锐就不对了，因为新锐比他俩便宜太多，低一个级别。
0: 我现在顺嘴就往下胡咧咧。
2: 朗逸，卡罗拉。如果你要是想追求极致的燃油经济性，在日系省油的和这种德系的这个小排量省油里还要再省油，你还得看卡罗拉，因为它有双擎。在省油的同时，它的稳定性、耐用度、保值率、维护养护成本，综合经济性。就到头了，是最好的
0: 了
2: 啊，在这级别是最好的啊。但如果说你要底盘扎实一些呢，你就看看朗逸，就看你需求吧。你的用车场景，纯市区可以看看卡罗拉双擎。
0: 双擎
2: 啊，如果要因为卡罗拉双擎也，他说是换代，其实就改个车头前脸啊，全新的车头外观。如果你要是跑高速比较多，或者说这个哎，我还对驾驶有点要求，你就看看这个朗逸的 1.5T 啊，底盘扎实，动力好。轩逸呢就是。属于一个水桶车型，没有短板。你说它动力好，它也不好；你说它很省油，它也不是最省油。但是它每样都很均衡。目前来看，全新一代轩逸的外观是最大气、最高档。就各花入各眼嘛，其他你都可以选，哪个都行。
0: 看了新款的领克20上市
2: ，Z20
0: 啊，我还不知道这个全系激光雷达。这个说说这个车咋样吧啊？我问问这车。
2: Z20 这次上市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价格调下来了。
0: 便宜了现在。
2: 对，吉利系的高端品牌，像银河、领克，最近都有这个，就算这个策略吧。不再有这么高的品牌溢价。这个车我看了，上市好像是12万到15万多这个区间。这种小型 SUV 其实这个价格不算便宜，但是呢 ，Z20 确实是比较强调这底盘操控。比较精致，比较有质感，比较有品质的车型。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为这个品牌溢价没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想要这种精致感、品质感，这种小型 SUV 它确实，也没有啥对手。其他的小型 SUV 可能，你开一圈或者坐里面看一看，你就发现这个粗糙感和质感会差一些。你就看你对是不是像生活要品质的人，你说我就代步，那不建议买，这个确实有点偏贵啊。但是。可玩性嘛，
0: 可玩性还不错啊。
2: 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它有了，当时最好了啊，给咱就要着。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吉利的这个
0: 激光雷达，
2: 它应该是千里浩瀚 H 五啊，
0: 嗯，
2: 啊，这是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命名方式，只能说比以前精进了很多。但是你要跟华为的 ADS 5.0比，还是可能会有差距。我认为，
0: 那你这华为那个
2: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它的卖点，卖点是比以前便宜了。
0: 对，
2: 看老款 Z20 卖多少钱就完事儿了。新款的便宜了，可以买
0: 啊，可以去入手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没有问题啊。好了，没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七，82119002879973七。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留言。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这个关注截图可以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啊，免费领取一个车贴啊，汽车玩家的车贴啊。对，你关注小哲一定要截图啊，你截图然后呢就可以领取这个车贴了啊。还有呢，就是个最近这几天呢，可能我会上几个这个冬季轮胎的链接啊，大家如果想看冬季轮胎，想了解冬季轮胎的价格啊，你可以每天10点到11点，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可以关注一下就能看到了啊。但今天没有，今天这个我还没弄好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啊，有这个冬季轮胎的事儿，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就行了啊。说到那个激光雷达到底有没有用，那当然是有用了，还用多说吗？那激光雷达一定是有用啊。而且现在的就是路面上经常能看到小蓝灯是吧，
1: 是我今天来的时候就看了一个
0: 啊，那小蓝灯一亮，这自动驾驶呢你看看，但是主驾驶得坐人啊，主驾驶不坐人是不是不行啊？
1: 那主

0: 主要是他咋知道这么做人呢？
1: 那你得做人，那你他又应该是有那个感应的，你不做人他也不能用啊。你可以不摸方向盘，
0: 是吧？
1: 对，你可以不摸方向盘。
0: 那我车座上放块石头行不行？
1: 那这石头，铁石心肠的人那是啊。
0: 他应该是靠座椅的重量感应到这个车上没有人。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要因为他有特定的几个点嘛，系好安全带，然后那个车座这个车座有个感应，重力感应。
1: 是。
0: 啊，其实方向盘它也有感应。
1: 啊，方向盘有感应，对。
0: 对。
1: 现在很多都是有那种感应。
0: 你看我那车不带自动驾驶的话，它方向盘还带感应的。
1: 对，因为那个。现在很多车都有了，应该是，就特别是新能源车型，基本上都有了，除非那两三万块钱的没有吧。
0: 我看我那个车就有个什么功能啊，博文哥，你看我说这个这叫啥功能啊？我就一下
1: 啥功能，让博文哥给你猜。
0: 这不，我先说，一说他就知道。我看这个功能是啥呢？
2: 有车说话。
0: 不是说话，就是你开了之后吧，它会自动巡航，叫智能巡航，叫自动巡航啊。它会跟着前方，它就快，它跟着快；前方慢，它就慢。
2: 自适应巡航，
1: 自适应
2: 你可以设定跟前车保持的间距
0: 啊。
2: 然
0: 后呢？然
2: 后你也可以设定你要保持的车速，
0: 你
2: 前车慢了，然后你这个车速不是受影响，因为你要保持车速不撞上了吗？
1: 嗯，
2: 它这个功能必须要结合主动刹车。
0: 嗯
2: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
1: 特别跑高速特别好，
2: 对
1: 啊，就是一个车队跑高速直接就跟着就走了。
0: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个偏离预警，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你说我突然现在我就想到了，如果那天的情况下
1: 又想那天
0: 呢，我要开启了这个功能的话，它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啊？
1: 它
0: 照样它
1: 不也刹不住吗？
0: 你说这个对啊，应该还是刹不住，
1: 它反应慢。
0: 哎呀，
2: 其实这个主动刹车它介入的时间点非常晚，
1: 对，
2: 它比你的它预判可能比你
1: 早，
2: 但是它执行刹车这个动作的时候，
0: 你说我这车它有主动刹车，我想起就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哈，就是路过祁道街的时候，前方车停了。我那车自动咯噔就停了，就急刹一下就停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我这个带这个功能，
1: 它有时候反应快，有时候反应慢。
2: 但是，这个 AEB 的主动刹车，它有的时候它有速度限制，超过一定时速的时候，它的这个灵敏度和效应就非常低。因为你看，大家做过很多测试，各大平台做测试，30公里，哎，突然出现个人和
0: 撞那个小塑料人，
2: 哎，
1: 都停了。对，
2: 40呢也都停了，50有停有没停，60很多可能都没停，
1: 70
2: 可能就。这个功能
1: 就
2: 不
1: 好使了。
0: 那也就是说，按照速度在室内悠达开的话，应该是它能反应过来。
1: 嗯，
0: 速度快的话呢，跟不上趟它。
1: 是
0: 啊，就我说这个事儿在哪儿？就是说我这个，如果你手当时我开着这个功能之后，我手还是握着方向盘的。
1: 嗯哼，
0: 我要手松开方向盘以后哈，行驶一段期间，为啥我说松开方向盘？它在偏离预警那个预警，它偏了之后，它自动给你修正。它始终让你保持的在这个线里开，
1: 对，
0: 就你不把这方向盘，它也会给你修正过来，知道吗？
1: 嗯、
0: 我因为我这个呢，我可以把方向盘松开吗？当我松开的时候，它就报警了，嘚提示啊，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就深度提示了，就告诉你，你现在
1: 要不然就停车了，人家
0: 啊，对，他还没到那步呢，他让我握住方向盘，当时我就在想，我这方向盘连加热都没有，它是咋感应的呢？
1: 那肯定是有感应的
0: 啊。后来我知道了，它感应的是什么呢？是感应的你的手握到方向盘，方向盘你带着这个转向机这个劲儿，这个符合。
1: 嗯，
0: 你松开了之后就没有这个符合。
1: 它是一定是有测算力的、
0: 哎、
1: 这东西啊。2018年的高尔夫230白色自动舒适，大概能值多少钱？
2: 18年的
1: 啊，
2: 230是低功率的高尔夫7.5。
1: 嗯，
2: 如果是车况好，公里数少，现在终端价应该就算。3万大多吧，
1: 能卖3万多块钱啊，
2: 4万1左右、
1: 哦、
2: 啊，就到头了。这个价格是市场成交价比较高的一个区间了。
1: 嗯、
2: 高尔夫的保值率很好，车况好是指原版
1: 啊、
2: 嗯、啊，然后元气多，喷气少，
1: 嗯、
2: 公里数呢18，
1: 嗯，
2: 18年
1: 的
2: 车，
1: 嗯，
2: 最好是6-7万公里、7-8万公里，年均别超1万公里，
1: 没说
2: 是属于一个优势项的公里数。
1: 嗯、行，你要想出手的话，你跟我们联系啊，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燃脂啊，他说60岁，二人自驾游
0: 啊，
1: 去南方旅居，一年一个地方，中途自驾游啊，麻烦给推荐个车。老两口啊，退休了是不是啊？60岁，嗯，
0: 房车呢，商务呢，还是 SUV 呢？
1: 那肯定他得推荐个车，肯定咱得给他推荐一个，就是没有2个人，60岁二人自驾游，没说多少钱啊，我。叫燃脂大叔啊，燃脂大叔他没说多少钱、
2: 哦、我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买一个新能源汽车，原因很简单，因为岁数大嘛、
1: 嗯

0: 自驾游，
1: 嗯，
0: 即便你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做的这个比较松弛啊，
1: 嗯，
0: 不太赶，
1: 嗯，
0: 但是高速行驶时间长也累，
1: 嗯，
0: 有个辅助驾驶呢，
1: 那好一点啊，
0: 不能说是解脱，但最起码能解放一下。
1: 嗯，我给你推荐个车啊，我给你推荐一个二手的，
2: 嗯
1: 嗯，
2: 什么车？
1: 床车，啊，或者是二手的房车。
2: 多大床？
1: 二手的 V3-48啊，那老柴油，那玩意儿还省。
2: V3-48是啥？
1: 就是福特那V3。
0: 福特的，嗯，
1: 就
0: V3，那应该是双厂牌的，原厂带改装公告
1: 啊。对，带改装公告，现在十，哎呀，十二三万，八九万就能买个15、16的，就基本上没问题。
2: 柴油自动，
1: 柴油的啊，嗯，你要是能开手动最好。能开手动是最好的，就是那小房车，自动挡吧，它符合大，它容易出故障。你要弄个手动挡的车的，一点都不带坏的那东西，你随便开。但老V3-48的发动机，那老路虎的，和故障率极低，啊，极低那个东西，
2: 嗯，得买个。
1: 你可以研究研究，开整个小床车、小房车带公告的那个，可便宜了，现在房车。对，然后老两口想走哪儿玩哪儿，随便在哪儿住都行。
2: 嗯，
0: 对，其实这种。改装这个床车、房车，可能市面能做改装的这个地方很多，
1: 对，
0: 都很好。
1: 对，现在改的越来越好了啊。
2: 那如果
0: 就是各地
1: 啊，
0: 你说
2: 如果要是电混的，
1: 哪有不行？
2: 就是这类似这样的车
1: 没
0: 有
1: 没有。那这个比亚迪我见过有一台
2: 啊，
1: 没啥。你说不？他给你打断了。
0: 一定买原厂双公告、双厂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自驾嘛，
1: 啊，
0: 你可能要跨省、跨区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对，
0: 它每个城市这个交管执法力度啊，
1: 嗯，
0: 或者执法标准不一样，
1: 嗯，
0: 如果你自己改的，假如说座椅的布局和座椅的数量发生改变，
1: 对，
0: 那么它就是不合规，
1: 对，他就查你，
0: 你出去玩，对吧？
1: 老人查也不行，
0: 怎么办呢？就是在当地找一个检测站，嗯，再找个修配厂，先把你的改装都拆掉，把你的座椅。布局的数量和位置都还原回来，
1: 嗯，
0: 然后去上线检车，检完车你才可以继续玩。
1: 对，
0: 你拆这些东西
1: 费老劲了。
0: 你说你放哪儿？
1: 嗯，
3: 是，
1: 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可以你去参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买一个这个带公告的啊，二手的房车，别买新的，那玩意儿新的不值啊。你这个呢，买这个房车不是为了住车里，而是说为了行驶的过程当中，偶尔休息的过程当中是很舒服的。啊，我今年去大连开的就是小房车，但是我一天也没住啊，就基本上都是这个住宾馆，在车里住不舒服。
2: 刚才你建议的是床车是不是？
1: 啊，就床车和房车带公告的都行
2: 啊，
1: 就对，别花太贵买啊，别花太贵买。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买一台，老两口买台 SUV 啊，他说他不喜欢那个新能源。啊，
0: 嗯，啊，不行，那
1: 你说你的预算，你说你的预算，好，嗯，啊，50万，哎呦我，真行啊，50万以内的预算，
0: 以内啊，
1: 啊，
0: 好，咱就给你省点花
1: 啊，
0: 嗯，我认为大很重要，因为
1: 对，买个大点的，
0: 二排三排放平之后，能最起码
1: 能休息
0: 1.9到2米的纵深，
1: 对，
0: 和最起码得有个1.45米的这个净宽。
1: 大爷现在开14代皇冠，
0: 14代，
1: 嗯，大爷现在开14代皇冠呢啊。
0: 啊，那也是很有品位。那你这么有品位，还给你推荐探险，
1: 探险者是吧？
0: 探险者是这样，首先它的这个高配车型也具备 L2级辅助驾驶，
1: 嗯，
0: 虽然说没有这新能源的2.5加甚至 L3级智能化这么高，但是呢，它主要是让你的这个精力能有一些这个舒缓，
1: 嗯
0: 啊，别太累开车。所以说L2级我觉得足够用，因为
1: 买个探险者行，嗯，
0: 自行巡航，
1: 对，
0: 车道偏离辅助这些都有了。最关键的就是探险者的二排三排能。完全
1: 放平，对，
0: 给你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休息空间，
1: 嗯，
0: 而且这个探险者属于这个价位卖的比较好的车型，
1: 嗯，
0: 你在网上能买到它专车专用那种充气气垫，
1: 能，
0: 这个气垫能把你这个后排完全找平，
1: 嗯，
0: 它一面是跟着座椅行走，一面是纯平的，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空间，
1: 然后再加一块这个行车充电的那个电瓶，啊，然后你驻车的时候你可以扯出来，你烧个水什么的都行，然后开车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直接充电了啊，这个也挺方便的，你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升级啊，我觉得这个行，买个探险者吧啊，一个就两个选择，一个是买个大点 SUV， 一个就是买一个带公告的啊，这个小房车、小床车都行啊，小一点的啊，因为你就两老两口就俩人，别买太大的，没有用啊。
0: 是，
1: 行了，就给到你。

0: 您这个建议了啊，有问题随时的再跟我们来沟通啊，给小哲点个关注，这解答这么长时间问题了，是不是？
1: 是不是？
0: 那你看呢？那个这朋友问啊，说江淮那个百万豪车那刹车，能踩断？完了，我估计就是羊毛你发的，两个平台你都发了，是不是？这个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标准要求啊。那个，你这不提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说不提这个事儿呢？
1: 啊，
0: 我们没有现场的数据，没有现场看到，只是视频。
1: 是。
0: 谁踩多重这玩意儿？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有倾向于说他踩得重的这一方？是不是也有说他这个质量有问题的这一方？
1: 这个吧，
0: 那你让我们这个媒体，这是真正的这个。媒体只是要看到真正真实的东西，
2: 他这个评测
0: 到底怎么评
2: 权威性
0: 啊？
2: 他就是一个互联网平台自己做的这个评测
0: 啊，对呀、
1: 啊，
2: 他不具备权威性、
1: 啊。
0: 你有没有权威性啊？
2: 他不是真正检测机构，这是第一。第二呢，大家都开过车，急刹车大家都经历过，谁说一脚踩到连杆上了？就你急刹车就再匆忙，
0: 往连杆上踩，
2: 再着急。很难去踩到那个杆儿。
1: 这个我高低我得看看，这个到底是
0: 哪儿折了。哎，这是现在最热的。
1: 它是踏板折了吗？还是哪儿折了呀？
0: 踏板折了，后
2: 面那个连杆折了，
0: 就是把刹车踩折了。
2: 刹车后面那根连杆踩踏板的连杆折了，断裂。
1: 那就踏板掉下来了。
0: 折了
2: 啊，掉了。
0: 对，掉了，掉了，踏板掉了。
2: 对。
1: 那我按我从维修角度讲的话，这跟谁踩的、谁踹的、使多大劲儿，我觉得好像没关系
0: 啊。
1: 塑料的还是？金属、
2: 非金属，因为这个材质，说实话，并不是这台车只有它用，好多车都用。
0: 对，
2: 好多车，这个大家如果是细观察，肯定是金属的为多。
0: 就对你这个，它的直观就是，你看它，反正它是踩折了，咋踩？
1: 那你对你甭管咋踩，我跟锤砸吧，它折了，你别我对不对？它折了嘛，对不对？
0: 所以这个
1: 我不管说是金属的还是
0: 不一定
1: 塑料的，
0: 不一定，不一定。真实数据咱没有。
2: 用非金属材料，这个踏板连杆的车，不是一个两个，很多都是。
0: 是。
2: 就我认为这个东西，既然国标允许你用这个非金属，
0: 嗯，
2: 那么就对你这个连杆的耐受应力的上限是有要求的。只要你达到这个应力值了，你用纸儿都行。
0: 那个
1: 对，刚才我就说这个
0: 羊毛，
2: 但是呢，我认为跟踩的方式有关系。
0: 羊毛发了一个信息啊，
1: 方式是吧？
0: 咱就说这个事儿吧啊，他说这个踏板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标准
1: 啊，
0: 并做严加啊，这个并做加严检验。
1: 3000牛米
0: 啊，
1: 3000N
0: 啊，五次检测均未出现
1: 裂
0: 纹
1: 和
0: 损
1: 坏，
0: 然后呢，它出了一个符合标准啊，这个咱这个车名咱不说啊，对，大家都知道是啥车，符合标准 QCT7882018要求，就是人家符合国家标准，
2: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就是这个大夫，你肯定你都不用搜你就知道，你看这个刹车连杆。和踏板这套机构的这个结构
1: 啊，
2: 你就明白了。如果说这个刹车踏板这连杆儿，是可以踩的，那就没有必要再装块踏板了啊。所以说你看完这结构你就知道，如果说你每次刹车都往这个连杆上去踩，我觉得在这套结构之下这不合理。不能踩踏板，因为它是一个三段式的连接的一个东西。
0: 对，反正嘛，就是咱们现在没有看到真实的这个数据。你说哪方都对啊？你们说这个质量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你说是踩的问题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这个特别准确的这数据。那你这个东西没法说啊。
1: 是，
0: 这玩意儿咋说呀？像谁不像谁的？
1: 是，要不这样呢？就怎么说呢？哈，咱自己车不管开啥车，咱也使劲踩踩踹踹。踹坏咱换新的，啊，踹不坏咱接着用，是吧？咱自己先做个检测。
2: 但是这个风波里是个新能源，是不是？
0: 对，是个新能源。
2: 咱一会儿也找新能源试试呗。
0: 我没有新能源车呀。
2: 我也没有啊。
0: 啊。
1: 我那个我车、
0: 啊。你有新能源好像是吧？
1: 我
0: 哎，严大夫有新能源车，一会儿拿严大夫车试试踩踩呗，
2: 是不是？因为你实验嘛，你必须要把前置条件都拉齐，在同一个前置条件下做实验。
1: 你这想象哦，
2: 你踩油车不合理、
1: 啊。咱听友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刚才说了啊，我说那个找个车就自己的车使劲踩踩踹一踹，他踹折换新的。你想啊，刚才博文哥说找个新能源试一下，
0: 那对呀、
1: 啊，我们仨就我开新能源，
0: 那对呀、啊。
1: 然后他俩呢长得比我那大多了，膀大腰圆的。你想想，副驾驶不是主驾驶，开开门，人不都不上车，上去哐哐哐一顿踹，他踹完他踹，他踹完他踹，
0: 我看到底能不能踹坏啊？
2: 武学上有一个观点，就集中全身的力气到一个点上
1: 啊，站起来踹，
0: 就那个。
1: 是
0: 就是那个扇嘴巴的那个世界冠军，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让他来踹了？
0: 让他来扇一扇。
1: 啊，你要这么说的，回去呢，就包括我儿骑自行车那个刹车，我也捏捏，看那个能不
0: 能捏坏了。
1: 对对对。安全第一、
0: 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0:52了。哎，对，跟大家来说说咱们那个提示，今天啥也没说，
1: 是
0: 今天什么都没说，
1: 是不是、啊、
0: 尬聊了一个小时，这不是吗？
1: 是、
0: 你得说说呀，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贴车衣的事儿吧。虽然说天凉，天凉一样贴车衣，咱在室内贴，不在室外贴。
1: 是踏板这事儿虽然关键啊、但是车衣呢也很关键。
0: 对，该挣钱挣钱、
1: 因为怎么讲呢、叫原厂漆不可逆。
0: 哎呀，
1: 对吧？你
0: 下一句呢？
1: 对不对？你什么配件都可以换原厂的，但是你原厂漆刮了以后，永远就没有原厂的了。
0: 张大爷，原厂漆不可逆，下一句应该是啥啊？
1: 如果要是说这个想贴车衣的，现在刚好有活动啊，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啊，是这个央企的质保，质保5年。然后现在呢，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呢是2980啊。如果要是按照这个价格哈、就是不到3000，2000多块钱，你贴一个这种这种国际品牌的车衣啊，这个应该是很难啊，是不是？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还有呢，就店里边也有款这个玻璃膜，性价比也非常高。啊，然后现在呢也到这个季节了啊，店内呢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保养啊，还有换机油的这个优惠政策啊。如果要是有这个车辆维修保养呢，或者是买了新车啊，想做一个装饰，贴个车衣，贴个玻璃膜啊，都可以呢与我联系。还有这个季节想安个座椅加热啊，都没问题啊，高品质的座椅加热啊。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吧，我的微信号是
0: 多少号来着？
1: 我的微信号那个
0: 136-0451。
1: 我换个号，你等会儿
0: 啊，咋还换号了呢？
1: 我这个号吧加不上去了。我微信号多少？加我的微信号是18646181839，这个不打电话啊，就是加微信就行了。18646181839。
0: 你这号啊，你这没人能记得住啊、不好记啊。
1: 不好记哈、
0: 啊，
1: 那你就还记那个啥吧，记这个13604514456，啊，
2: 加不上，
0: 加不上，
1: 加不上的话，到时候我会给你回复，完了到时候我会拿另一个号添加你啊。
0: 这个加不上，那个不好加啊。
2: 18646181139，
0: 是吗？18646181139啊。
1: 别说了，我自己也没记住，你还是加那个13604514456吧，13604514456。
2: 重金买手机号，记不住，
0: 记不住，买39号记不住。哎，刚才，哎，这样啊，谁现在能说出严大夫那39那个电话号啊？现在打到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啊，或者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送你5瓶玻璃水啊！你现在能不能记住？我看有没有能记住的啊？就那个39那个，刚才那39那个，谁记住了？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那么最近呢，有这个车友啊跟咱们来聊了一些这个关于。二手车的一些事儿啊，想卖车啊，或者是想买二手车置换方面的问题不明白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直接加博文微信就行，然后线下呢帮大家来解决新车砍价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那么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那么也给大家来发一些视频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买二手车的啊，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啊，加这微信号就行了啊，AWFM925 啊 ,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啊。是不是都没记住呢？都没有回复的？
1: 是。
0: 对吧？大家那个想贴车衣啊，或者是想换油啊，维修保养的事儿啊，你们就加这个微信号，还是加136这个。
1: 对 ,13604514456。
0: 好记啊 ,13604514456。加不进来你就打电话啊，13604514456，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要有咱们车友想检车呀啊，检证啊，或者是想考驾照啊，你们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大家如果要是想考驾驶证啊，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13796789898。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文文，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

0: 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不管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亦或者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随时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10月12号，记者来到道里区民生上都27闲置地块，这里的停车场主体已经建成，路面铺装、泊位划线、路灯照明和体育设施一应俱全。近段时间，道里区统筹推进的冰上运动中心、金江路、民生上都、河松街、河源街交口四处长期撂荒地块，总占地5.86万平方米，规划泊位992个，同步布局充换电设备、运动场地和绿化景观，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为服务群众的民生空间。

10月12号，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14号凌晨，全市最低气温普遍降至0到2摄氏度。那记者从哈市住建局了解到，针对气象部门寒潮预警，该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各供热企业在提前开栓供热的基础上，自12号夜间起提前升温蓄热，以确保降温期间居民室温稳定达标。通知明确，各热企要根据室外温度变化，提前上调锅炉出水温度和一次网、二次网供回水温度，加大管网循环流量，在低温时段来到之前完成蓄热。同时，对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底层顶层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发现失水、堵塞、气阻等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执行入户测温，对室温不达标用户建立台账，限期办结。近期，槟城交管部门针对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等突出违法行为，在重点路口路段常态化部署警力，坚持现场纠围、依法处罚与耐心引导同步推进，以刚性约束划清通行边界，以柔性劝导培育规则意识，让每一次驻足等待都成为文明交通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既要有直面违法犯罪的雷霆出击，更要有扎根市井烟火的源头防范。夜市人流集中、业态繁杂、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风险隐患潜在日常经营中。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部署，组织各分县局把普法课堂搬到市井街巷，将防范黑恶风险的防线迁移到经营一线，让法治成为商户摊主安心创业的坚实铠甲。10月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携重点会员单位，跨越南北地域，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递上一份诚意满满的冰雪邀请。

请函。广州站推介圆满收官之后，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还将陆续走进厦门、重庆、济南、上海、宁波，开展系列冰雪旅游推介活动，持续扩大黑龙江冰雪文旅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10月12号，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宣，今年冬季园区占地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将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等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我们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随着11长假的结束，集中出行需求和运行压力得到缓解，南航哈尔滨至国际及地区的机票也相继推出更加优惠的价格。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南航在黑龙江省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近700班次，承运旅客超11万人次，出港高峰期旅客量日均超8000余人次。其中旅客对出境游的需求比较旺盛，机票也始终维持在较高的价格。那随着假期结束，国际及地区的旅游迎来了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加经济的出行服务，即日起到年底，南航将保持每周哈尔滨出港达21个国际及地区往返班点的高频高密度航班，同时加大机票优惠力度，并计划在冬季节假日期间进一步加密热点航线执行频次。眼下正是哈尔滨秋季最美时节，南岗区湘江公园里边处处浸染着迷人秋韵，火红金黄的叶片与上带绿叶的枝叶交织在一起，落叶随风飘洒，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把园区装点得绚丽多彩。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漫步林间拍照打卡，沉醉在斑斓的秋色之中。开阔的绿地配上五彩树影，湘江公园已经成为了冰城一处热门的赏秋好去处。近日，记者在哈市部分秋菜供应点位了解到，今年哈市的秋菜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产地大葱丰收，价格稳中有降，白菜基本与往年持平，土豆价格略有上涨。那我们也注意到，这里虽然是秋菜集中供应点，但是周边环境却没有受到影响，地面也没有菜叶等杂物，交通也很顺畅。随后我们又走访了周边以及其他秋菜销售点，看到一些菜农把大葱收拾得非常干净，打捆立在街边，净菜上市，方便市民购买。10月12号，哈尔滨市消防区电教街开展秋菜疏导点位伴随式保洁作业。当前冰城进入到了秋菜集中售卖的季节，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在全市秋菜疏导街路推行精细化伴随式保洁模式，通过提前保洁、定岗值守、随脏随扫、增设环卫设施、人机协同清运等举措，实现垃圾快速清理、无堆积、无滞留，有效保障疏导街路环境卫生整洁，让城市烟火气与文明风貌相得益彰。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有路况要咨询，有问题要求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虽然现在已经是10月13号了，但是国庆假期期间你出去玩的那些照片是不是还在你朋友圈里面稳稳当当的展示着呢？因为在国庆假期期间有不少人出门旅游，那还有逛街，他干嘛？他特别喜欢随手就拍一些照片呀、美照呀等等，然后在朋友圈里晒一晒。但是开心归开心，有一些照片真的是不能够在社交平台随便晒的。因为你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可能是分享美好假期，但是有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

私暗藏安全隐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几类照片真的是不能够去在社交平台上去发放的。因为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个人信息，千万不要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且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电信诈骗。那么同时，网络平台上请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那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中队长杨帆说，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照片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特别是很多宝爸宝妈在分享照片晒娃的过程当中，他喜欢把孩子一些日常的信息呀，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平时喜欢去的一些游玩场所等等，那么连带着孩子的这一些信息一起都发出来。那旅游出行的时候的这个火车票、景区门票等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等敏感的信息，如果你随意的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那杨帆也说现在很多的景区门票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个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暴露在互联网上。那么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一些照片，极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那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说这个如果我的这个照片我虽然发，但是我打码了，我能隐藏这些信息吗？那北京市公安分局海淀分局的刑侦支队中队长杨帆说，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还原照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发。那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位置等等信息也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的时候，也很有可能不经意间就暴露出这些信息。那我们怎么样去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呢？那么一张在家不经意发布的照片也可能会泄露家庭住址。那么民警介绍说，在相关案例当中，曾经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图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那杨帆也说，他说我这个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一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楼的位置，在地图上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拍摄的地点在哪儿。那么当然，除了照片内容之外，照片本身还自带着一些看不见的信息，可能会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杨帆说，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那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个 EXIF 信息，也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的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所用的光圈啊、曝光度啊、焦距啊、相机型号啊、镜头型号啊，那么还有当时其他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在照片的详情里面是可以直接查看的。所以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就在相关设置当中选择不记录地理位置。那么警方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组成复杂，陌生网友混杂其中，那么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的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应当谨慎选择发布平台和组群，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那杨帆说，他说有一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那么熟悉，比如说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啊，比如日常参与一些户外活动、业余活动临时添加的那些群啊，或者是商场的会员群呢、或者某一次外出的时候添加的驴友群呐、同城交友群啊等等等等。

甚至这个群里边找，就是你去看这些群里面去找，可能群里面你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啊，群里面没有180个人，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是认识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影视视频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提前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是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就可以了。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济南筹判的事儿，或者是说想要有路况方面的咨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睁开眼睛是山川湖海，抬头就是满天星斗。那后排座椅放倒，铺上床垫就成卧室了，车尾支起天幕就有客厅了。外边放电，接上电煮锅、咖啡机，甚至是投影仪，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就变成了一个微型营地。假日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这一个新的旅行方式。那么在某一些社交平台上，大家床车旅行的话题浏览量已经破亿了。从小众到潮流，从标准化住宿到沉浸式体验，当旅行住宿不再局限于酒店，车轮上的家究竟能开多远呢？夕阳西下，天津漫旅途房车营地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点缀于绿地之间，氛围感是非常强的。那国庆假期期间，游客王先生一家从山东自驾到天津来这里歇歇脚。那么营地里边除了能够停放车辆之外，水电补给、公共卫生间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营地负责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十一期间的营位从八月中旬就开始预定了，还挺火爆的。那西安的赵先生和家人驾驶着纯电轿车去甘南旅行，他说车就是我们的移动小家，白天看风景，晚上找观景台、停车场、露营点停车，放倒座椅就是床，那主要开销就是过路费、充电和吃饭，整体比住酒店少了一大半。所谓床车旅行，主要就是指利用普通的家用轿车或者是家用车，通过放倒座椅、加装床垫、遮光帘等简易可收纳装备，使车辆具备临时睡眠条件，以此替代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那有了多年自驾经验的王先生说，他说新能源车现在用电无忧，有驻车空调，现在很多车企也非常注重自驾游的功能，把后排做到纯平或者是扩大收纳空间，不断提升旅途的舒适度。那我们也了解到，旺季的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通常几百上千元一晚上，而床车一晚上充电费和住车费也就不过二三十块钱，省下的住宿费可以用来升级餐饮、购买深度体验项目等等。那么安徽的方女士也分享了旅途当中最打动她的时刻，她说睡在车上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下雨天，你待在车里，你听着雨滴滴滴答答的在棚顶上就跳动的这个声音，反而会觉得很安心。更深层的变化其实是消费心理。过去旅游往往经历说，哎呀，一出发啊，出发我去酒店，然后去景点，我再返回，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现在床车旅行就把路线变成了开放地图，车主呢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上，不要被入住去约束我们自己了啊，入住啊、退房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时间的限制啊，一系列的都被取消了打破了。那还有这个丝路交旅出行服务研究院院长桂斌分析说，他说床车旅行走热是技术红利、经济理性与消费观念转变的交织演化的结果。他说消费者正在向追求自主权与个性体验的消费转型，更看重的是车停在哪儿、风景就在哪儿的探索和自由，不愿意为溢价服务商业套路去买单了。那么营地、高速服务区等等空间开始调整功能，承接过夜经济带来的新需求，床车旅行的火热已经从消费端传导给供给端了。 广东湛江后慈沉香房车营地的创始人、主理人张勇说，营地今年预约接待和入住车次已经超过10000台次，只能采取预约和分流管理措施。其中床车群体的增长在营地当中的数据是尤为直观的。张勇说，床车在营地的占比从不足10%，目前已经上升到40%以上，那么大部分都是新能源车。床车功能相对简单，内部空间有限，更依赖驻扎地周边的卫生间、淋浴间等等配套设施，那这也是倒逼着营地不断地去完善服务。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也提到了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

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也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那么高速服务区的变化也是同样明显，过去服务区只服务过路车，那么如今逐渐开始服务过夜车了。陕西交投服务管理集团的这个遗址公园、大雁塔等景区，它这个车程大约是20分钟，也成为了不少途经或抵达西安旅游的床车游客的驻车首选。曲江服务区经理雷欢他观察到，他说近些年来啊，在这个服务区里停泊的床车明显增多了，原来一天也就几辆，那么今年国庆期间床车房车日均可以达到300多辆。雷欢介绍，服务区划出一片相对安静的区域，有40多个车位，有保安引导床车停靠。他说服务区有多种供水方式，服务司乘不同的需求，还有16把快充枪，24小时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床车游客停留的时间普遍在1到5天，远高于传统司乘6小时以内的停留时长。那么这也带动了服务区不断提升经营的一个水平。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在丰富旅游消费形态的同时，也给游客安全意识、服务供给和行业规范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那么对于游客而言，安全与合规这是底线。那么贵宾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车子停下来才是房，行车不躺卧，座椅不拆除，结构不破坏，那么这是红线。那么针对部分旅行者将车辆停靠在开放公共区域获取配套资源的情况，不少城市已经出台了管理通告，进一步规范停放秩序，禁止在公共场地搭帐篷、摆桌椅、撕拉水电、倾倒污水。那么对此，受访专家建议，针对床车过夜，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管理规则，提供价格低廉、责权清晰的过夜配套产品，更好满足游客的需求。那么张勇介绍说，营地正在与电力部门、商业充电桩公司协商建设充电桩，满足新能源床车的补能需求。其实面对床车旅行带来的消费场景迁移和结构变化，贵宾认为，游客虽然省下了住宿费，却延长了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增加了周边餐饮、特色农产品与文创产品的采购，可以通过推动高速公路开放式服务建设，把过路车流转化为夜间客流，进一步的激活当地的夜间经济。当游客的选择日益多元化，无论产业发展还是城市管理，都需要在新趋势当中抓住真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和配套。车轮上的家能开多远，最终取决于安全保障能否兜得牢，公共服务能否跟得上。

子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

红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病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赤诚发信环绕。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十月中上旬的哈尔滨不只属于五花山色和金黄白桦，作为丁香之城，满城丁香正式进入到了秋叶最佳的观赏期。街头、社区庭院、江畔公园里，丁香的叶片从墨绿转到淡黄，有的染上了红紫。一棵树上常常同时挂着淡黄、鹅黄、紫红，像被秋风打翻的调色盘。在各大城市公园，路边的丁香枝头层次分明，底层还留着夏末的绿，那么中层已经褪成浅黄，向阳面的叶子则泛出紫红，经常能看到一株多色的秋景。园林专家介绍说，这个丁香秋叶并非随机上色，而是一次色素退场与彰显的过程。入秋之后，哈尔滨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叶片合成叶绿素的能力减弱，原有叶绿素加速分解，绿色首先变淡，那么原本藏在叶肉里的胡萝卜素露脸了，叶子转黄或者是淡黄。如果光照、温差、土壤水分等条件利于花青素累积，那么黄色的底子上还会叠出红、紫、红，最终形成一黄一红紫同框的72变。那和春季满城丁香、十里沁芳香不同，丁香的秋天是无声的二次花期。同一条街上的丁香，朝东的鲜红，背阴儿的迟黄。那么同一种紫丁香，干旱年份红紫更多，那温润年份以鹅黄为主。也正因为品种、光照、土壤、水分差异，哈尔滨的丁香秋叶是没有统一色卡的，只剩株株不同色。五月闻丁香，十月看丁香。园林人士提醒，哈尔滨丁香秋叶观赏窗口期已经开启。

受降温和阵风的影响，遇强冷空气或者大风会加速落叶。如果想拍照打卡的市民，可以抓紧未来这一段的窗口期。春有丁香花海，秋有丁香彩叶，丁香之城的浪漫终于从鼻子走到了眼睛里。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同一行文字读了四五遍还是看不懂，刷手机根本停不下来，很多人认为这是意志力差，其实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前额叶受损则可能会导致情绪问题。

跟多动症、抑郁、痴呆等等疾病是相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区分轻度疲劳和严重透支呢？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就必须就医了？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前额叶。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前额叶。前额叶是大脑额叶最前的皮层区域，位于额头的后方。那么在哺乳动物当中，人类的前额叶相对占比最高，神经连接最为复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大脑的指挥中心。那具体的职能有什么呢？就是计划决策啊，你设定目标啊，权衡利弊啊，制定行动的步骤呀，啊，都是在这儿的。那么还有工作记忆，短时间内记住并且操作信息，注意力与控制，意志控制，还有情绪调节，就避免情绪过度失控，还有社会行为，就理解他人，产生共情，遵守规则，做出道德判断，这都是前额叶的。那前额叶受损可能会出现人格改变、计划困难、社交不当等问题。那临床上前额叶功能异常也跟ADHD、抑郁症、精神分裂、痴呆等等疾病是相关的。那这些情况到底是不是前额叶受损呢？就一行文字读了很多遍脑子还是转不动啊，大多这不是前额叶受损，而是认知啊，而是认知功能认知疲劳了，睡眠不足，压力过大，感染后状态还有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的缺乏，低血糖，药物或酒精等诸多因素都会让前额叶功能暂时下降，引发认知疲劳。那真正的前额叶损伤是另一回事了，它持续存在，你休息好了它也没用啊。那这个还会伴随着性格改变啊，冲动啊，做事没计划呀，甚至说话走路出问题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累了一天了，感觉脑子不够转了，这是不是前额叶受损呢？那么通常这不是前额叶损伤，而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认知疲劳。那么这种状态你休息休息啊，睡眠之后啊，大多数是能恢复的，是属于可逆的功能性疲劳。而真正的前额叶损伤休息之后不会完全恢复常常伴随人格改变、冲动淡漠、语言或者运动障碍等等。那么如果你疲劳长期都不缓解，或者出现头痛、呕吐、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意识改变，应当尽快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还有第三种情况，这是不是前额叶受损呢？就人变得冲动、固执，不想和人交往。那么这些表现并非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与前额叶一皮层下环路、神经递质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相关。前额叶的不同亚区受损表现也不同。比如说这个眶额腹外侧前额叶受损之后容易出现冲动、固执、社交不当。那如果是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是表现为冷漠，不愿意社交。那么背外侧前额叶受损之后表现是固执思维难以转换，执行力差。那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一些朋友就问了，那我怎么样去判断轻度疲劳还是重度透支呢？那轻度疲劳我们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在劳累过后，我们睡一觉或者休息之后就可以明显的缓解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是不受影响的，没有其他异常。那么严重透支就是你早上起来一起床你就感觉到很疲惫，状态已经持续了2周以上了。另外伴随着记忆力下降，回避社交，情绪不稳定，伴随着睡眠紊乱，心悸头痛等等。那说到这儿大家都会说前额叶其实挺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保养一下我们的前额叶呢？首先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去做一做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啊另外呢力量训练也增加一些，俯卧撑、弹力带、哑铃、深蹲。那多吃一点地中海饮食，也就是多吃蔬果、全谷物、豆类、坚果、鱼、橄榄油、限糖减盐。那另外呢，我们要保证社交，就是每周多跟我们的亲友深度的交流，参加一些社团或者讨论，多做深呼吸。那必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去心理咨询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工作记忆的锻炼，
首先心算两位数的加减乘除或者100减7

倒着数。另外还可以学外语，每天记住新词儿啊，去造句儿，间隔重复。那么当第三种方法就是注意力的训练，你正念呼吸，每天10到20分钟走神之后迅速拉回来啊。那另外呢，调整手机的使用时长，手机静音放在远地方，关闭通知，做到单屏单任务。那么当然第四种方法就是意志控制练习了，就是字意跟颜色冲突的，你要快速的说出字体的颜色，也就是说你说出颜色，你不要说这个字儿是什么。假如说一个黄字啊，就是红黄蓝的黄是用红色字体写的，那么你就要念红啊，红。如果是蓝，蓝色的蓝，它是用黄色的字体写的，那你这时候不能念蓝，你要说黄。你这样的来回的去锻炼它。那另外呢，当你听到停的时候，你立即终止正在做的动作。那另外延迟满足，就是想买东西啊，或者是发消息前我们等10分钟啊，等10分钟就可以了。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常见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的前额叶。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北京时间12: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8: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8: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9: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8: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9: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0: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

0: 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大家如果是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我是爱心，我们一路相伴，大家度过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站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10月12号，记者来到道里区民生上都2期闲置地块，这里的停车场主体已经建成，路面铺装、泊位划线、路灯照明和体育设施一应俱全。近段时间，道里区统筹推进的冰上运动中心、金江路、民生上都、河松街、河源街交口四处长期撂荒地块，占地总面积5.86万平方米，规划泊位992个，同步布局充电设备、运动场地和绿化景观，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为群众服务的民生空间。10月12号，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14号凌晨，全市最低气温普遍降至0到2摄氏度。那我们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针对气象部门寒潮预警，该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各供热企业在提前开栓供热的基础上，自12号夜间起提前升温蓄热，以确保降温期间居民室温稳定达标。通知明确，各热企要根据室外温度变化提前上调锅炉出水温度和一次网、二次网供回水温度，加大管网循环流量，在低温时段来到之前完成蓄热，同时对换热站、老旧小区、冷山冷顶、底层顶层以及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发现失水、堵塞、气阻等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执行入户测温，对室温不达标用户建立台账，限期半截。近期，槟城交管部门针对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通道等突出违法行为，在重点路口路段常态化部署警力，坚持现场纠围、依法处罚与耐心引导同步推进，以刚性约束划清通行边界，以柔性劝导培育规则意识，让每一次驻足等待都成为文明交通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既要有直面违法犯罪的雷霆出击，更要有扎根市井烟火的源头防范。夜市人流集中、业态繁杂、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风险隐藏在日常的经营当中。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部署，组织各分县局把普法课堂搬到市井街巷，将防范黑恶风险的防线前提到经营一线，让法治成为商户摊主安心创业的坚实铠甲。10月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

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携重点会员单位跨越南北地域，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递上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冰雪邀请函。广州站推介圆满收官之后，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还将陆续走进厦门、重庆、济南、上海、宁波，开展系列冰雪旅游推介活动，持续扩大黑龙江冰雪文旅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体验。10月12号，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宣，今年冬季园区占地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将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等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那记者从南航黑龙江分公司了解到，随着十一长假的结束，集中出行需求和运行压力得到缓解，南航哈尔滨至国际及地区的机票也相继推出更加优惠的价格。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南航在黑龙江省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近700班次，承运旅客超11万人次，出港高峰期旅客量日均超过8000余人次，其中旅客对出入境的需求较为旺盛，机票也始终维持在较高的价格。那随着假期结束，国际及地区旅游迎来了错峰出行的黄金窗口，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加经济的出行服务，即日起到年底，南航将保持每周哈尔滨出港达21个国际及地区往返班点的高频航班密度，同时加大机票优惠力度，并计划在冬季节假日期间进一步加密热点航线的执行频次。眼下正是哈尔滨秋季最美时节，南岗区湘江公园里处处浸染着迷人秋韵，火红金黄的叶片与上带绿叶的枝叶交织在一起，落叶随风飘洒，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把园区装点得绚丽多彩。那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漫步林间拍照打卡，沉醉在斑斓的秋色之中。开阔的绿地配上五彩树影，湘江公园已经成为了冰城一处热门的赏秋好去处。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6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晴到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明天白天早晨至白天有阵雨或雨夹雪，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0下1到2度，最高气温9到1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5到0下1度，最高气温10到1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以晴为主，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3到1度，最高气温12到14度。那么明天的早晨到白天，雨雪时段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请注意防范。那未来3天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到0度以下。那么公众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那么另外，夜间至次日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能见度低的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3: 我是爱心，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秋天的时候，是不是你感觉到脱发可能更严重了呢？

洗头的时候掉落的发丝逐渐后移的发际线，让不少年轻人为头顶大事烦恼着。那进入秋季以来，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降低，不少人感觉，哎呀，梳头洗头的时候，我这头发怎么感觉好像掉的比夏天更多了呢？那么秋季掉发增多，是否就意味着患上了脱发疾病呢？减少洗头是否能够留住头发？那医生介绍说，头发有自身的生长周期，每天都有部分头发自然脱落。那脱发和秋季是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那随着季节、气温以及生活规律变化，部分人群的掉发量可能会伴随着季节变化出现生理性波动。那医生说，不能仅凭着一次洗头时掉落头发的多少就判断是否存在着病理性脱发。那一般而言，每天脱落大概50到100根头发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那么当然，长发聚拢之后容易显得多啊，量多，所以呢就会让人担忧，说哎呀，怎么这么一大把头发？那一些短发人群则可能忽视早期的变化，直到头发明显的稀疏了才去就诊。那医生也介绍说，发际线、发缝和发质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那在临床上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男性多表现为发际线后移、头顶稀疏，女性则多表现为头顶部毛发变稀、发缝变宽、头发逐渐变细变软，也是你需要关注的一个信号。那另外一位医生也提醒啊，是皮肤科的医生提醒说，如果掉发持续明显增多，或者是出现局部稀疏、斑片状脱发，以及头皮红肿、疼痛等情况，应当及时就医，不宜一概而论，不能把它都归咎于换季。那么医生呢，可以结合面诊，必要的时候借助毛发镜来检查判断原因。那么对于掉发多就要少洗头的这个说法，刚刚我们的两位专家都表示不赞同。其中呢，张医生解释说，洗头的时候脱落的头发大部分已经处于生长周期中容易脱落的阶段，那么正常清洗并不意味着就把健康的头发给洗掉了，长期清洁不足反而可能会加重油脂堆积和头皮的炎症。那洗头的频率也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标准。那张医生建议根据头皮出油、干燥以及敏感程度灵活调整。那出油较多的人可以每天都洗，那么干性或者敏感头皮呢，应当避免过度清洁。那么清洗之后是否舒适，有没有干痒刺激，比机械的遵守，哎呀，我隔一天洗头，我两天一洗，我三天一洗，比这个更重要。那当然，我们选购洗护用品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清洁需求。张医生说，普通的洗发水的主要作用就是清洁，不宜夸大什么防脱呀、生发呀这样的效果，更不能用它代替脱发治疗。存在明显的头皮屑、炎症等等问题的时候，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药物。那张医生建议，干性头皮可以侧重温和保湿，敏感头皮应当减少刺激，避免盲目追求强力去油或者是清凉感。那么产品是否适合，应当结合使用之后实际的反应来判断。那专家也提示，日常的护理还应该减少对头皮和发丝的损伤，洗头用温水，用指腹轻轻的揉搓，避免用指甲狠抓狠挠。那么当然，吹风的温度也不宜过高，避免长时间对准同一个位置去吹。那梳理头发的时候一定要减少用力的拉扯，避免长期的紧扎马尾，减少频繁的烫染。专家还提醒，面对掉发，你不必每天都去数，哎呦，掉了多少根头发，你这样只会增加你的焦虑感。如果发现异常，及时到医院去找医生明确原因，这个时候才是能够针对性的去进行干预的。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当然啊，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不少人坚持着健身、跑步、举铁、练瑜伽。可是到底哪些运动才能真正的延长生命呢？近日一项研究给出答案了，运动延寿的第一名就是走路。那这项研究的结论很明确，在各类常见的运动当中，走路的延寿性价比很高，最高。那2026年那么在这个英国医学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说追踪了11万人随访长达30年，对比多种常见运动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发现走路排第一名，可以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门槛低，人人都能上手，堪称运动里的性价比之王。那具体来看，把运动量最高的一组和不运动的人相比，各类运动项目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是这样的。那步行降低了 17% 的死亡风险，网球、壁球降低 15% 的死亡风险，划船啊、健美操啊降低 14%， 跑步、举铁降低 13% 的死亡风险，那么慢跑降低 11% 的死亡风险，爬楼梯降低 10% 的死亡风险，而骑车降低了 4% 的死亡风险。不用买器械，不用找场地，春夏秋冬你想啥时候走，咱抬腿就能走，出门就开练，门槛是最低的，效果还是最好的，所以走路呢就是妥妥的运动性价比之王。当然也不是走的越多越好，那每天走多少步是最延长寿命的呢？8000步左右，死亡风险最低。那么在23年的时候，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了一项分析，显示每天大约走2600步的时候，死亡风险开始显著降低；大约走2800步的时候，心血管病风险开始显著降低。那随着步数增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持续降低，最佳步数分别为8763步和7126步。那简单来说，每天走8763步和7126步的时候，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分别最低，那么再多走收益也就不再增加了。那么这项研究还发现，如果将低步频改为中高步频，全死亡风险会进一步降低，而且不受步数的影响。换句话说，跟慢悠悠的去溜达相比，快走一点会更有好处。那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说了，说哎呀，那我走这么多是不是伤膝盖呀？那确实有人担心走路伤膝盖伤关节。其实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既是一个黄金区间，也是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安全范围。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团队发表在《风湿病年鉴》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有目的性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是最为理想的。这个强度和步数是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稳定性，减轻关节负担。那么这个研究还发现，随意溜达的步数过多啊，就每分钟走不到60步，比如在家走动走的时间过长，反而可能会损伤关节。不仅如此，2025年柳叶刀公共卫生上一项每日步数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也发现，每日走路步数的最佳拐点出现在7000到8000步。那么超过这个步数之后，部分疾病的风险下降就不明显了。所以呢，我们每天走6000到8000步，在这个区间里边，既保证了延寿的收益啊，就是延长寿命这样的一个收益，那么也照顾了膝关节的感受。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在这个区间，因为不同的人群各有最佳步数。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这个苟波教授，他2026年7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最佳步数是因人而异的。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术后恢复期人群，4000到6000步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重在温和起步，长期坚持。那么普通的成年人每天6000到8000步是最适宜的

0: 黄金区间，可以实现健康收益的最佳性价比。那么这也是膝关节的这个安全区间。那么当超重体重超标久坐人群，你就可以把目标提升到8000到10000步了。那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骨关节运动学科的这个李宝军医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醒说，科学走路不仅要关注步数，还要兼顾时间、强度、姿势、步频等等。那么时长的话，可以一次性走完，或者是分次走都可以。每天的总步数可以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那么老年人以及慢性疾病患者，你散步一分三次，每次20分钟啊，以护关节助消化为主。那如果说是想减脂强心肺的年轻人，可以一次性进行中高强度快走或者微喘状态，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是能够有效的锻炼心肺并且减脂的。那如果时间有限，利用碎片化时间散步，积少成多，也可以达到健康的目标。那姿势是什么呢？就是抬头挺胸，脚跟先着地，保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耳垂、肩峰、髋关节要处于同一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那迈腿的时候呢，脚跟先着地，注意落地的时候膝关节微曲，落地要轻盈啊，自然过渡到前脚掌之后再推离地面，避免内扣啊，就是内八字或者是外八字，一定要配合均匀的呼吸。那步长我们应该是多长呢？就是大约60厘米啊。如果快走的话是65到70厘米。那日常散步大约是身高的35%，就大概就是60厘米左右。膝盖是不容易疲劳的。那快走的时候步长大约是65到70厘米，有助于提升心肺，加速燃脂，还有这个均衡肢体受力。你刻意的跨大步会伤膝盖和骨盆啊。那时间的话呢，其实是早上晚上什么时间都可以。那么心血管患者建议是傍晚，健康人群你想什么时候锻炼都是可以的。那么饭后休息个30到60分钟，然后你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肠胃负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建议在傍晚散步，因为这个时候的血压相对平稳，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也会是更低的。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 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一个辟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办理社保卡的金卡每月发放补贴这个事情是诈骗，千万别信。最近北京有网友反映，出现了一个团伙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谎称可以办理社保卡的金卡，拉人进群，承诺每个月都发放补贴，实施诈骗。那他呢会在群里边发放一些什么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国家政策安心保障，金色的啊，正反面这个卡都是金色的，而且还弄了一个所谓的红头文件啊，让你看到很多，你感觉好像挺真的。他说哎，我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人社局的谁谁谁啊，您可以查阅一下，负责社会保险养老款的一个发放等等等等，说您可以核验我的工作证，可以确认我的身份等等。在这儿提醒大家，社保卡统一都是蓝色的，不存在所谓的社保金卡，只有一种版本，就是后面有一个国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啊，有社会，这是正面。那么反面呢有什么？有这个什么一卡通啊，有居民服务一卡通啊，还有你持证人的照片呢，还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的印章，还有银行卡号，服务电话，防伪水印，还有接触式 IC 芯片，个人的信息情况，身份证号啊，还有银联的一个标识，另外呢还有下面合作银行的一个标识，这是反面啊。

郑重提示给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啊，注意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人单位啊，用单位或个人的名义建群拉人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此类的虚假信息，一定要保护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请记好。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

0: 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最近啊，云南宾川县金牛镇一个老人因为在家中清洁瓶身和饮料相似，把这个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出现了口腔、咽部麻涩以及食道灼热感。那么事发的时候呢，老人独自一个人在家里照看孙子，孩子从卫生间里翻出来一个粉色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以为是饮料就想喝，老人因为担心饮料过期就寻思我先尝一口啊，没想到入口之后感觉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才发现瓶里边装的是洁厕慕斯。家人得知之后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急诊科，并且带上了涉事的清洁剂，医生查看成分之后给予了洗胃、异酸护胃还有静脉补液等等对症处理，并且进行了留院观察。那幸亏老人误服的量是不多的，也没有让孩子喝，那么经过观察之后没有任何其他的症状就顺利出院了。那么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大家说，部分家居产品为了吸引消费者，包装采用水果图案、香甜气味等等设计，容易跟饮料混淆，应当放在老人和儿童不容易接触的位置。如果误服了清洁剂，不要自行抠喉咙催吐，尤其是含有腐蚀性成分的产品，催吐可能使液体再次经过食管和咽喉，造成二次灼伤。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就医啊，抓紧时间就医。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一定要放在老人和孩子就是无法触碰到的一个地方才是最最重要的。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呢，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收音机前听友继续锁定 FM92.5，收听接下来由小慧为大家带来的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05，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今天是星期二，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阴，东风一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4度，那今天夜间多云，东风一级，最低气温只有-1度。那么2026年这个新一季的冬天最低气温-0啊，马上就要来了，就在明天。明天白天哈尔滨会下雨夹雪，东风二级，明天的最高气温9度。那明天夜间晴，东风二级，最低气温-3度啊。2026年新入冬以来的第一个零下会在明天的晚上出现，所以提示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天气呢这个忽高忽低，容易着凉感冒。那么这次的降温呢，并不意味着说之后就没有再升温了啊，仍然还有升温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降温呢也会持续2天，所以提醒各位听友朋友们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增减衣物啊。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925路况专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关注整点新闻。为了守护松花江流域生态平衡和渔业资源，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从水面、岸线和空中三个维度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时段、全水域、全覆盖的立体巡查防控体系，以高压态势严打非法捕捞行为，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全力守护母亲河的碧水清波。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为消除辖区安全隐患，压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联动相关部门深入到小餐馆、小超市、小旅馆等九小场所，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检查和上门式的安全提示，全力守护群众身边的安全。九小场所呢，数量多，分布散，那么人员流动性强，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点。哈尔滨市公安局科学划分排查网络，组织民警会同职能部门组织联合工作组，分片包干，逐户上门，重点排查旅馆的实名登记落实情况，是否存在违规住人，电动车是否违规进楼充电，用电用气是否规范，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冰雪季即将到来，届时呢，来哈尔滨的游客也将会增多，对消费维权提出了更高要求。最近的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发挥市、区、所三级快速响应机制，在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依托呢云端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组织开展了涉俄消费者投诉应急处置演练工作，提升冰城消费的维权服务能力。秋冬的零食顶流是啥？那一定是瓜子儿了啊！ 那么现在呢，大家通过早市啊、夜市啊，随处可见的瓜子炒货是上市了。金秋时节啊，各类的坚果也是迎来了集中上市季。记者呢走访哈尔滨市的部分早夜市以及生鲜超市，看到花生、瓜子、松子、榛子，还有呢这个核桃等北方坚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啊，价格又亲民。其中啊，这个瓜子最受市民的青睐，部分超市单日的销量就可以超过500斤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瓜子儿、松子儿、那榛子，突然想到啊，最近有一个这个外国的一个网红，就是在中国已经待了10多年，学习中文，就是把这些这个一个字的多音字能够给老外绕懵、整迷糊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案例呢，就是分享出来。这个一个教一个学，这个老师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段子啊？老师在前面黑板上写啊，你看这就变了，这就开始要需要注意了。学生呢是学的是蒙头转向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国人们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也被你搞懵了啊，就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那个这个多音字的这个说法。你看，同样是子啊，瓜子儿。你看他还得儿化音，松子儿、儿化音，那为什么叫榛子，他就叫榛子，他就不叫榛子了呢？啊，挺有意思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刷刷那个老外学中文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12号呢，群力国家湿地公园内，像芦叶金黄，芦花也是雪白的，那么树木呢是五色斑斓的。市民呢或者登上观景的高塔，远眺湿地秋景，或者是漫步观景的栈道，看层林尽染，感受别样的湿地秋韵。深秋时节，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的千余米石墙被爬山虎层层覆红。从这个道路两旁的乔木啊、白色的护栏呢、林荫的步道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东林秋景图，吸引了师生驻足拍照打卡记录。走在校园周边和校内的道路旁边呢，大片爬山虎沿着石墙以及护栏攀援而上，叶片呢由原来的翠绿色逐渐的变为了橙红、绯红、深红，如火焰般的铺满了墙面。近看呢，这个掌形啊，叶片脉络清晰，色彩明艳。远望呢，是整面的红墙沿着道路延绵不开，和灰白的石材、绿色的树冠、蓝色的建筑形成了强烈而又温柔的视觉对比。微风拂过，红叶轻摇，光影斑驳，秋意扑面而来。最近呢，平房区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是牵头，联合区消协以及街道社区，还有行业商会、商业的综合体等多方主体，以汇聚诚信力量，赋能呢美好平房为主题，启动了百户餐饮商家诚信经营承诺活动，全力构建政府监管、商家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餐饮行业共治新格局。这次活动立足辖区餐饮行业实际，聚焦特色餐饮街区、核心商圈，覆盖星级酒店、正餐门店、特色小吃等多元业态。活动严格遵循优中选优的原则，通过自主的推荐、多方摸排以及初审、复核等筛选的流程，确定首批不超过100户优质餐饮商家参与。经过这个遴选呢，食品安全合规，然后经营诚信自律、服务品质优良的主体市场，树立行业诚信经营的示范标杆，引领辖区餐饮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我们再来关注上智市的相关消息。最近呢，上智市马岩乡开展了金秋助农帮扶同行的消费帮扶活动，通过以购代帮形式来集中采购脱贫农户的相应产品。那么活动现场呢，农产品也是琳琅满目，散养的鸡散养鸡的鸡蛋，然后呢这个沙沟子大米、高粱酒、鸡心果、白菜、榛子等这些农副产品也是堆满了展台。帮扶干部化身推销员，热情地介绍产品特色，现场呢购销两旺，大家踊跃购买，以实实在在的消费行动来支持农户的脱贫致富。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有用的、有趣的、您可能感兴趣的新闻或者消息跟您共同来分享，也会在稍后14点到15点另外的一个时间段和您共同来分享一路的好歌。好了，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小慧。当然呢，您在路面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和交通出行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来咨询的，或者是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麻烦事需要媒体来帮忙助力的，以及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13:21，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其他一些可能您关心和感兴趣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面积继续扩容的相关的消息。在昨天呢，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成功举行。活动当中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那今年冬天呢将扩大园区规模，丰富冰雪景观，升级游乐体验，上新演艺活动，落地体育赛事，为游客们带来更多的冰雪欢乐。据介绍呢，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创造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量呢将会达到，用冰和用雪量啊，一共呢将会达到40万立方米。围绕着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和冰雪赛事以及主题 IP。配套服务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的冬日冰雪旅游盛宴。那么这一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个亮点纷呈啊，冰雪景观也是丰富出新，园区的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等核心地标换新升级，多处网红打卡点呢也是分布各处，全园冰雪建筑超千座，一步一景，那游乐体验持续升级。在经典项目超级大滑梯的基础之上，西区会增设超长冰滑梯，园区内呢多点为布局当中小型冰滑梯及雪滑梯，满足更多游玩的这个游人的需求。那么演艺活动呢也是精彩纷呈，除了梦想大舞台、冰雪大舞台、王牌冰雪大秀、哈冰秀将会在这个冰雪秀场上演之外呢，像冰雪汽车的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的冰雕雪雕的赛事也将会落户园区，深化这个体验啊，这个融合联合呢哈尔滨市体育局落地系列冰雪体育赛事，涵盖冰壶、冰盘以及腰旗橄榄球、雪地足球、冰球、越野滑雪、大众雪地气排球项目，以赛事带动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目前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筹备期，将会在2026至2027冰雪季如期迎客，期待与海内外游客共赴极致的冰雪之约。

前两天呢，看这个博主啊，就是在介绍我们冰雪大世界，说如果呢，要是和一个这个强大更为强另外一个强大的 IP， 比如说像是迪士尼啊，两大主题 IP 进行联手，那么造就一个完全这个冰影的啊这样的一个迪士尼城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好消息，那就太牛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用冰啊，这个冰雪的迪士尼城堡啊，真的能在我们的冰雪大世界落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各种干果啊，在早市夜市这个大街上都已经见得到了。那现在这个秋菜啊，也是每到这个秋冬的时节，这个初秋啊，这个季节，我们哈尔滨呢又开始老百姓开始买这个秋菜了啊。那么秋菜的摊点安家道里76条街路46处点位开放。为了切实保障呢辖区群众啊采购秋菜的实际需求，兼顾呢菜农销售增收和市容有序的管理，道里区执法局呢统筹谋划，提前部署摸排民意，细化确定了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目前已经正式开放。昨天呢，记者来到了工农大街和新疆路的交叉口处，以及通江街体育红星体育场的周边，看到呢各秋菜的销售点位合理规划，划定了经营区域，明确了经营的边界。摊位上的红萝卜、大白菜、芥菜、大葱等各类的秋菜品类齐全，码放的错落有致，摊位周边也是干净清爽，没有零散的栈道乱象，处处充盈着踏实鲜活的秋日烟火。那么在秋菜的管控工作当中呢，区执法局坚持着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把民生需求放在首位，既为菜农搭建了合规的销售渠道，保障老百姓啊能够备冬储菜的民生刚需，同时呢还抓实市容的监管，那么防范栈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以精细化的管理守护城市道路通畅，市容环境整洁。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呢是发生在上海，在上海的街头，那么有一位大爷被撞了之后呢，主动让骑车人啊离开，有人点赞，有人觉得不妥，到底咋回事呢？10月11号，一段老人被电瓶车撞倒之后的视频啊，这个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引发关注，是在于老人在视频当中所提到的，没事儿，我让你走你就走，你们也不容易。是被电动车撞倒之后，老人起身，不但呢没有讹这个撞人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小伙，反倒呢还让人家离开啊。所以呢，这个视频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啊。这个视频拍摄者罗先生告诉记者说，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他在上海呢茅台路看到一位大爷啊被电瓶车撞倒，坐在街的这个叫什么呢？街沿上啊，揉膝盖，就台阶，咱叫台阶啊，台阶上，坐在街道的台阶上，然后呢揉这个膝盖。骑车的男子呢，将倒在非机动车车上的这个电瓶车扶起来之后呢，多次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

还想帮助对方啊站起来，但是老人呢却连连发声说，你走吧，没事儿啊，我让你走你就走啊。那罗先生说呢，前半段没能拍下视频，老人呢倒地之后呢曾经自己尝试坐起来，小哥呢也想去扶他，然后呢就听到老人说，你们也不容易，没事儿的。嗯，罗先生呢曾经做过骑手，他表示啊，骑车男子没有穿工服，车上呢却配有外卖箱，疑似车手，但是身份无法确认。那么这条视频呢在网络媒体上这个发布之后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前来围观，但是大家的观点却不一样。有无数的网友啊为老人的宽容点赞，感慨呢双方互相理解，相互尊重，说这个老爷子啊是楷模啊，说有人说呢，善良的老人如此宽容的心一定会健康长寿啊。也有人说呢，小哥没有逃避责任，老人呢也没有咄咄逼人，都是好人。但是呢也有网友感慨说，网上啊常常刷到有老人讹诈的个案，说但现实当中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恶人啊，自己也曾经帮扶过路人。所以有网友说呢，我也扶过两个老人，其实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恶人，网上呢把有一些恶的案例放大了而已啊，大家呢还是要正能量。然后呢也有网友分享起自家的同款老人，说我们家老人也这样啊，被撞啊不责怪，放人走，乘车站在边上啊，不占座，从来不抢座啊。然后有网友回复说，我妈也是从来呢不挑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出行，说呢不给年轻人添乱，也不要呢这个年轻人给自己让座，说年轻人现在太辛苦了，不能够占他们的座啊。然后呢有网友回复说，我母亲呢她是一个上海人，说在不到这个给电瓶车撞了啊，手骨呢都骨折了，他一分钱都没叫这个小哥给赔啊，说那个你们从农村来到上海生活不容易，以后呢注意着点，我有医保，我有退休金啊。然后呢也有网友说，他说我老公公也是个好人，被人撞骨折了，结果还把人给放走了啊。当然也有网友啊借着这个事儿，然后提起了这个要提醒骑车人，说不要把这个车呀骑得飞快，要遵守交通规则，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然后说老人呢确实是心好，但是呢你真是给人撞坏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你得对自己负责，你更得对人家负责呀啊。骑车呢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要起飞乱窜，为自己的安全也为别人安全。也有网友说呀，希望外卖的小哥开车的时候还是别太快了，如果这次老人有个意外，你说你怎么整啊。不过呢也有不少的网友提醒说，老年人呢还是得慎重啊，最好呢事后要及时就医检查才是对双方的保护。网友是说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呢啊，看看到底有没有撞坏，做家人的也是心里有个数啊。然后呢还有回复说，这种啊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你说万一有内伤的话外面是看不见的，如果后面真的有事情啊，这个说人家搞不好家属是要来找你的，那个时候事情就大了。然后呢还有网友说，老人年纪大了容易骨质疏松，不得大意，还是得去检查一下啊。另外呀就是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虽然呢我们的就大家基本都有那个居民的医疗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保险，子女给老人们上了保险，意外险啥的。像这一种啊就是电瓶车啊撞倒了行人，那么你在去就医的时候啊，医生会问你啊，要写医嘱吗，要问你啊，要叙事说你怎么受的伤啊啊。你如果说的是哎，我在路面上被一个电瓶车给我撞了啊，我这哪哪哪受伤了，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意外事故。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属于意外事故，要么你有意外险，由意外险来承担赔付，要么就是撞你的人他们来承担你的相应的检查费用，你走医保是走不了的。医保呢只能说是我们自己得病了受伤了啊，这种情况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把那个卡了，真是自己摔了啊，受伤了，这种情况走医保可以。但是呢你就是有外伤，别人把你撞了，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了，别人把你撞了，这种情况你要不然就是自己有意外伤害险，要不然就是谁方的责任谁方来赔付，这个是医保走不了的，在这边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

好了，13:34，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这个我曾经录过，我录过这个视频，赵志东。这不是像那个绕口令似的吗？当时那个就是学中文的老外也把这个做了举例啊。我当时录了一个绕口令，嗯。就是当时那时候就是咱们做视频直播的时候，我还录了视频，干一行爱一行，嗯，是吧？看啊，干一行爱一行，一行干好，行行好干，啊，一行干不好，行行不好干，啊，骑着自行车上银行找行长办点事儿，问他行不行，对吧？是这个吧？但是我当时这个录的那个视频比这个要复杂一些。呵呵，你给我回复这个段子是意思就是老外学中文然后学的晕头转向的那个事吗？大家可以搜一搜啊，有一个黑人老外，然后那个卷卷的头发可逗了，他把那个中文呢说的那倍儿溜啊，当老师的那个角色倍儿溜，然后呢这个当学生的那个角色呢就是天天就拍脑门子啊，一学一个懵，一学一个懵，嗯。挺有意思的，嗯，大家可以看看，就是他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也都自己了熟于心，你都能够用得好，你说的时候都能够准确，你都能够理解具体那句话是啥意思，这个不同的读音，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字义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行话，或者是俚语，或者是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啊，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在网上去那个去找一找那个段子。赵二东，你也看到那个段子了是吧？就是自己不觉得我们汉语难学，但是通过老外的这个实际演绎之后，我们会发现，外语这个中国话真的是挺难学的啊。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两天是有降温了，所以呢，提示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要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啊，今天下午1点钟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那么从今天下午呢，全市是晴到多云，然后我看看啊，这个信息滚动上去了，晴到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以多云为主，然后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雨夹雪，所以明天呢大家外出的时候你要带一个雨伞啊，如果孩子上学的话你要带个雨衣啊。偏西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度到-2度，最高气温9度到11度左右。那么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到-1度，最高气温10度到13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到-1度，最高气温12度到14度。那么明天早晨到白天呢，雨雪时段容易导致道路的湿滑，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呢，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呢已经降到0摄氏度以下，所以呢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突发疾病等等。另外呢，夜间到次日的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消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14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64 加375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3:44，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四无婚礼最近火了，一句吃好喝好之后就直接开席啊。有那个参加婚礼的亲友说，就喜欢这样实实在在祝福新人啊。这几天啊，浙江宁波的卢女士啊，发布了在微信上有一张关于她自己家外甥女儿四无

无婚礼的贴图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啊，说这场婚礼啊，没有什么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和摄影摄像师，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却受到了亲友们的一致好评啊。最近呢，记者也是采访了这个婚礼的主角95后的新娘小朱和她的丈夫小王，他俩呀都是宁波啊，小朱是宁波人，然后呢这个丈夫小王呢是台州人啊，两个人呢都在上海工作。今年九月份呢，两人就完成了人生大事儿。说九月12号啊，男方呢在这个台州办了一场婚礼。26号呢，这个女方呢在老家这个咸祥镇啊也办了一次婚礼。说两场婚礼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也没有摄影摄像师，连伴郎和伴娘都没请啊。LED 屏幕上就写着几行字。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喜宴，不够吃可以隔壁桌啊，吃隔壁桌就意思这个不够吃啊，可以吃隔壁桌。酒菜微薄，招待不周，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啊。现场呢只有一个环节，就是小朱的父亲上台啊，讲了大概40多秒，大意呢就是中秋团圆之际，感谢亲朋好友到来，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说完就开席。这个新娘子小朱的妆容啊，当天早晨是在婚礼拍摄基地化好的，席间呢换了这个妆造，自己呢就完成了，说自己呢买了一套新中式的婚纱。那么咸祥这场呢，就 LED 屏幕、音响、话筒呢还是租的，布置材料呢是从淘宝买的，全部都靠自己 DIY， 主打一个省钱啊，实在。那么对于记者的询问呢，这个新娘子小朱解释的很直接，她说呢，她和她丈夫啊都是 I 人啊，不喜欢热闹场面，更重要的是呢，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想自己折腾的那么累，更不想辛苦爸妈。那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啊，说小朱呢参加过很多亲朋好友的盛大的婚礼，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浪漫，而是累呀啊，新人累，爸妈累，宾客也累。他见过太多呢，婚礼上啊，父母跟着忙前忙后，最后呢累得生病的样子，这个例子，说如果呢为了给我们办婚礼，结果把自己爸妈累倒了，生病了，那就太不值了。嗯，这样的想法呀，起初其实并不被他们的父母接受的。台州那一场啊，父母觉得好歹也得安排这个婚车来接个亲呢，结果小两口就是简简单单的从酒店自己开车到婚礼现场了。不过呢，这个小朱夫妻俩呀，并没有说是这个自己的坚持啊，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坚持，他们选择呀去云南的丽江拍了婚纱照，那么以玉龙雪山为背景。说婚礼的视频呢一般不会再去看，但是呢这个婚纱照啊、在我喜欢的地方拍，对我来说呢是很有意义的。新娘子小朱说呢，所以呢在他们的婚礼现场 LED 屏上一直循环播放着在丽江拍的婚纱视频的集锦啊，这是整场婚礼的仪式感之一。这个让宾客们感到意外的是红包啊，9月26号的晚宴，每位来吃席的人都收到了新人赠送的200元红包啊。其实呢，按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习俗啊，是给宾客要送烟的。但是我想想，现在很多人都是为了健康不抽烟了，不如呢换成红包来的实在。那么卢女士啊，是小朱的阿姨啊，她笑道说：“我真的挺吃惊的，但是呢，菜品啊是真好，算是我吃过、最好的宴席了啊。”说把这些啊这个排上的啊这些钱呢省下来啊，都用在了招待宾客的这个宴席上。那么这一句带着笑意的吐槽啊，恰恰也是点出了这场婚礼的意义，把刚才我们说到的花销重点分配给了菜品和宾客，新人呢省去了繁琐的流程，宾客呢得到了实惠，父母呢又免于操劳，没有豪车列队的排场，多了松弛而又自在的舒心，没有繁琐奢华的仪式，多了亲友相聚的温情，四无婚礼，卸下的是婚礼的负担，留下真诚朴质的心意。所以啊，这个现场的这些亲朋好友纷纷给这一对啊有创新的或者又实在的啊这对新人点赞。大家觉得怎么看？大家这个喜欢这个四无婚礼吗？其实我们就是听了人家这个婚礼啊，就评价这小夫妻他俩啊，那就是实在人，是不是？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特别行动队发来信息说，泰山北路海河东路的交叉口处信号灯关闭，请大家注意避让啊。在泰山北路海河东路交叉口信号灯关闭，请注意避让，谢谢特别行动队。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在关注一条关于这个投资理财诈骗的案例啊。网上发现呢，赚钱的良机，只需要将黄金藏在鱼嘴巴里啊，寄到指定的地点，便有双倍的回报。这事儿你信不信？最近呢，上海的警方成功的劝阻了一起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为群众挽回了3.5万元的财产损失。在8月25号上午呢，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的派出所啊，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说辖区居民呢 B 女士疑似遭遇到了电信诈骗，而且呢已经购买黄金饰品。知晓情况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赶到 B 女士家上门进行劝阻。面对民警的询问，毕女士啊起初是十分抵触的，坚持啊说自己没有被骗，并且主动展示了聊天记录。可是当民警啊追问说购买黄金的具体用途的时候，她却闪烁其词。那么民警啊研判说毕女士呢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即便是将她带回所内进一步的进行劝阻啊。那么经过了解呢，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她结识了一名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做任务。民警问说，那个所谓的平台都是假的啊，黄金有没有买过？你的钱真的就这样给人家啦？毕女士啊始终不肯说出这个黄金的去处，但是呢细心的民警在沟通当中发现，她说之前啊出门买了鱼和菠菜，但带回家的却只有菠菜。民警的一句话让毕女士破了防。民警说，放鱼嘴巴里面了，跟鱼一起寄出去了。哪里寄出去的？毕女士回复说没有寄。民警问，那鱼在哪儿呢？毕女士说在那儿放着呢。那么据了解呢，为了规避追查，完成所谓的任务，骗子呢诱使毕女士购买12条黄鱼，将黄金啊塞在其中2条鱼的口中，伪装成黄鱼包裹。而在民警前期电话预警劝阻时呢，和毕女士实施联系的骗子立刻让她删除全部的聊天记录，转移藏匿的黄鱼，妄图掩盖痕迹。所幸民警啊及时介入，并且坚持不懈地开展劝阻，成功避免了诈骗得逞。毕女士说，黄金我藏在黄鱼嘴里了，然后放在隔壁一户人家中了。浦东公安分局当地派出所责任区警队队长陈卫龙说，他跟骗子联系，骗子呢跟他说需要通过先藏匿，然后呢否认，到时候民警把这件事情放过去了，你再邮寄这个黄鱼。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呢，这位女士啊已经在路上了，然后呢他就随机找了个村民的家里，恳求啊把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民警呢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的找回了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且从鱼嘴当中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共计3.5万多元。事后呢，民警为毕女士详细讲解这一类投资理财的诈骗的相关手法以及呢隐蔽的套路，看清骗局的全貌之后呢，毕女士是后怕不已，对民警啊及时劝阻连连表示感谢。警方提示，任何投资理财以相应的名义要求转账邮寄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陷阱。投资理财需要下载正规渠道的 APP， 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陌生链接或者是安装包。如果发现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求助。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时间段有1个小时的好歌送不停，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8: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阴，东风一级，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一级，最低气温呢是1度。那么明天白天雨夹雪，东风二级，最高气温9度。明天夜间晴，东风二级，最低气温-3度。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在出行的路上，如果您遇到了交通肇事或者是车型拥堵的情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供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如果您有一些和这个交警部门服务窗口需要办理的一些证照业务、驾驶证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车辆的信息需要来提前了解掌握的，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如果呢是有一些这个在路面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出险理赔、责任划分等

相应的一些咨询，您也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和职能部门相关的诉求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821190002。好了，接下来音乐响起，首先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我们总要走过几段弯路，才慢慢开始懂了。有些告别不是遗憾，而是教会我们，爱过就不必追求，不必追问结果。送给那些慢慢和过往的自己和解的你。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计重设备的故障，随大高速绥化北站目前入口处禁止货车通行，开通时间另行通知。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18，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音乐响起，薛凯琪《苏州河》。

我们总忍不住回望，如果当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人生没有重来，那些如果终究只是藏在回忆里的一声叹息。如果当时许嵩。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4:32。有小伙伴们问说，想了解一下925的海陆空旅游，就是925现在有啥行程，都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啊，8211-9002来咨询一下导播。我们今天刚刚上了一个去厦门的行程，应该是在26号，10月26号，可以了解一下六天五晚的一个行程啊，去厦门。大家都知道10月20号左右，那么都是厦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不冷不热不潮湿，非常适宜。而且呢，就旅游旺季已经过了，那么去厦门那边呢，去溜达溜达挺好的一个季节啊。你可以了解一下8799-7337、8211-9002。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歌。那么在十一假期，包括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看一部电影？叫做《神探之痕迹》。昨天啊，这个我刚刚去看了，感受深刻。如果还没有看的小伙伴，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去补一下这个影片啊。世间万物，但凡走过，必会留下痕迹。那些被时光掩埋的过往，那些沉默无言的物证，都在静静等待有人前去解读、奔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找名字的人唱的呢，不只是追凶寻案的故事，更是漫长岁月里对真相、对每一个生命的敬重和坚守。来听任素汐的《找名字的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刘宇宁的最新 OST《月海》，来自于电视剧《我不是大师》的插曲。好了，时针指向了14:51，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说一下，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啊，好像有东西丢了，是不是？今天下午的2:30左右，那么罗女士呢打车从一大四院上车到恒大时代广场下车，将一袋药遗忘在了车上，希望驾驶员能够和罗女士取得联系，15045469356，15045469356。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也欢迎您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精彩节目内容。我们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音乐响起，我们来听这一首吧。月亮之下，来自于黄龄和邓典。好了，明天下午1:00。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12度，大家还记得吧？在昨天我们在同一时间预报天气的时候，看到户外温度是18度、19度，所以降幅比较明显。那最大湿度呢？今天仍然是较低，是35%，这就是秋天比较干燥。伴有四级的偏北风，天气是多云，但是今天呢，空气质量是优质的。来看啊，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回落到了-2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大。我们再来看明天，明天呢会有一场降水天气出现，有阵雨，最高气温呢是10度，最低气温是-3度，伴有西北风4级，提示你明天啊气温是继续回落，同时呢早晚的温差继续拉大，而且入秋以来第一次进入到了夜间的冰点之下，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加一件厚实的外套。明天过后我们再来看后天，后天开始呢气温是在缓慢的回升的。后天是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是-1度。那星期五呢，来到周末了，我们来看看天气怎么样。星期五呢是晴好，最高气温缓慢的回升到了14度，那也就是跟今天是持平的，但是晚上进一步的这个气温比较低，达到0度。再来看看未来的双休日，这周的周六呢天气多云，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7度，那周日有小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度。必定是深秋的季节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是赏五花山色的最好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北方的秋天，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跟运动。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在下午开车，如果说您看到一些路面的新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微信公众号，我们能够给更多出行的朋友提供很好的参考。

好，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如果说您有一些闲暇的时间，可以逛一逛这个秋景，而且是限定的秋日模式，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在深秋时节，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有1000多米的石墙被爬山虎是层层覆盖着，与道路两旁的乔木和白色护栏，包括林荫步道是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东林秋景图，吸引更多的师生朋友驻足拍照来打卡记录。走在校园的周边和校内道路的两旁，大片的爬山虎是沿着石墙和护栏攀援而上，叶片呢由翠绿色渐变为了橙黄、绯红和深红色，像是火焰一般的铺满了墙面。近看呢是这种掌面形状的叶片，脉络非常的清晰，色彩又明艳。如果是远眺呢，整面红墙是沿着道路蜿蜒，与灰白的石材、绿色的树冠和蓝色的建筑形成了强烈而又温柔的视觉对比，微风拂过，红叶轻摇，光影斑驳，秋意扑面而来。所以你看写的多美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就近哈、啊、有这样的一些校园可以去逛一逛。这里提到的是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当然我们看到，包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提到黑大的校园内，还有呢一些我们的城市公园，那就特别多了。你看这条消息也是说到了公园，你在公园里面一定能看到五花山色。这是昨天啊，群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这里呢，芦叶金黄，芦花雪白，树木是五色斑斓。市民或登上观景高塔来远眺湿地的整个秋景，或者是漫步观景栈道来看层林尽染，感受别样的湿地秋韵。还有更多的景观，一会儿呢，我们又给大家点到几个公园，你也不妨在你的手机当中记录下来。有闲暇时间或者是出去办事，如果正好走到了附近，可以抽一点时间去看一看。

好，15:1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这样一个晴朗的秋日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如果您不想远走，其实在我们的滨城各大公园内就能够一起来解锁五华山色。我们和大家点几个公园的名字，当然其实每一个公园里面它的树种呢也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一些相同的树种，也有一些有着自己的特色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的树种。大家呢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说一说，比如说您家附近的公园，然后您在最近啊秋日的时候有没有逛哪个公园，看到了哪些树种自己是非常熟悉的，也欢迎大家打卡拍照，如果说有照片的话是更好的。那进入到10月份，哈尔滨的气温是持续走低，你像今天啊气温较照昨天是明显下降了。滨城呢各大城市公园褪去了夏日的青葱，迎来了层林尽染的绝美秋景。不需要远赴郊外山野，市民和游客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来邂逅滨城的秋日浪漫。目前呢，市区的各大公园广泛栽种了各种树种，我们跟大家点一点哈，你像五角枫、白桦、山榆、稠李、桑树、花楸和各类的槭树等这些特色的落叶乔木。说到槭树，大家觉得说好像听起来有点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其实它呢，我刚才也帮大家查了一下，它就属于是枫叶的这个科目，就是大家知道是枫叶就可以了哈。不同的品类的树木呢，是错季变色，相应成趣。红绿黄褐各种颜色是交织错落，构筑出了多层次多色彩的秋日的园林景观。我们下面就跟大家说说一些公园。哈尔滨呢各大核心的公园赏秋特色植被是清单如下。首先呢是金河公园，这里呢主打的是白桦，还有茶条槭，说到了槭树就是一种枫树哈，还有蒙古栎等一些秋景的树种。这是金河公园。再来说说九站公园，九站公园那里呢有丁香和榆树，还有柳树、杨树错落生长，秋意是温婉雅致。再有一个公园就是群力的音乐公园，音乐公园的植被呢品类比较丰富，像蒙古栎、水曲柳、花楸、山梨、紫叶李、椴树、山金子，这些树种是交织成景的。远一点呢，天衡山风景区那儿啊，凭借着桦树、杨树、枫树和稠李树，打造了山野的氛围感的秋景。当然，这个需要大家走得远一点，需要去郊外了。再来看一看这古梨园的梨树和垂柳和杏树，都勾勒出了温婉的秋日园林的景致。在市区内啊，还有劳动公园。劳动公园呢，这里的是黄菠萝。黄菠萝是成林的，叫黄菠萝林，搭配的水曲柳和花楸，秋色浓郁又厚重。其实那里真的可以去逛一逛，而且公园非常大。除此之外呢，还有远大生态园的五角枫，和有一种树，这种树叫枫树哈，它叫宁金槭，色彩是艳丽的。还有上智公园的像什么呢？槭树。

柳树，这些是秋韵十足。平房公园呢是紫叶里和五角峰相应城区，再有就是太阳岛风景区了，那里有白桦、枫树、元宝器、丑李子、层林、叠翠，还有儿童公园里，那里就是白桦居多，是简约又雅致，所以各大公园各有特色，景致各异。我们说的稍微快了一点，但是如果说提到这个公园正好在您家附近或者家门口，就在楼下，那大家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也不妨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美丽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一道来看一看。

0: 好，15:2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秋日里面能够捕捉到一些美景的公园，我们再来说说吃。当然了，这里面要说到的是坚果类。在金秋时节，各类的坚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季节。最近，记者走访了哈尔滨市的部分早夜市，生鲜超市里都看到了花生、瓜子儿、松子儿、榛子、核桃等一些北方的特色坚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也比较亲民。其中呢，这瓜子儿是最受市民朋友青睐的。部分超市表示说，单日的销量就超过500斤。其实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坚果，因为你像松子儿啊，包括核桃这些，不仅能够健脑，同时呢，它也含有维生素 E， 能够在秋天的时候补充一些水分，就是免得干燥。好了，15:2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微信公众号，大家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我们看到你可能在家里小区或者是附近的公园看到这个树叶的叶片好像一天就一个颜色，没错，在前不久大家可能看到的还是稍微绿一点的，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它已经变黄了。如果说是这个槭树科的，就是枫叶类的，那它呢就逐渐变成了红色或者是深红色，所以大家呢不妨捕捉到一些秋日的美景，尤其是叶片的变化的时候，也不妨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把一些照片或者是秋日这个逛景的感受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道来分享。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最近呢，天气是逐渐转冷了，很多的车友朋友询问说，没下雪怎么就感觉到轮胎的制动性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呢？这是因为用合成橡胶所制成的四季轮胎，在-7度以下它就会变硬，所以呢，轮胎的抓地力和牵引力就都会变弱了，这时候就得未雨绸缪，提前更换上冬季胎。在这里推荐大家邓禄普

冬季胎，它不仅精准适配多款车型，还拥有最新的纳米摆饰橡胶和升级的瑞风技术沟槽，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冰雪路面的制动性能，泥泞路面也有超高的抓地力。而且邓禄普冬季胎拥有出色的韧性，静音又耐磨，稳定性更高，早换是早安心，必定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详细情况您咨询黑龙江省总代理哈尔滨吉贵商贸0451-8263-4345 8263-4345，或者您关注邓禄普轮胎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周边门店。

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15:4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说在这个今天夜间的时候呢，气温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呢，气象的变化实时在更新。你看啊，预报说今天晚上呢会有雨夹雪的天气，然后明天的白天呢影响到的是有阵雨天气。所以呢，这场降水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车啊在洗车的过程当中，能够到一些专业的店面去，我们希望大家在洗车的时候多加一句，就是让这个洗车工呢帮你透一透这个排水孔，就是天窗的排水孔。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如果说你的车啊是现在这个季节停在外面较多，如果说是一些树下，那有可能会有一些树叶会直接呢落到了前风挡下面，也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机盖跟这个前风挡之间的那个空隙当中。当然，如果说是边上，大家可以用手摘出去；但如果说积得多了，因为它会腐烂，然后就进入到那个排水孔就会堵塞。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到专业的店面去，在洗车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有专业的这些工具。说到专业，其实就是，类似像针一样的，就是稍微细一点的，都能够把这个排水孔通透一下，能够让大家呢，这个车辆是更加安全的。因为如果说遇到一些雨夹雪或者说是降水的天气出现的时候，如果这前方的这个排水孔如果是堵了，很可能呢，它就会把水呢漏到车内，这样会影响到大家车的这样一个安全。因为有些朋友知道，就尤其是一些燃油车，当然也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如果你这车就是车里面进过水，那将来卖二手车的时候，肯定是残值啊，影响的是非常直接的。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也是一个小小的动作。还有就是天窗的排水孔，我们都适当的检查一下。好，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0: 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天气。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整体的气温在下降，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11度，天气多云，伴有3级的西北风，这风向啊也有所变化，最大湿度呢是38%。在秋天，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补水。那今天呢，空气质量是优的，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2度，晚上呢会有雨夹雪，提示您。明天白天天气是阵雨天气转晴，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是-3度。那后天呢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是-1度。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气温呢缓慢的回升，周五迎来了14度的温度，天气转晴，晚上呢是0度。未来的双休日我们看到了周六的夜间小雨之后呢，直接影响到周日的白天，仍然是小雨，气温呢是在12度到17度之间。好了，这就是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多多的关注一下目的地的一个新近的天气变化。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发布了寒潮的蓝色预警，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加一件厚实的外套。尤其今天晚上呢，是入秋以来的第一次的气温新低，在夜间呢已经到了冰点之下，-3度。所以有一些可能有小小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啊，在那个时候会结冰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早上起来喜欢晨练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地面的一些湿滑的情况，注意安全啊。那当然更多的开车的朋友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做一些在这个季节方面的一些用车的提示和一些驾车的安全提示，稍后呢一道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

0: 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16:1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说了，在这个季节，因为您的车可能在树下停的时间比较久，就会有一些树叶就钻进到这个车的缝隙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洗车的这个契机时候，就可以来清一清，或者叫通一通这个排水孔。排水孔是一方面啊，在这个季节可以做起来，因为我们知道的天窗排水孔，还有其实在车的前部、中部、后部都还有，大概是5处这个排水孔，所以你到专业的店面，然后去通一通，防止呢在降雨的天气、降水天气出现的时候呢漏到车内。那除却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季节要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您的轮胎了。轮胎有些朋友说，恰好我这轮胎也是四季胎，也该更换了，所以呢它涉及到换轮胎的事儿。还有一些朋友呢知道是即将要换上冬季胎的事儿，所以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今年冬天要第一次买。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轮胎的选择上为什么这么早，其实也不算早了。大家知道，就是轮胎的一些这个经销商、订购商，他们现在早早的就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如果说再定的更晚的话，就可能不能够满足更多朋友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作为您是您自己的座驾，就是您自己车的这个车主朋友，如果您是今年刚购买了一台新车，您可能不是对这台车有所了解，也或者说因为您这是新车啊，跟以前的轮胎没有办法来通用，所以呢涉及到更换冬季胎的时候，就要需要注意一下你这个车的轮胎的尺寸，尤其呢是一些新能源车。我们看到现在的新能源车轮毂特别大，而且呢轮胎的尺寸也是巨大的，所以呢那这样的车型，您在冬季的时候如果有换冬季胎的想法，就要提早做准备了，要把这样的特殊的型号报给这个轮胎的经销商，然后早做打算。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新能源车的经销商都会提供着相应尺寸的一些就是冬季轮胎，包括四季轮胎，但有一些朋友啊，他对轮胎有着带引号的一种执念，可能自己心目当中会有着一些品牌比较信得过的，所以他很喜欢选择那样的品牌，那就要对应着这个轮胎的型号去早早的做一些订购。那如果说除去了以上这些方面，您的轮胎的型号就是找不到合适对应的，比如说我们说到轮胎的型号，大家首先看您是这个205-55-16，还是195-60-16，我们随便一说啊，就这三个数字。如果完全能够对得上，当然好。如果对不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其实还是有一个在安全可靠的范围之内的一个空间的调整。那大家先呢，一起来进一个口诀，就是也叫一个公式啊，就是加十减五口不变。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分享不止一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更换轮毂的时候，那这个轮胎的宽度如果说增加10毫米，那就是加10，那减5呢就是扁平率降低5，也就是降低5个百分点，那它的扁平率不变。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原车型是195-60-16，那它呢加10就可以变成205，对吧？那60中间数字60减5，那就变成55，然后它的扁平比仍然是16，这是不变的。所以呢，这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安全可靠的，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口诀去寻找，或者是找到，或者是购买一些合适尺寸的、安全的这样的轮胎。当然了，其实如果说您掌握的不够准确，您到专业的轮胎经销商或者是专业的店面去更换的时候，他也会提供给你适合你自己车、匹配你自己车的一些轮胎的型号。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啊，还有一点呢要备注的，因为现在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朋友对自己的车啊是疼爱有加，很可能呢这车养护起来比较精致的。那有一些朋友呢会想到在冬季的时候更换这个冬季胎，在其他的季节还会要换下来更换成四季胎，所以他干脆啊给自己的车又备了一套轮毂。那这轮毂是干嘛用的？就是轮毂跟轮胎是一起贴合在一起的，就是您在比如说更换到这个冬季胎的时候呢，直接把带轮毂和冬季胎一起换上就可以了。也有一些小部分朋友啊，他们在这么操作，当然这是因人而异，因车而异，大家仔细来考虑一下，因为这也提升了一个养车的成本，毕竟这个轮毂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在选择上也会有很多的讲究。好了，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呢，刚说了，如果说配一套轮毂，它的便利性在哪里？就是你不用每次都扒胎了，那整体来说对轮胎的保护性呢，也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好了，一起分享到这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

0: 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好，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双门高速老来站出入口封闭，因机动设备升级改造，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更换机动设备，鹤大高速鹤立站入口、哈姆高速尾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因机动设备故障，哈姆高速小岭站去往哈尔滨方向、鹤哈高速绥化东站入口、绥大高速绥化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木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截至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近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应确保车辆状态良好，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5: 好的，谢谢李雪。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

0: 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这天冷了啊，终于可以自信的说温暖回家路了。
1: 哎，是有点温暖了。
0: 夏天的时候怕有点热哈。好了，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明天早晨到白天会有阵雨或者雨夹雪，偏西风2到4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到-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到11度。
1: 哎，在这里温馨提醒各位啊，明天早晨到白天的这个雨雪时段呢，也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要注意防范。那未来三天呢，这个昼夜温差更大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降至0度以下啊。公众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您的衣物，防止感冒啊以及相关的疾病的滋生。同时也提醒大家，夜间至次日的凌晨的时段呢，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
0: 泽南已经这个以身入局了，
1: 我中招了。昨天没来嘛，不是啊？
0: 提示大家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健康哈，尤其是冷暖交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感冒等相关的疾病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格说提醒各位车主啊，
1: 怎么了？
0: 那省电你也得打转向啊。
1: 不是，这怎么省电跟转向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好多朋友确实是不太爱打转向，或者说没有这个行车习惯哈。
1: 哎呦，
0: 这个行车习惯咱们一定要保持好。还有就是现在天黑了，我们一定要开启车辆的近光灯、示廓灯、大灯，你得打开了。啊，别打远光灯，打近光灯啊。
1: 好了，也欢迎各位啊来到咱们视频号和微信平台的进行这个发送信息。有趣的灵魂来了，晚上好。另外还有严玉吉也来了，欢迎各位啊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7:06，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资讯啊。开车的朋友

0: 那回家都要找停车的位置哈。在昨天呢，记者在道里区民生上都二期闲置地块看到，这里的停车场主体已经建成了，路面铺装、泊位的划线，还有路灯照明以及体育设施一应俱全。近段时间呢，道里区统筹推进，像冰上运动中心、金江路，还有民生上都和松街、河源街交口四处长期撂荒地块，总占地5.86万平方米，规划泊位992个。同步布局了充换电设施、运动场地和绿色景观，让昔日的城市休闲空间变成了服务群众的民生空间。
1: 那其实呢，停车呀也只是第一步。道里区呢打破停车场单一功能，也推动啊再推出一系列的一些好政策。那一场多用和一地多效，冰上运动中心地块328个停车泊位，同时呢在篮球场啊，包括乒乓球场以及儿童乐园、宠物乐园、共享菜园和彩虹步道等一系列呢都这个一应俱全了。而且呢在民生上都二期438个停车泊位啊，也在周边呢设置了像是篮球场、乒乓球场、健身器材、蹦道以及淘气堡、秋千等全连凝段的这种空间啊，同步配建，而且呢也加快配建当中。下一步道里区呢也将持续深挖城市闲置的空间，同时呢将资源的潜力呢共同挖掘出来，而且呢统筹推动啊更多的这个存量地块活化的更新，那持续呢唤醒沉睡资源成为幸福空间。
0: 昨天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啊，那明天凌晨全市最低气温普遍会降到0到2度。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部门了解到，针对气象部门寒潮预警，哈尔滨市住建局呢也已经下发了通知，要求各供热企业在提前开窗供热的基础上，从昨天夜间起提前升温蓄热，以确保降温期间居民的室温稳定达标。
1: 哎，抓一下来气儿了吗？
0: 来气儿了。
1: 哎，我也感觉就是说今天好像是热乎的感觉来得特别快啊。其实呢在这儿呢也明确通知大家啊，各热企呢也要根据室外的温度的变化提前上调啊，关于这个锅炉啊出水的温度，还有一次网、二次网的供回水温度，而且加大管网的循环流量，在低温时段呢哎到来之前呢完成蓄热，同时呢也要对像是换热站、老旧小区、冰山，还有这个冷顶啊，包括呢高层啊、顶层呢以及底层学校、医院还有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呢加密巡查，发现失水、堵塞以及气阻等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呢也要是严格的执行入户测温，对室温不达标的用户建立台账，限期来进行办结。
0: 那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呢，目前各热企已经陆续启动了降温应对安排，运行抢修岗位的客服24小时在岗，以确保居民报修投诉渠道保持畅通。
1: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那记者呢在咱们哈尔滨的部分秋菜的供应点呢也了解到啊，哈市的今年秋菜的供应充足，而且价格呢也是总体稳定。这包括在产地的大葱呢也是有所丰收，还有价格呢也是稳中有降，白菜呢基本与往年持平，土豆价格略有上涨。
0: 哎，大家今年这个家里的秋菜都买了哪些呢？我数一数哈。
1: 啊，
0: 我妈大葱买了，
1: 哦，
0: 白菜买了，还买了点那个芥菜疙瘩。
1: 哎呦，好，
0: 土豆好像还没买
1: 啊，这估计
0: 她可能觉得有点贵，
1: 在观望。
0: 就在11号呢，记者在道里区红星广场的秋菜供应点看到，一辆辆装满了大葱、白菜和土豆的车辆有序停放，有一些市民啊正在现场选购。来自薛家的菜农孟凡刚介绍说今年啊地产大葱丰收了，价格也较去年便宜很多。同样是15斤左右一捆的大葱，今年卖10块钱，那去年这一捆得15块钱啊。孟凡刚家呢，今年是种了40多亩大葱，迎来了好收成。10月4号进城卖菜，每天都能卖出一大车，大概6000多斤大葱。他卖的大白菜也很好，6毛钱一斤，价格和去年呢基本持平。土豆价格呢比往年略高。他说呢，因为地产土豆量不太大，一些人呢是从内蒙古和省内牡丹江等地拉过来的，所以价格略高，每斤土豆大概是1.2到1.3之间。
1: 哎，那到远的话肯定成本高，那这价格肯定要涨一点了啊。那记者呢也注意到啊，这里呢虽然啊是秋菜集中的供应点，但是周边的环境呢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地面呢也没有像是菜叶等一些杂物，交通也很顺畅。那记者呢从哈市城管局了解到，今年秋菜季啊可以说咱们 们哈尔滨的城市规划呢，近380条的秋菜销售街路和180余个秋菜销售便民服务点，也为秋菜供销啊提供了服务保障。同时呢，秋菜集中销售管理服务工作呢，也将持续到10月底。哈尔滨市城管执法部门呢，也将持续的疏导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呢，全力啊进行维护秋菜这个上市期间的城市的环境秩序，努力实现市民便利，同时呢还有这个菜农满意以及街路的有序政策。
0: 当前呢，咱们槟城也进入到了秋菜集中的售卖季啊。那哈尔滨市环卫部门呢，在全市的秋菜疏导街路推行精细化伴随式保洁模式，通过提前保洁、定岗值守、随脏随扫、增设环卫设施、人机协同清运等举措，实现垃圾快速清理、无堆积无滞留，有效保障疏导街路的环境卫生整洁，让城市烟火气和文明风貌相得益彰。
1: 哎，其实啊，这大家每年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秋菜整理完了，挑挑拣拣，剩下的一些咱不要的菜叶子，可能扒完就随地一扔。
0: 对，
1: 咱们是方便了，但是啊，给环卫工人呢，还有道路美化呢，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啊。那每年的秋菜的供销期间呢，可以说啊，菜叶的这个残渣呀，还有包括那一些这个土豆的根须啊、根茎啊，都会影响路面，造成路面的污染，也是市容保洁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那为了平衡便民的售卖，同时呢与市容的管控需求，今年的秋菜季呢开启以来啊，咱们哈尔滨市的环卫部门呢也是啊创新服务模式，在全市的各秋菜疏导街路呢全面的进行推进了伴随式的精细化保洁机制，便事后清扫，然后成为了全城护航，也让市民烟火气与城市的保洁成为了并存的感受。
0: 嗯，看这就是咱东北的特色啊，到入秋了买秋菜
1: 得准备啊。
0: 总感觉这东北比南方好像花钱多，又得交取暖费，又得买厚衣服，还得换雪地胎，
1: 哎
0: 啊，是不是？
1: 但你这事儿得怎么看、啊？
0: 还得买秋菜，
1: 不是？他有一什么在里边？你看人家这南方冷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家里是不是得打空调？
0: 嗯、哦，
1: 他打空调的话，
0: 或者地热是不是也很费电的？
1: 人家你看南方人过冬天啊，我就有幸2024年的时候在南方让我那小儿子啊，反正就一个儿子，我让我那儿子到南方过就是过冬。
0: 爸爸屋里太冷了，我要出去。
1: 不是，那棉袄给你穿的，从早晨起床一直穿到晚上睡觉。
0: 在南方真的是就是屋里比外头冷，
1: 有的时候冷的受不了了，大家跑大街上晒暖去了，
0: 晒太阳去。
1: 哎，所以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啊，冬天来到咱们哈尔滨的朋友，你可千万别觉得说咱哈尔滨抗冻，只是咱们哈尔滨人的装备比较好。
0: 另外我们确实是屋里暖和哈。来看看这个森景说，你们电台很热吗？没有啊，你看我俩穿多多呀。
1: 啊，这他
0: 这长外套都穿着呢，
1: 是不是看着我们啊？刚才周阿姨有一个扇扇子的动作
0: 啊，是吗？
1: 你刚拿稿子有一个扇扇的动作，我猜他可能看到以为你那啥呢。
0: 那我可能是烧得慌了，
1: 磊子，我得罪你了是不是？他说周阿姨啊，你离那小胖子远点，别传染感冒。
0: 刚才泽南还说呢，我离你远点，不给你传染上。我说没事来吧。
1: 哎呦，
0: 大致说马上下班了，加油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在下班的路上，一定记得开车啊，要注意安全。刚才有好朋友说了，说各位车主省电也得开这个转向灯啊。
1: 哎，怎么了？
0: 月亮配算说他们那个车可能是配置太低了
1: 啊，
0: 没有转向这功能。
1: 恨疯了你是。
0: 我就记着好像三蹦子没有。
1: 不是，
0: 老头乐都有转向灯吧？
1: 你三蹦子年纪。这合法商道都有，你就连那个自行车人家都知道打打手势要左转右转呢，
0: 你不意思意思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好嘞，
0: 变相一定得开启转向灯啊。
1: 哎，

0: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1: 停停，
2: 不要走。
1: 停停，
3: 不要走。
0: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来，晚上的5:17，温暖回家路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5: 各位好，我是泽南。
4: 这个秋天呢、天气多变，这刮风降温说来就来。要说秋天咱必备的一件衣服，那必须就是冲锋衣了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实穿又好用的户外大牌，来自北面 The North Face 1990的冲锋衣啊。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大家都不陌生，那有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是经常穿它的啊、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着都很有质感。它采用的是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出门如果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到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觉得很闷热，而且呢抗磨抗造，而且还好打理，平时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这衣服还跟新的一样，版型也很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采用的是立体剪裁的，它的肩线呢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咱们身材的优势给凸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如果说您平时喜欢低调的，您可以选择黑色、灰色、藏青色，想亮眼点的，我们有抹茶绿和粉色，不管您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可以搭。那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呢，您在官网或者是到商店的专柜买这一件要1498，将近1500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线上奥莱姐给大家送宠粉福利，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带来王炸福利，这件衣服到手只要499，一下给您省了1000多，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冲锋衣啊，颜色特别的全，那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啊，每种颜色只有不到100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这3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福利官还可以享受1对1的服务，每件可以再减5块钱啊，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了。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9啊，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哈，如果说你在这个季节需要一件冲锋衣的话，你不妨考虑一下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单。因为这件冲锋衣我记得好像是是在咱们这个刚初春的时候就给大家上过一回。
4: 对啊，好多朋友买过了。
5: 对，当时已经买过了，然后现在呢正好赶上啊，咱们给大家呢算是这个也不算是反季了，你现在穿着正当时，价格没涨、
4: 是返场。
5: 对了，咱算返场。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下单哈，这个季节来了。那人怎么说来着，咱不能说矫情，那就这女孩就叫什么仪式感呢、你们
4: 啊、是不是衣柜里总少件衣裳，
5: 衣服里边总少件衣服啊但是说这个冲锋衣男女同款，而且穿起来了又飒又漂亮啊、
4: 还可以搭配情侣装的。
5: 对了、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秋天你觉得仪式感特别强的，除了第一杯奶茶、第一个烤肠、还有前两天听说还有个第一个大金链子
4: 啊，是吗？这个挺好啊，这个
5: 这个太实惠了，你想出来的这个
4: 乐得我嘴都合不上了，虽然我也没有
5: 啊，节目好像听见节目很重要但 但是跟各位说，你没发现啊，最近就是不胫而走的，除了刚刚咱们说秋天的第一杯，还有最近呢，就是前段时间可能这个火劲儿刚过去，叫什么超长蛋挞、
4: 哎、
5: 说习惯了人原词超长蛋挞是不是、嗯、但我这么说怕有
4: 那老长了，那半米多长的蛋挞、啊、
5: 人家管在说什么啊，就是在咱们哈尔滨街边呢，你一走一过就能看见，我记得我儿子十一之前呢就要，就说这蛋挞拿不到的话、
4: 嗯、
5: 就他对于他来说就是人生啊就是
4: 不完美，
5: 不完美、
4: 嗯、
5: 非常不完整，然后
4: 别人吃了我也要吃，
5: 对是，然后结果他吃了一口都搁那儿了我丈母娘连吃了三天才把那玩意儿吃完了、
4: 嗯、
5: 然后说以后这种不好吃东西不要再买，
4: 可别往家买啊，
5: 你真是跟大家说这什么事儿吗？60米长的，跟各位说
4: 多少？
5: 60厘米长，
4: 这吓死我了！你
5: 这样就是看着挺长那个超长蛋挞，
4: 60米，咱直播间都没那么长。
5: 全国各地跟你说啊，好像价格都是统一的，基本上呢都是在16.8块左右的这个定价啊、
4: 嗯，
5: 因为它的这个造型。

0: 然后十分的夸张，社会社交属性比较强，造成万人哄抢的这种这个现象啊。但是其热量非常的高，周阿姨，
1: 嗯，
0: 这不适合就是爱美的女士或者说小仙女们大量的来进行朵颐小吃啊。而且呢，多家的媒体机构呢，包括医院呢，也提出了，就对此表示呢，说这种属于是热量炸弹，
1: 嗯
0: 啊，咱们吃起来呢要注意。
1: 其实就那一个小小的圆的那个蛋挞，
0: 小的，
1: 哎，它的那个热量就挺高了，
0: 确实是啊，嗯。而且呢，就是有五类啊，不建议您吃。今天咱们作为生活小科普，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首先呢，这个血糖控制不稳定者啊，建议大家呢就不要食用了，
1: 嗯，
0: 因为好像本身他们也不太是乐于吃这种东西啊。
1: 对，小糖人不要吃，
0: 啊，这就不要碰了啊，
1: 嗯。
0: 还有呢，就像是高血脂啊，包括这个脂肪肝啊，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们大家尽可能也远离它，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你的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最近不要吃了哈。再有呢，减重者千万就不要碰啊，
1: 因为它一根会抵掉你一天半的热量。
0: 你说你吃完了，你的口腹之欲满足了，但是完事儿呢，你该饿你还是饿，
1: 嗯，
0: 对不对啊？还有一种朋友啊，就是痰湿体质，就是吃什么玩意儿都容易发胖。这位朋友，
1: 嗯，
0: 你建议各位就不要摄入了。那咱说回来哈，啊，你说这个东西它到底为什么火呢？咱们也作为这个经济观察者的角度啊，周阿姨能不能先来科普一下，就是你站到你的这个拥有就是十几岁这个十几岁孩子的一个家长角度，你认为为什么就小爱会要这玩意儿？
1: 我真的是见小爱光吃到的这个六十厘米的超长蛋挞，
0: 不太舍得，
1: 是他同学给他买的
0: 哟。
1: 我说哎妈呀，我说小他那天拿回来一个，我说你咋买这玩意儿了呢？
0: 什么原因？
1: 这挺贵的吧？
0: 啊啊啊，
1: 让我们同学给我买，
0: 受欢迎
1: 啊，嗯。我说那你得还礼啊，人家凭啥给你买呀？
0: 秋天的第一个蛋挞
1: 啊，对。然后他基本上就吃了一口就不碰了，
0: 嗯，
1: 我呢一口也没吃，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蛋挞这东西，不管什么品牌我都觉得甜。
0: 嗯，
1: 那他爸呢也是吃好几天才把那根吃完，
0: 也挺遭罪的。
1: 对，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属性呢？
0: 来说说吧。
1: 就像很多，
0: 嗯，
1: 南方的小伙伴来到咱们哈尔滨
0: 会怎么样？
1: 比如说去冰雨大界呀，
0: 嗯，
1: 或到咱们的这个中央大街去打卡，
0: 哎，
1: 他一定会买一根糖葫芦。
0: 嗯，哦，对对对，
1: 这根糖葫芦他不一定能够吃完，
0: 嗯，
1: 但他一定会拍一张照片。
0: 哎，
1: 有很多这个来打卡的人呢，全都是咬一口拍张照片扔了。
0: 哎，有这种情况啊，
1: 所以这就是社交属性我觉得比较强，
0: 在这儿
1: 就别人吃到了这个超长蛋挞，我的朋友圈里也要出现这个超长蛋挞。
0: 不是，那你看他前面刚扔完你捡起来比划下不吃不完事了吗？
1: 你这好啊，
0: 不是
1: 这个
0: 我们现在都出的什么主意，我们出都是就你不舔着他。但是有一点我咱得说啊，就周阿姨，你说你刚刚说的一个点特别好，
1: 嗯，
0: 南方的小伙伴来到咱们北方，
1: 嗯，
0: 那我问问你，作为北方奔四十岁的这个中年女士，她们为什么？我媳妇儿
1: 啊，
0: 她为什么要采这个什么草莓塔，
1: 啊，
0: 还有这个一米长的大糖葫芦？
1: 就别人吃我也得吃吗？
0: 就得我得咬一口，然后剩下就是我就跟各位说，
1: 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秋天的第一个大金链子在哪儿呢？
0: 第一个大金链子。这个梗过不去了，各位哈。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啊，大家呢都在准备像这样的比较热门的这种点心，
1: 嗯。
0: 你像是我知道的，像什么这个滋府家，这个米奇家，还有好多就是只要比较大型的连锁的这个糕点店，都会准备这个超长蛋挞，
1: 嗯，
0: 啊。包括
1: 据说现在好像已经基本上都下架了。
0: 这个已经过，就这股风好像已经过去
1: 了。对，过去
0: 了。对，
1: 而且它过的会比很多网红的食品更快，
0: 嗯，还要太快了，
1: 嗯，
0: 哈。而且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这个买这个哈，个别的地方哈，它你相信吗？这东西还有炒黄牛的呢，这玩意儿炒黄牛，跟各位说啊，就是我特地查了一下，多家门店呢，它有限购，最多你买五根，
1: 那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
0: 哎，对了，
1: 嗯，
0: 部分的区域呢，代购点已经涨到了56.8元一个，56.08块，
1: 嗯，
0: 这个价格50多块钱吃这玩意儿啊，我真是有点去，嗯，真是。但是各位，你要是吃过的朋友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啊。那今天咱们就探讨探讨啊，各位，就像这种60米长的这个蛋挞，
1: 60厘米，
0: 我老说60米，60厘米长这个蛋挞，您会为它排队吗？啊，或者说？之前你有没有排队的经历，跟我们讲一下，大师你买的这感受，吃完以后估计大家想法都一样，
1: 嗯，
0: 跟一般蛋挞味道也就差不多，
1: 是不是，嗯，
0: 而且啊，你也可以列举一下您有没有买过这种网红产品，拍照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您给我发一下您的当时晒的这个经历，让我们猜一猜您吃的是什么，比方说臭豆腐，
1: 嗯嗯
0: 啊，比方说是那个前两天比较火的那个红这个叫红烧红粉那个烧红烧
1: 啊
0: 对了，还有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比较火的臭豆腐汉堡，抓一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我看你不怎么吃垃圾食品，你这大家都来说一说啊，您吃过一些哪些比较就是现象级的网红食品，然后呢，
1: 嗯，
0: 可以说吃完一次以后，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了啊，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0: 好的，您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天阳演唱的，名字叫做《泡面》，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
1: 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我看到这个小杨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0: 哎，怎么了？
1: 说是抹茶冰啊，柳阿姨的。哎，我看那照片确实看着挺有食欲，
0: 很诱人。
1: 就是它里面有几勺那个奶茶的冰淇淋，
0: 哎是
1: 啊，然后上面还放了一些白色的，估计也是像冰淇淋那种，
0: 还有青花葡萄
1: 啊，还有青芒葡萄啊，还有那个花生碎，
0: 是
1: 挺好吃。
0: 对，
1: 然后我俩呢就好心问了一下，
0: 看
1: 多少钱，
0: 怎么回事？
1: 然后他说我记不住了。
0: 这个价格这一块吧，我们还猜不到，但你就看那个分量啊，我刚刚保守估计至少得32块钱，
1: 我猜是28，
0: 哎，就这个价格。
1: 然后泽南就好心查了一下这个柳阿姨，
0: 哎，看看
1: 他们家主要经营什么来着。
0: 各位啊，柳阿姨家主要经营的是馄饨和炸串，
1: 还有这个一些
0: 对甜品，
1: 甜品啊，
0: 就是哪都不挨着哈，就是咱听友你们确实厉害啊，想不到，真的是想不到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像月月鸟就说了，他说网红食品吃的很少啊，烤冷面啊都是8元一份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 烤冷面原来是不是3-4块钱一份
0: 啊？现在涨起来了，
1: 你加点肠可能5-6块钱，
0: 有这个价，
1: 是不是
0: 啊？有这个价啊，
1: 烤冷面都8块钱一份了。
0: 你没往那哪儿，往那个就叫这个黑大夜市或者是师大夜市，我好像那个价格，
1: 我也很少吃烤冷面，
0: 价格得更高。我现在就给我媳妇气的都会做了，就在家做了，已经开始。
1: 我记得我就是上一次买烤冷面那还
0: 是
1: N 多年前，
0: 那个，刚谈恋爱那会儿，
1: 那不是，
0: 没等，
1: 就是有一回上道里采访，
0: 哦，
1: 然后就是走到了那个
0: 干嘛去了，这是
1: 走到那个地段街和那是就是
0: 建筑艺术广场那附近，
1: 对对对，那块就是
0: 道里菜市场，
1: 对，就那不是，不是那道里菜市场，下一趟街就是
0: 再往前走
1: 啊。挨着那个透龙那趟街那个十字路口
0: 买卖街附近，
1: 就对，有一家那个烤冷面，
0: 哎，
1: 我吃了一下，挺好吃的，
0: 名不虚传，
1: 但好像也就3-4块钱一份，
0: 哎，
1: 现在都8块钱一份了。
0: 哎，对了，
1: 我也表示震惊
0: 了。对，不要你跟加不加肠，你不加肠的话，我妈的你一眼啊，你还得加肠，9块钱了就，哎，
1: 加个马可波罗。
0: 哎，对，所以能看出来这个价格在上涨，但与此同时呢，其实啊，给我们带来那个经典的记忆呢，你买一个情绪价值吧，咱说。
1: 对，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您吃过的网红食品，让您印象深刻都有哪些，啊？
0: 哎，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啊，
1: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了，如果咱们出去旅游，像我刚才说的哈，南方的小伙伴来到哈尔滨，那肯定得吃点咱们的冰糖葫芦啊，马蒂尔冰棍啊，是不是得尝一口？当然，咱们去到外地也会品尝一些当地特色，要不然白去了嘛，
0: 哎，
1: 是不是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渴望一场纯粹的旅行呢？啊，没有这个自费项目的困扰，也没有购物环节的打扰，只有美景、美食和心灵的放松呢。国庆假期也结束了，那我们带给大家一个错峰游，精心给大家策划了一个厦门之旅哈，在厦门景色最美的季节错峰出行，享受着925听友的专属福利，10月26号出发，6天5晚，往返都是坐飞机的，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车上的车销也没有，只为您深度领略这座海滨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的听友特惠价，大家听好了，往返都是坐飞机的，在厦门要住5个晚上，每个人只要3999元，没有二次消费啊，咱们一次行程玩转厦门。
0: 哎，
1: 那这个行程里面咱们都去到哪儿呢？带着大家去逛文艺渔村啊，还有最美的鹿岛、夜宿秦岛，还有带着大家去客家土楼，咱们走进云水谣古镇，探索怀远楼、和贵楼，另外独家安排海陆空全方位体验鹿岛厦门。海，咱们乘坐豪华船啊，体验金厦环古游，另外呢还会在海上欣赏适宜海岛鼓浪屿。另外就是鹿，漫步山海健康步道，近距离去观赏山海相拥的壮丽景致。空，登厦门地标建筑双子塔，300米的云上观光厅，可以360度环看厦门的美景。吃的方面呢，给大家也会安排一些当地的特色。住，咱们在厦门市区核心商圈住4钻酒店，那住的就会比较舒服了。
0: 哎，
1: 还会特别安排一晚鼓浪屿的岛上特色客栈哈。所以大家别犹豫了，错过了国庆的出行高峰，我们专享925听友的浪漫旅行，全程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的，更舒心更放心，名额有限哈。今天早上节目开始宣传之后已经报了好几位听友了，
0: 哎，
1: 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纯玩团，每个人是3999元啊。 再次来说一下，这个时间是10月26号出发，6天5晚往返都是坐飞机的啊。我们在鹿岛的风里留下美好的回忆。抢位微信，大家可以先把我的微信记好，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啊，加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10月26号出发，10月31号回来，一共是6天5晚，3999元，没有其他任何消费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一首来自于黄凯芹演唱的叫做《青葱岁月》。其实这首歌啊，大家这个旋律特别熟悉，嗯，抓一记不记得就是齐秦演唱的那首歌曲？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叫夜夜夜夜，
1: 嗯，夜夜夜夜，
0: 没有。这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朋友也可以把他的这个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啊，咱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刚刚这个孤独的狼说了，他说就抓一你说的那个，啊，这个买卖街和石头道街交口是那
1: 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啊，那个交口是那个我看一下啊，是地段街和透龙街的交叉路口，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奥莱的对面那个商城的门口，嗯，我记得原来好像是还一个网红呢，就说那个大姐做的那个烤冷面好吃，
0: 是不是她做的？
1: 但是好多年了，不知道还在不在那儿了。
0: 我跟各位说，就这东西卖就卖个一招鲜，
1: 嗯，
0: 你回头想一下，第一个出摊往那儿弄一辆车，然后把那烤冷面的，就是你原来咱们说那冷面不都是一丝一丝呢，
1: 嗯，
0: 人家一片一片的。
1: 对，他家还是叫鸡西烤冷面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以前我就听说他家烤冷面好吃，
0: 嗯，
1: 所以那天呢，就是我采访路过那儿，我就特意吃了一回。我记得还是一个大冷天儿，
0: 哎呀，
1: 然后我站街口吃的，
0: 就那会儿，就这么好吃，也不是你说被采访对象还没出来，我先来一份吧。哎，但周阿姨这话怎么说？那话怎么说？就是橘生于南，称为橘，
1: 嗯，
0: 橘生淮北则为枳。
1: 嗯，
0: 跟你说，就是刚你说那个鸡西烤冷面啊，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在北京，周阿姨，我大概应该是在2013年左右吧。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生活那段时间的时候，嗯，我也吃烤冷面了，
1: 嗯。
0: 但你知道那烤冷面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哈尔滨
1: 烤冷面。
0: 真的真的。然后过到然后之后呢，我就反正那么巧，我就跑到那个吉林了，
1: 嗯，
0: 你按说在吉林应该叫延吉烤冷面了吧，
1: 嗯，
0: 没有，人家到了吉林以后告诉我叫朝鲜烤冷面。东西都是一个东西。然后就说小伙子第一次吃吧，我说是的，你是不是先放陈醋，还有呢添个鸡蛋，然后呢再搁点香菜，我说这不就是普通烤冷面吗，嗯，拿着忽悠我啊，
1: 嗯，
0: 其实倒是没有啊，一个地方有一地方的风格。还有就是咱们哈尔滨本地来讲，周阿姨，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南岗喝的砂锅叫什么？
1: 老道外砂锅。
0: 你看看多灵，
1: 嗯，
0: 你在道里喝的砂锅呢？
1: 南岗砂锅。
0: 各位一点没开玩笑，你去看去，
1: 嗯，
0: 你去看，你就在远处，就咱说哈尔滨一个地方呢，就是卖的就是这个一个样哈，
1: 嗯，
0: 刚刚大家来纠正了，刚跟大家开个玩笑。齐秦的这首歌呢，在外面的那个外面的世界都知道啊，
1: 不是夜夜夜夜，
0: 对啊，对对对，啊，嗯，
1: 再来看一下月鸟说，先锋路在居然之家门口，目前是车行缓慢啊，
0: 哎，
1: 还有这个月亮园提示大家说，宝剑路要到大众新城门口这个位置，两个车在并道的时候碰到一块了，
0: 嗯，
1: 是快到红绿灯这儿。距离红绿灯大概有50米吧，大家呢别走第二、第三车道，左转靠最左侧走，直行的靠最右侧车道走啊！感谢月亮园的提示。
0: 再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啊，这个月亮配蒜留言啊，他说柳阿姨给你们广告费，
1: 没给，
0: 没给，就
1: 咱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0: 那对呀，啊，这，嗯，咱不
1: 我都没听过，我真没听过。
0: 就只是单纯说这么个事儿啊，就现在很多的这个店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以其他的盈利方式来成为主流。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叫做什么馄饨馆，周阿姨听没听说过？馄饨馆干嘛的？
1: 喝酒的地方，
0: 喝酒蹦迪的地方。
1: 哎，我也是听说没去过。
0: 对，然后就是柳阿姨这块呢，人家卖的是甜品，结果呢，
1: 嗯，
0: 人家主营的业务呢是馄饨和炸串。
1: 还有好多就是现在新兴的那种麻辣烫店，
0: 哦，
1: 是那种比较新潮的，装修比较好。然后麻辣烫呢，大概是17-18块钱一碗
0: 啊，
1: 嗯，它里面其实主营的也不是麻辣烫。
0: 哎呦，
1: 很多人点了麻辣烫，会点了一些什么炸鸡呀，啊，
0: 有，
1: 还有一些甜品在里面。
0: 是的，啊，
1: 就人均就得将近100块了，
0: 嗯，
1: 或者60-70。
0: 哎，就周阿姨，我就是第一批受害者。就这
1: 我也吃了两个品牌的这个，
0: 你也知道这事，你也尝了，
1: 嗯，
0: 那是就是人家就是你看那名字，你看不出来是干嘛的，
1: 嗯，
0: 你走进里边以后，就是我这么说吧，泽南家在哪儿附近住啊？就是桥南街、桥北街
1: 那块也有这个类似这样的啦。
0: 周阿姨，你知道那两侧是做什么生意的吗？好多夜店
1: 啊，对呀，因为离着那个工大比较近嘛。
0: 对呀，结果呢，他，嗯，旁边树立就夸有这么一扇门，里边就卖什么的呢？就是给我们鸡尾酒、威士忌、龙舌兰、麻辣烫。
1: 就是比较贴合年轻人的生活，
0: 对，就可能喜欢这种混搭的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北京时间的17:44，还有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广告很短，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们节目的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这些转瞬即逝，或者是让你瞬间感觉眼前一亮的网红食品，之后呢就销声匿迹了，
1: 嗯。
0: 如果您知道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2: 路虎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动，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路虎轮胎微信公众号。
3: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4: 停停，
5: 不要走。
4: 停停，
6: 不要走。
3: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来，17:46，温暖回家路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阿木问了一下，说哈尔滨南直路由南向北啥情况？我看导航好堵啊，
0: 堵车
1: 啊！有没有正在这个路上的小伙伴们可以提示一下？风平浪静家住这附近，他说呢，南直路往工毕路方向呢，是什么桥下是吗？
0: 哦，
1: 有雨污分离工程圈了三个大围挡，好几天了，车流量比较大，车流量大的时候就会造成堵车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造成的。如果说您在南直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遇到堵车了，也方便的话帮忙提示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还有东升说，现在这气温呢完全可以吃火锅了。
0: 哎，你看看，
1: 对，然后东北呢不是吃火锅就吃饺子。
0: 哎，对了，就是泽南发现最近
1: 要不铁锅炖。
0: 哎，就是我就发现最近得了一种怪病，这是怪到什么程度，就需要各式各样的中药材，然后放到一个锅里进行炖煮，之后呢就以少量的蛋白质优质的这个食品呢在里边清烫，之后呢连汤带药一块服下，当时出一身汗病就好了。
1: 反正就搁咱东北吧，就是这个时候一定得吃点热量高的，
0: 哎是
1: 了，才感觉自己扛冻，就好像一到这个冬天就犯了猪瘾了。
0: 哎，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大量来施油也好吃的就会好很多啊。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等待您的留言信息。在这儿呢和您分享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迎客当中，欢迎大家来进行游玩。那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可以购票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火热销售当中，周一至周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福利，亲子家庭首选。欢迎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同城、携程等平台进行购票。
1: 言语集说春饼小吃没有春饼，
0: 对。春饼小吃就
1: 这个我接受不了。
0: 哎，还有在南岗有这么一家叫做张记烧麦的，人家卖也不卖烧麦。
1: 那为什么叫张记烧麦啊？
0: 红岩老师也推荐过，你知道吗？
1: 啊，
0: 红岩老师特地就师神红岩，红岩老师推荐过这家烧麦没有烧麦。没看手机给我乐的呢，里边卖什么拉丝锅包肉、羊汤馅饼，你上里问烧麦没有烧麦。
1: 咋的，是因为这个费劲儿不做呀还是啥呀？那你叫这个张记烧麦干啥？
0: 据说当年传闻是怎么着呢，人家转型了
1: 啊，
0: 但是
1: 就原来叫张记烧麦，有很多老顾客。
0: 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说那什么，我这牌子我也不惦记换了，挺麻烦的，我就干脆还叫这名儿，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
1: 不知道，来了就知道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他家还是一个网红宝藏小店，活到今天他除了上面张记烧麦没有其他的牌子，也没有其他内容，只是在就是贴张 A4 的横片纸上面写着几个字儿，
1: 我家没有烧麦。
0: 对对。 对，就你能想象到吗，抓一就人家这个做买卖火到这个程度哈、
1: 嗯、
0: 还有这谁啊，这个月亮配蒜，我上大学的时候烤冷面啊，这个刚传进来，那个时候呢这个一块钱一张，加蛋的一块五，而且啊没有
1: 加肠这个配置，
0: 哎就是现在加肠这个好像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了，很多吃这个都得加的肠哈、
1: 嗯、是
0: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新阳路由康安路往通大街方向严重堵车，新阳路由康安路往通大街方向目前严重堵车，因为路面抢修，绥北高速赵光站出口第二、第四车道封闭，请各位车辆啊，这个驾驶人大家呢及时注意啊，行驶路段注意安全。还有呢，预计施工时间是一直截止到2026年的10月13号晚上的10点钟。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晚上的5点5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快报。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继续来关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昨天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

0: 行全新的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的消息，2026年前3个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1: 继续来关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4大股指呢，今天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报收3800.86点，涨0.1%，深成指报收12353.7点，跌0.25%，创业板指报收2958.34点，跌0.18%，科创综指报收1681.89点，跌0.08%。冰雪经济板块大涨 ，CPO、PCB 板块在午后持续反弹，军工装备、染料、零售、贵金属、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固态电池、风电设备、CRO 概念、银行、保险等板块走低。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0: 今天呢，雅思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公告，将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考试专场考试。
1: 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早8时至10月24号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那么报名来进行报名。公共科目的考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天冷了，不知道这个时候您的衣柜里缺不缺一件冲锋衣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北面 The North Face 1990冲锋衣啊！平时咱们穿衣服哪能只看实用呢？还得穿得好看，搭得省心。普通的冲锋衣呢，要么就款式比较老气，要么就是太挑身材了。最头疼的就是有的冲锋衣看着时尚，但是呢却不实用，刮风下雨根本就扛不住，只能是当摆设。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北面冲锋衣它就不一样了，用的是立体剪裁，不管您是高个、矮个、微胖还是偏瘦，穿上都特别的合身。它的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够把身材的优势凸显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喜欢低调的，您就买黑色、灰色或者藏青色。有亮眼颜色的呢，是抹茶绿和粉色。不管您平时是穿休闲还是运动，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可以搭，既抗风又好看，走在路上回头率也很高。关键呢，不用费心想搭配，随便穿都不会出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如果说您上官网或者是专柜去看，它那一件呢是1498。今天给大家带来王炸福利，一件只要499，一下省了1000多哈，不到官网的1/3的价格，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三房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了。而且呢，咱们可以男生女生一人一件做情侣款啊，颜色比较全，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那根据民航航班换季时刻的安排，从10月25号起呢，全国民航将会执行新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今年冬航季呢，东方航空哈尔滨全面升级了航线网络和服务体系，通过科学调配运力，精心编制一起密集而有序的航线网络。全省日均航班量呢突破了40班次，航线延伸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30多个城市，成功将国内枢纽的航线打造成为空中 公交，让旅客更加方便快捷。
1: 那其中呢，哈尔滨至上海的航线每天多达9

0: 班，航班穿梭于南北之间，哈尔滨至北京的航线呢则每天两班，稳定而高效。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啊。

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小美的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这个东风一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雨夹雪，东风二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天儿是越来越冷了，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件啊，尤其是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注意出行安全。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当啊这个学习一种语言的时候呢，靠什么？靠语言天赋。但是啊，学习任何一种语言呢都是付出时间成本的，唯独学习中文的时间成本呢那堪比啊是灾难级。之前呢有几个这个留学朋友啊，我记得有一个德国的朋友叫柯岩，是泽南的一个好朋友啊，长得呢就是比较瘦啊，然后就跟我说这个泽南 my friend 啊。我说你们国家什么我都愿意学，就是象棋我也学，对不对？我就跟一个德国的哥们儿下象棋，我输了。反正怪的人家很厉害，就说实话，咱掉以轻心了，掉以轻心了啊。他说我就想说一句啊，就是你们的中文实在是太难学了，因为他是德国人嘛，他就是说这个德语啊本身的就是这个语系呢也比较难学，但是呢哎我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呢我也学会了，毕竟呢就是交流起来可能会用英语比较多一些，但唯独呢来到中国留学，我学习中文呢可以说太难了。我听他说完这话以后啊，就是我就安慰他，我说这个行为很正常，我说你要觉得学中文难这就对了，我中华华夏泱泱5000年礼仪之邦，与学习的语言是你一两天就能学明白的。现在天凉了啊，就这么跟你说，科研啊 ，my friend 啊。我说到夏天了，同样的一句话，夏天得说什么？夏天啊，天气热，你能穿多少穿多少啊。到冬天呢，我也这句话，你能穿多少穿多少。这是呢属于是语境魔法了啊，同样的一句话在不一样的天气呢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救火你怎么理解？那救火就是救火了，跟你说救火其实是灭火，等红灯其实你是等绿灯，坐电梯呢其实你是站在电梯里。生鱼片是死鱼片，豆腐2块1块等于2块1块，记住了，有你好果子吃跟没你好果子吃是同一个意思，不要你管和你别管也是同一个意思。另外很多朋友认为双重否定是什么意思，哎，你说的对啊，你说的都对。那双重反话什么意思？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柯岩听了我说话，他懵了。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哎呀，要说咱们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啊，这还是其次，中国的引传文化呀，那正是重中之重啊。跟各位说，现在所说的什么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第二根烤肠啊，还有刚刚这周阿姨在这儿啊，这一听了就牙都乐歪了啊，秋天的第一个大金链子。那其实呢，仪式感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啊，不得不承认，你想啊，享受到第一波流量的同时，那你就要去掌握第一波流量所带来这个福利和付出的相应的代价。最近街上火了一个新东西，叫做超长蛋挞啊。咱们从小到大，这蛋

呀，手心大小，基本上呢两口吃一个。哎，这个酥皮再加流心，是下午的小小快乐源泉，更是呢咱们早晚餐的时候啊可以饱腹，而且带来一种幸福感。但是最近呢，一哥啊接近于六十厘米长的啊，赶快一把尺子长的，拎着好像是一把武器的这样的蛋挞呢，也是成为了烘焙界新上市的叫做蛋挞长毛。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说这蛋挞口味升级了吗？用的是独家蛋液吗？还是说这只公鸡，这只母鸡下的鸡蛋跟别的蛋不一样？说白了就是普通的蛋挞呀，把那皮儿擀长了，直接呢配方什么的没换啊，正所谓还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它最大的卖点啊，根本就不是好吃，而是长啊，这个长度呢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镜头一拍，视觉冲击感瞬间拉满。我就这么说吧，你把家里边那擀面杖拿出来，效果也是一样的。普通蛋挞拍照平平无奇，这个蛋挞拿在手里边，那真是有种尚方宝剑的感觉。第二卖点呢，就是超强的一个社交分享属性。你买这么一根，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哎，天然适合跟朋友分享，一起拍照，一起打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超低门槛刚刚好，十几块钱不算是天价，但是基本上呢，十来块钱大家买个新鲜，踩雷你也不心疼。另外我分析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店门店的啊，他们的这个饥饿营销，限购排队，甚至代购加价，超难买。大家呢一想，我也得尝尝啊，这么着也就买了。对于我们这些啊，有了这个孩子，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六至十来岁的孩子，那更是啊，对于这种东西好奇的重灾区啊。爸爸爸，谁谁谁又吃这个？爸爸他又吃这个？爸爸他又吃这个？没办法了，那你贷款你也得买呀。所以你看啊，我们买的超长蛋挞，那到底买的是什么呢？买的不是酥皮和蛋液，买的呢是情绪价值。今天泽南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些美食背后的情绪价值。那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啊，每天都被海量的美食所冲击，大家呢这个寻找啊，都基本上呢都不是为了填饱你的肚子了，更多的呢是寻找一种刺激，想拥有一份新鲜感，而排队买这超长蛋挞呢就成为了一种新鲜感。下班的路上，周末逛街，平淡无奇的一天，因为这根长长的蛋挞多了一分拍视频发朋友圈的小事儿。是和朋友们一起说说笑笑的体验，更是短视频点赞的谈资和小满足。十来块钱把朋友圈赞给你点满的，搁谁谁不乐意呀？但是在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大悲大喜，更不会因为有点小小的仪式感感受到生活的一点乐趣，这不就是属于商家们给摸透了你的商业特点和商业画像吗？味道稳定还行，能不能上镜才是关键。你买的一半是食物，另外一半啊，那是短视频的素材。像什么呀？就好像是你在老北京必须来碗豆汁儿，有多少朋友是因为爱喝豆汁儿来到老北京呢？不都是因为想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它有多难喝吗？泽南是那种啊，在一件事情经常会跌倒两次的人。我印象当中啊，谈恋爱的时候呢，泽南到了北京啊，就和铁刚啊就说，打着这个语音呢，就说我能不能给你尝一尝这个老北京的这个豆汁儿啊？我说好啊，我就赶紧买了一份。我说铁刚你听着啊，我这咕咚咕咚喝着呢。当时也是傻，你说这个通着话呢，你就直接整一杯酸梅汤冰红茶不也行吗？上来那股劲儿了，夸夸夸来一份了，直接呢一口粥下去。跟你说啊，咱不能说那豆汁儿难喝，为什么这么说得罪人？那豆汁儿啊，太难喝了。就这么来说吧，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有人敢说泽南你说的不对，我觉得豆汁儿那挺好喝的。好，你说咱俩绝交。看看大家有没有认同我的啊？这么来说吧，就是如果说啊，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很简单。他往前走，你照后屁股光一脚踹倒了，给他灌一碗豆汁儿，站起来以后问你还有胶圈吗？哎，这是北京人。你要看前面走一人过去，当一脚踹倒了，灌一碗豆汁儿，站起来跟你玩命，那肯定是外地人。但是咱今天说的这个美食啊，它没有像你想象当中的哎那么不能难以下咽，但更多的呢，它这里存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矛盾，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首先来说吧，就是街头小吃本来它是平民的快乐，而小时候的夜市啊，几块钱的烤串啊，几块钱的蛋挞呀，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解馋。现在网红小店啊，

这些网红小吃价格呢悄悄的往上涨了。你会发现你随便赚到了这么一个小夜市，哎，走两个小摊儿，吃一份下来没个三五十的你根本就出不来。最早啊，咱们说吃小店吃小摊儿，那基本上属于是没钱以后啊选择的平民快乐。现在不是，你要有钱吃小摊儿，就那钱就够你上饭店好好搓一顿了。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呀。那超长蛋挞呢也是门店的标配，基本上16块8的18块8的基本都在这个价格徘徊。那已经呢比普通蛋挞贵了很多，但是呢还是供不应求，包括代购呢也直接炒到了50多块钱一根儿。你仔细想啊，50多块钱能买一大盒的原味蛋挞了，而且呢实实在在也好吃，还有人啊愿意去买这种高价的就为了能够拿到它拍张照。其实啊你回想过来，你别说拿着它拍照了，你直接来一根啊盒子不也行吗？咱们啊看看网上的数据，哎，更能够啊看懂这个现象啊。超长蛋挞这个话题啊全网已经曝光了突破了10亿，而且呢抖音的相关团购呢，你看到啊 GMV 已经破了2亿了。单看啊这个短短的一个短视频就能卖出1200万根，各位不是1200根，是1200多万根。单品价格上线8天已经突破了70万份了，而且额度呢直接冲到了1300多万。一周的热搜量呢达到了1888万次，而网店的排队呢通常都是在2到3个小时，烘焙工厂连夜赶工，全国各地发货，而且数值也非常漂亮，可以说啊是火爆的，轰轰烈烈的。但是网红产品的剧本呢我们也看多了，脏脏包啊，奶皮子，糖葫芦啊，草莓塔呀，都是快消火爆，而且热度呢，哎，来得快，它去的也很快。超长蛋挞呢也是这样，这热度啊高峰一过，不少门店呢也已经悄悄下架了，流量啊潮涨潮落也很快，大家呢哎回归于理性了，就发现说到底这不就是一个蛋挞加长了吗？很多人呢都会争论说这东西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了10几块钱啊你就换来一个心情我觉得值，有人吐槽智商税说这味道普通溢价严重，两方呢就吵得火热啊。其实呢两边都没错，因为大家评判的标准根本不一样，商家定价的时候啊算的不是面粉鸡蛋，而是流量成本，打造价值，而且啊要的是你排队的这种热度。在市场逻辑里啊你可以看到别人愿意为这份新奇买单，这已经足以定下它的价格，价值是别人定的。哎，那你说啊商家可以啊给这个超长蛋挞定价在18元，也可以在热度更高的时候让这个黄牛直接炒到56元，而且商店的这个价格价值由热度供应以及流量共同来决定的。别人可以给他呀贴上网红爆款打卡神器的标签，也可以转头就说他是智商税。外界的评价评论以及热度永远呢不由我们掌控，别人定义的贵不贵，好不好，值不值得跟风，但是情绪你是我们自己给的呀。各位你想啊，排队是你自愿排的吧，这超长蛋挞自己想买吧，和这个朋友分食拍照的欢乐是属于自己一份简单的欢乐吧，就这一份开心不需要别人来认可，你也可以冷眼旁观，你觉得不值咱们就不去排队，它的溢价也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安心买一盒普通的蛋挞啊。今天周几了，周二啊，这是星期四啊，疯狂星期四。一盒蛋挞也不过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也依然可以选择让你暖心又暖胃的价格嘛，但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如果买了咱就别觉得后悔，毕竟啊浓浓的奶香和香脆的酥皮也是承载着你暖胃而又快乐的时刻，不必看到全网刷屏就感觉到焦虑跟风，也不必呢看到别人打卡就嘲弄别人是智商税。网红小吃一波接着一波，超长蛋挞的慢慢降温呢，以后也会有更长更多造型更夸张的美食爆款出现，流量也会跟着啊又再一次的火爆，而产品的价格呢也会随着温度热度逐渐的潮起潮落，外界呢永远在定义什么叫做流行，什么叫做值得，什么才是消费。可我们的快乐呢不必交给热搜，不必交给商家的标价，朋友圈点赞来定义，不必呢靠网红产品才能够营造出快乐的生活仪式感，开心这件事情选择权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外界可以定义产品的价格，但是我们自己来定义自己的情绪价值。

0: 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3: 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4: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程军翔，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
5: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啊。
6: 什么学科？
5: 就这学科，
6: 还就这学科。
5: 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6: 有什么区别？
5: 我们课多。
4: 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7: 金子银子不如有个好身子，
8: 哎，
7: 镯子链子不如有个好妻子，票子车子不如有个好孩子，再大的房子不如开开心心一辈子。我们哥俩给不了您前面的那些东西，保证您坐在底下哈哈一笑，您下回还能再来再买票，我们就能解决前面的问题。
9: 行业只是其中一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Oh, oh, yeah.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512119002-8799-7337。错峰出行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啊厦门的啊这个沉浸式浪漫之旅火热招募当中，您是否渴望一场纯粹的旅行呢？没有自费项目的困扰，而且没有购物环节的打扰，只有美景还有美食与心灵的放松。925交通广播在11之后呢，为大家准备了厦门之旅，避开人群，带着大家呢充分的感受啊放松的出行，感受鼓浪屿的浪漫。那10月26号六天五晚的行程，来回呢是双飞往返双飞的六日游啊，全程无自费无购物，没有任何车销，为大家带来深度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浪漫啊！听友福利价格仅需3990元，提醒各位啊，3999元这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那这次呢，会大家打卡到呢文艺的这个村落啊，带大家呢去看文艺渔镇啊。这里呢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文艺清新的门店，同时呢还有最美的鹿岛，这里呢也被称之为啊浪漫之乡的音乐之乡美誉的鼓浪屿。再有夜宿琴岛，咱们要在这里呢一起去打卡龙头鹿的文艺小清吧，吹吹海风，共同感受这里的浪漫。还有呢就是客家土楼，咱们走进云水瑶古镇，更有为大家安排了陆海空全方位体验鹿岛厦门。那海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乘坐豪华轮船共同体验金厦的金厦环鼓浪游，而且呢还带着大家呢一起去看啊就是这个海上啊怡岛啊鼓浪屿的特殊魅力。另外呢还有啊畅享当地特色美食生记鼓浪屿的社会餐厅啊范新敏餐厅，这里呢也被称之为当地一大特色。还有呢高品质的住宿，咱们厦门市的核心商圈四钻酒店安排呢这个一晚住宿啊，提醒大家呢这里的住宿条件呢是非常之好的。另外提醒各位，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提醒大家10月26号出发的六天五晚行程现在报名的已经很多了，如果您想报名请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或者是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另外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记得咱们这是无自费无购物纯玩团，每位仅需3999元。10月26号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往返啊这个六日游，如果大家想报名记得添加我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现在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港家方向 K550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呢，平时啊咱不常听的，哎，是什么呢？这一段可以说对于很多朋友啊记忆当中呢是非常的有回味的一段啊，来自于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叫做《楼道序曲》。
1: 让你办，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唐杰忠结婚了。哎。
3: 我早结婚了。
2: 不，您成家了。
3: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2: 对对，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3: 你这叫什么话呀？
2: 啊，
3: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2: 不是不是，您是住？
3: 我一直住的楼房。
2: 您住楼房？
3: 哎，
2: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3: 那怕什么呀？
2: 啊，
3: 天天爬楼啊。
2: 天天爬楼？
3: 哎，
2: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3: 怎么回事啊？
2: 前些日子
3: 啊，
2: 搬新家。
3: 哦，
2: 屋子挺大的，买

0: 一架钢琴，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1: 搬钢琴呢？
0: 啊，
1: 我有办法呀。
0: 您有办法？怎么办？
1: 我呢，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0: 就这么搭。
1: 哎，来吧，
0: 抬钢琴
1: 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1: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0: 往前走。
1: 哎。
0: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
0: 啊
1: 你闪着我，你
0: 怎么
1: 刚抬起来就放下？
0: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1: 怎么走不进去？
0: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1: 都什么东西啊？
0: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1: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0: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1: 谁不愿意听啊？
0: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1: 哦，
0: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1: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0: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1: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0: 你想到跟前来说
1: 啊，
0: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1: 哇！这都是什么呀？
0: 你别碰，站好了，
1: 哎，
0: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大娘
0: 啊，
1: 您这东西
0: 啊
1: 太多了。
0: 哦，
1: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这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
0: 啊，
1: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1: 嗯，
0: 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
1: 啊，
0: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
1: 嗨、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
1: 哎呦，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0: 啊，
1: 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
1: 啊，
0: 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1: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1: 哎嘿哟，
0: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了？
0: 没那么乱
1: 啊，
0: 都是纸箱子。
1: 哦，
0: 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1: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
1: 啊，
0: 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了？
1: 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1: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
1: 哦，
0: 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
1: 啊。
0: 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
0: 哦，
1: 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的？这个，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那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
1: 啊！
0: 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
1: 啊！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三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三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
1: 啊？
0: 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
1: 啊，
0: 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
1: 哦，
0: 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
1: 啊，
0: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对我什么？啊，看看我这啊！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吓唬他。
1: 哦，
0: 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江，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1: 认出来。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敢不敢。
1: 那就挪吧。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1: 怎么呢？
0: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1: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1: 啊，
0: 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1: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嘿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
1: 哎，
0: 虎视眈眈的望着我、
1: 啊、
0: 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
1: 啊？
0: 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1: 哦，
0: 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的？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1: 哦，
0: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这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
1: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
1: 哦，
0: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
1: 哦、
0: 我来安排一下。
1: 嗯，
0: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嗯，我就算你晚婚、
1: 啊、
0: 上面这个生小孩的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啊、中间曹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啦滴儿啦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是哎呦。
1: 嗯，
0: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1: 嗯，
0: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1: 嗯，
0: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
0: 哇
1: 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1: 嗨、哎。

0: 马师傅，剩那两个碗你刷了吧，啊，我干不动了。哎呀，现在招个服务员可太难了，我这老板还得亲自刷碗。
1: 您好，
0: 哎，吃什么您？
1: 老师您好，我来应聘。
0: 长这样来我这应聘呢？
1: 吃不起饭了。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聊聊聊聊。
1: 哎呀，还挺年轻。
0: 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老师您好，我是练习时长9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孙天宇。哎呦，这里是 Triple STY 孙天宇 AKA 新阳舞台的僧侣。Ching I'm a gap b b b b b I'm a neck 的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2: 孩子，你是磕巴呀？
1: 哦，不是的，老师，这个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2: 你这自我介绍是生怕我记住你吗？
1: 哎呦，这里是不是？
0: 哎呀，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1: 我叫孙天宇，
0: 这不完了吗？
1: 多大了？
0: 25了。
1: 哪儿毕业的？哦，乐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0: 什么专业？
1: 挖掘机挖专业的。
0: 我也是挖掘机挖掘专业毕业的啊。
1: 是吗？哎呀，
0: 既然师出同门，我就给你个机会啊，咱们直接实际演练好吧。我呢来顾客，你来扶我一把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0: 你不用老鞠躬，我呢是老板，我也不是老师，
1: 实在不好意思。老板老师，是这样的，鞠躬和叫老师是我们的职业素养。
0: 啊，也行，按你的来啊，你有活就整开。
1: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我就是有准备的人。接下来的舞台，请做好被我的活力和元气击中的准备。全民制作人们，和我一起面试吧。
0: 你这是要面试还要起义啊？再说咱也没有什么制作人，
4: 咱就是打工人啊。
0: 咱们直接开始。
1: 哎，
0: 欢迎光临，有礼貌。
1: 今天您的用餐由我来陪伴。
0: 我还没吃我就要哕了。再说欢迎光临是那么说的吗？
4: 那是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4: 你这啥呀？
0: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是我没做好，我这就下去练这个 balance。 我欢迎光临。
4: 我还回来。
0: 没有什么 balance，直接点菜啊。哎呀，我最近减肥，我吃点什么青菜呢？
1: 青菜的话，您是想吃脆脆的花椰菜，甜甜的奶白菜，还是我这颗人见人爱的天菜呢？
0: 我看你是颗大油菜，怎么那么油腻呢？放。你家有什么鱼推荐吗？
1: 鱼的话，这鱼都不错，但是那个鱼不太行。
0: 那鱼为什么不行？
1: 因为那鱼完了。
0: 就那鱼有你这儿能不完吗？
1: 实在对不起。
0: 你最后来个回锅肉。咋的了，兄弟？
5: 你喜欢回锅肉？
0: 喜欢吗？
5: 回锅肉也值得被喜欢吗？
0: 值得。回锅肉 YYDS。 行了啊，咱这卖饭不卖惨啊。
5: 对不起。
0: 你再给我来个什么粉丝呢？
1: 粉丝的话，我们这里有路人粉、真爱粉、亲妈粉、女友粉、路转粉、黑转粉、 CP 粉、伪粉，还有私生粉。
0: 啥？
1: 不对，
0: 私生粉不配做粉丝。我说的是蒜蓉粉丝，我要点。那个后厨有，去拿。
1: 不好意思。
0: 哎，回来。那个鱼多和加点姜去腥啊。
1: 没问题，老板老师，我给您多加老姜。
0: 怎么老姜呢？
1: 因为姜还是老的。
4: 不是看你长得比我帅的，我早踢死你了。
0: 准备好了吗？
1: Oh yes。
0: 放这儿啊。
1: OK。
0: OK。

0: 老板老师，这是您点的小青菜和回锅肉。
1: 你这上菜上出癫痫了。我那鱼呢？哦，
0: 鱼还在做，我这就帮您催一下。饭菜制作人老师，锅里的那道鱼可以加油喽。
1: 要不我录用你？
0: 真的吗？
1: 有你我一年都不用买油了。我那粉丝呢？
0: 哦，不好意思，这就给您去拿。
1: 这什么脑子，这粉丝都能忘一边，难怪你火不起来呢。怎么这么上菜啊？
0: 因为我要和粉丝保持距离。
1: 这什么，你给我气饱了，我不吃了。你这样，你把桌子帮我擦。
0: 擦桌子啊。擦擦擦擦擦 ，I like you，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1: 你一共擦了三下，打了我六下，有必要这么喘吗？
0: 有必要。如果不这么喘的话，会被队友说我划水。
1: 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人家客户投诉了，我还得给人道歉。
0: 道歉好办，我最擅长道歉了。最近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占用了公共资源，对不起。接下来我一定会谨言慎行，请大家原谅我的年轻气盛，我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
1: 快三十的大男孩啊，你们这道歉文案都一个妈生的？
0: 怎么样了，万老师？
1: 不怎么样。 他是这样啊，那个小灯儿啊，我这次呢预备招11个服务员，你排第12。
2: 我又卡出到位了。
0: 就你这小破地方用11个服务员，你这明显有黑幕。
1: 我一个饭店发起人淘汰你，我还有黑幕？你被淘汰了。
0: 行，那我还有淘汰感言要说。
1: 你说吧。
0: 你把 CV 让开。哎，虽然这次的结果感觉被人控了屏，但是我还是要祝福老板老师。哎呀，我祝他家以后的饭菜都能像我一样。
3: 怎么样，
0: 糊掉？哎，还有，我祝他家的店也可以像我一样。
3: 怎么样，
0: 塌房？

好，北京时间的18:49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哈。音乐留言，他说原来泽南也喜欢潘玮柏呀，确实是啊，泽南也给他留言了。我说上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啊，尤其他的那种说唱风格呀，这深得我心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歌手哈。他说呢，这也是他的第一偶像。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4，那刚刚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好了，北京时间的18:54，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市的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10月13号晚上5点一直到13号夜间16号白天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多地呢有雨转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14号白天有阵雨转雨夹雪天气，偏西风3至4级，最低气温-1到2摄氏度，最高气温9到11度。从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偏西风2至3级，最低气温-5至-1摄氏度，最高气温8至11度。15号夜间至16号白天，全市晴天为主，偏西风3至4级，最低气温-2到2度，最高气温11度到14度。明天白天全市有这个雨雪天气啊，路面湿滑，大家在早高峰出行一定要进行防范，请大家注意保持车距。那么未来3天呢，白天到夜间昼夜温差变化极大，夜间最低气温呢可能将降至0度以下，公共呢选择出行要提前准备好您的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夜间至次日清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和霾，能见度较低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后期风力增大，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有所提升，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加强用火安全管控。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再次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邓禄普冬季胎统御冰雪，纳米百事橡胶牢牢贴紧冰冻地面，升级瑞风技术，无惧冰雪制冻，片状花纹静音耐磨双提升，多款规格精准适配，详询邓禄普轮胎微信公众号。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崩看车市啊。今天到了10月13号，我刚才看了下天气，我很少说天气，因为上一档主持人都把天气说完了。但是明天的天气啊，说明天已经降到9度了，而且明天晚上已经到了零下3度了。王胖子，是不是冬季胎到了你好时候的时候？
1: 对。
0: 啊，二手车不卖冬季胎了是吧？这玩意儿东方不亮西方亮是吧？这个哪啥时候都能挣钱啊。这两天好，
1: 走路的腿多一些，你咋整？
0: 多
1: 虽然腿都短，但是腿多架不住。
0: 蜈蚣嘛，跑得快是吧？现在冬到了冬季胎，好了吧，小伙？
1: 对，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啊。换
1: 在省内的话，你看那个哈尔滨这边还好一点，你像往北稍微往北一点，它就都开始早就换了。
0: 那肯定的了。
1: 对，到时候
0: 我看到到了伊春的乌代公路啊，还有也不是特别远的地方，到了十一期间就下雨加雪了，甚至都下雪了啊。所以说呢，该换了是吧？
1: 对，
0: 现在换的多的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呀？燃油车基本都以前就有，是吧？
1: 对对，都换。
0: 现在
1: 基本都换，
0: 现在都是燃油新能源换的多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新能源换的多。
0: 行，大家
1: 都全是大的啊，18、19、20的，
0: 大的是吧？
1: 对，一般都是这样
0: 啊，都是 SUV 啊。
1: 对对对对，
0: 哦，都是大口的，18、19的是吧？
1: 其实传统的油车现在轮毂也很大，
0: 嗯，
1: 你像那个途昂呢，都得是21的，
0: 嗯
1: 啊，它也都很大，
0: 行。现在这个光图大买大的啊，
1: 因为你大了轮毂大了之后，这个视觉张力好看的，是不是？胎薄轮毂大，那这有气场。
0: 那自己底下自己啥心，自己心里
1: 要胎高胎帮高，那轮毂小，那瞅了就是不大气。
0: 他说对啊，撞门面你就得自己多花钱是吧？你少花钱自己心里舒坦，这不是钱知道吗？
1: 门面就是得花钱，主要是。
0: 对呀，你不是钱知道吗？我也知道，上哪儿吃饭，上老赵家跟前吃饭，那能一样吗？是吧？那不一样的事儿。那上我们大厢房吃和上老赵家那地方吃饭，档次不一样是吧？一个菜的价格得差挺多，门面嘛。行，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尤其新能源。当然了，我们可以跟大家更多来聊新雪地胎的事儿，冬季轮胎的事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今天上午他们就说了这个撸羊毛啊，真是啊，特别关心汽车的事儿。我 V800 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出来，完全合格，懂车帝栽了啊！但是到今天晚上，这个第三方公司是中汽协的吧？是老赵，你看没看那个？
2: 我还真没看啊。
0: 中汽协的啊，中汽协的国内第三方检测报告啊，第三方检测机构说了，我们只是检测的，我们送检车辆，其他的在途车辆跟我们没关系，只是在途检测车辆，我们按照我们的检测方式，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他送过来的样品，跟那个。懂车帝的说法不一样，懂车帝也在微博上回。

0: 复了。董乐帝说了，你们的咱们俩人使用的状况不一样，你使用的是在一种就是说检测的场景下做的，有些事情呢跟我们现场呢还是不一样，跟实测道路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同日而语。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其实我觉得事儿大家心里都不明而已，都已经都很明白，
1: 对，
0: 是吧？就是都其实就是让江淮给个面子吧。江淮在三天连续开盘的三天，十一之后的连续的8号、9号、10号三天的开，有一天股市停了，已经跌了122亿，整个江淮的市值跌破了500亿，以前江淮是600多亿的市值，所以对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来说，确实挺难的，所以说你就，哎呀，就去往回涨一涨，今天确实涨了9%。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说。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就刚才我说那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江淮啊，尊界 V800 这个又重新送检之后呢，在国家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出来了，但是人家也说了，只是你送检车辆。其实大家，我刚才说了，说老赵就不明而喻了，其实大家都心里明白，很多官方的媒体也发表评论了，不能生产快销车，必须那个。质量必须跟得上，不能拿消费者的生命开玩笑，其实就是给个面子吧，是吧？其实
3: 对，
0: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样式的话呢，今天送检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江淮呢也有很好的面子，也让华为很好的面子回来，要不他的股票跌的已经不像样了，是不是？开板就跌，谁能三天跌了100多亿？是不是？说王胖子要有100多亿，干啥不好呢？是吧？
1: 那干啥？
0: 干啥呢？三天
1: 这个想法，因为没有100多亿，都这个想法。
0: 三天丢了100多亿啊！确实啊，对一个企业来说，本来企业就是做长期的、做实业的就很难，就很资金链就很长，让他这么，让他这样把钱，让他把这个资金呢、啊，就把突然受到这么大打击。行，今天涨了，其实这事儿呢，我觉得到此为止就行了。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晚高峰期间有一个这么问题，我觉得问的吧有点是可笑啊，还是车主不明白，说各位车主啊，打转向省电也要打转向灯，打转向灯省电吗？打转向灯跟省电没关系吧？哎呦天，我都不知道无语。
3: 因为他这个没有前因呢、
0: 啊，
3: 只说都没、
1: 这个、说打转向灯是牵扯到省电费电的问题，那就远光灯就不至于不行打了，就、
0: 对呀、啊，那你就不能使电器设备了，是吧？这连打个灯都不舍得吗？
1: 就基础电
0: 啊，就他就随便说一个，有些听众挺有意思啊，直接问了。跟省电没关系
3: 啊、我明白大概意思了。他肯定在路面上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车友，
0: 对，
3: 然后的话打转向打转弯不打并道不打转向
0: 啊啊、
3: 然后他就提示一下、说你为了省电你得打转向灯啊，安全第一，对吧？
0: 其实这事儿不多，那个就是自己习惯了，或者是不太明白。另外什么多呢？现在晚上不开夜行灯的原因是不是现在是液晶仪表盘，他在里面就觉得这个灯啊就锃亮了，他不开灯是吧？
3: 对，
0: 哎，他觉得挺亮啊，这里边挺舒服啊，是吧？现在是液晶仪表盘了嘛，哎，到外面黑乎乎一片，看他没有灯，是不是老赵？
3: 没错啊，就是说的话，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感觉自动大灯啊 挺费的，白天有的时候有可能阴暗处也亮，
0: 嗯嗯，
3: 然后他就把这个自动大灯关闭了，
0: 嗯嗯，
3: 然后的话呢，这个仪表啊，它这种灯光的背光啊又比较亮。

0: 所以说他认为的话，外面的光线包括路灯的照的在效果在好，
1: 嗯，
0: 所以他感觉不出来路况的话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异，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就被遗忘了，
1: 嗯，
0: 但是的话，往往来看的话，对于一些其他车辆，有可能在行驶过程当中，它是一个
1: 黑不溜溜的，你也不知道它干啥，
0: 一个隐患啊，一个隐患。
1: 82119002视频号、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和公众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22款的23年上牌的大众揽境530四驱 V6 啊，很少人买这种四驱六缸车，当时大家一般都买的380，旗舰圣境版 Pro 6座版，42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我猜猜，那天说了，能
2: 是什么车？
1: 揽境，
2: 揽境啊，揽境，
0: 它是老款的，
2: 22年揽境。
1: 二三年的
0: 二款 V 六啊，3.0，
1: 而且是个 V 六，大众很少出 V 六的
2: ，V 六2.5的吧？
0: 哎，当时的话 ，V 六是
1: 二点五 T 的，
0: 二点五 T
1: 的，
2: 没用，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是，
2: 对，
1: 他那个 V 六发动机
2: 反倒不好卖，
1: 对，
2: 那而且那个2.5的发动机吧，
1: 有点问题，
2: 就是咱说不正装，就是
1: 啊，对对，我不是刚才说这事，有点不正装，好夹角小似的，好他们说的，
2: 不是他那个机器好像来路就是血统就不正装，对。
1: 能值多少钱？15万能值了吗？
2: 15万，
1: 值不了。
2: 23的15万值，
1: 值
2: 15万值。嗯，
1: 能现在到点能值多少钱？
2: 15万得值，15万老款也就那样吧，15万多能值这钱。
1: 嗯，
2: 对，他买的时候比较贵，这车，现在还不好卖，反倒
1: 相当不好卖，
2: 而且还油耗还高。
1: 当时买是30多万，
2: 就这个车买一个380的就足够了
1: ，
2: 足够用，
1: 动力性已经特别好了。这车已经够大的了，当时为了说动力性更好，这车的油耗多高啊，是不是？
2: 对，
0: 它那个当时的话，这是顶配
1: 啊，当然顶配了。
0: 对，
2: 这个揽境车吧，它主要是后期优惠幅度很大。
1: 它就是换款之后，它把价格直接拉下来了。
2: 它这个车，我觉得就是优惠幅度大前可能买的，就那个时候。对。
1: 但是当时在优啊，当时最高的时候优惠了，上一款最高的时候优惠了。好像不到8万块钱，我记得好像是8万多块钱。
2: 你这个肯定得优惠还得多，
1: 他
2: 这个车没准是哪年产的，生产日期不一定啥时候呢。
0: 他当时的指导价这款车应39万9千9呢。
1: 我操，现在才卖到15万到头，而且你不好卖呀，
2: 不好卖，
1: 是吧？
2: 对，
0: 应该能卖到15万大，我感觉这个车是吧？
2: 15万多值这些钱？
1: 关键你收能收多少钱呢？
0: 收的话就15万小呗
1: 啊，
2: 不谈收了。
1: 不谈收了，我就
2: 收的话有时候不能谈收，
1: 不能谈收了，因为小高前两天收了个380啊，
0: 因为其实他不如380啊好交易，
2: 对，
0: 所以说谁要收他车的话，有可能得往下压压价。
1: 380也不好交易，生产日期是22年的，是啊，生产日期是22年的，
2: 对，这都正常，因为他这个车卖的很慢，对，你没准在4S店，他这个包括这厂家大库里都得搁多
1: 长时间，多
2: 长时间？
0: 对，我估计他这个收购价应该再打开15万，15万占上面的可能性都不大。
1: 他说常年在17个油左右，受不了了，是吧？17个油确实有点受不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太多了，这17个油还95二汽油，他是不是加95的？
0: 对，
1: 这大众这车挺坑人，太大了啊！82119002，
0: 但他这车吧，跑高速啊会省一些啊。
1: 你也没啥事，你天天去跑高速玩去。
0: 就是说，我就说啊，这个路况场景来看，高速确实省。
1: 380
2: 大车大排量的悠起来都省。
1: 对，
2: 都很省。
1: 380就足够了，当时380足够。现在450才多少钱呢？据说450啊要26万9千9，据说他们说那小板凳啊，说可以买到将近20甚至20到21，用不上21，现在就能买到了。就这现在这个价格，揽境的价格低到什么程度啊？据说现在价格很便宜，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随时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 分析新能源。

0: 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确实啊，九月份呢，我上晚上上班的时候，外面车就挺多的，现在外面就是稀稀拉拉的了，确实天气很凉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老赵你给说说，天气凉了其实也没有啥，现在换机油都正常换就行是吧，现在最主要的换冬季轮胎的事儿是吧。
2: 对，因为这个现在目前我们家用轿车啊，包括家乘用车来看，大多数换的都是四季机油，机油方面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时间里程进行定期保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这个一个就是玻璃水啊，随着气温的变化的话适当的做一下调整，因为往往来看的话一到接近零度的时候有可能玻璃水会结冰，所以大家的话提前呢把这个玻璃水啊尽量使空
1: ，
2: 或者说使不进排孔然后加上这个零下35或40度的这个玻璃水。
1: 你夏天使的大部分都是矿泉水是吧？
2: 大多数吧，也有可能会
1: 使
2: 用这种
1: 喝不了都倒进去了是吧，
2: 可以检测一下看看我们现在玻璃水的这个冰点呢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
2: 然后根据这个实际情况
3: 你像换完玻璃水就呲一呲，那管子啥的有时候也动。
2: 而且的话，就换完了之后的话，像这个管路里边都存了很多水，你要给它排一排，把里边的水啊排空，否则的话里边残留的一些水啊，它也会结冰，所以就把新的玻璃水给它挤出来吧，简单的讲。另外的话呢，其实这个现在车辆的话，好像很少加水了，多数都是防冻液了，所以这块以前也是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加水的遗忘了。冬天放外面冻了，缸体冻裂了，水箱冻裂了但现在有可能少了一些。但如果一些这个年限比较长的一些老旧车型，有可能之前出现过高温呐，维修过这个散热系统啊，然后这个直接拿加水了这种情况啊，及时补换一下啊，以免出现一些这个大的问题。剩下的话其实就是冬季胎的更换，
1: 就冬季胎的事儿现在是最多的啊。
2: 对，因为随着这个今天这两天的气温下降啊，我看天气预报的话逐渐往下走低了啊。每年的话呢，就根据天气变化吧，一般的话呢，外界温度如果
1: 大众提醒是四度啊，在车里头。
2: 车里边它是四度，路面结冰，但是从目前最新的这个冬季胎的更换，
1: 一
2: 般
1: 是七度。
2: 对，也就是说的话呢，外界温度保持在七度及以下的时候。
1: 就希望你换冬季轮胎，
2: 那么大家就可以考虑的话更换。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温度啊，路面就变硬了，制动距离啊就要比平常拉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很能存在于一些这种安全事故了，所以大家的话就可以提前。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行驶公里数不是很多，为了避免这种高峰的这个换胎拥堵啊，大家提前换上，也免着一旦下雪了去排大队啊，这个更换的胎还。
1: 我想问一下王胖子，你卖的这个胎给换吗？
3: 不给换，
1: 不给换。
3: 对
1: 啊，就直接买完就拉走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啊，你有指定的给换的地点吗？
3: 啊，可以，我店里附近也有，有的是地方。
1: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
3: 这个换胎的话吧，它就是都能换，一般的就是你要20口以下的基本都能换，你要20口以上的就尽量找一些大店，那专业门店，它这个
2: 对它得带辅助臂，要不然的话它压不动。
1: 以前的大众我看4S店里都没有这么大口的，是不是老赵？
2: 在这个揽巡揽境没上市之前他都没有最高的话我记着
1: 那时候胎都那么小啊，现在胎怎么变都那么大了？
2: 对，你看那个探岳最高的是19寸啊，到头的然后自从上了揽巡揽境，然后这个 ID 新能源一上啊，胎都干成20了21了都这样的型号的，
1: 八胎机都得换了是吧？
2: 一定啊，要不然的话呢你会压不下来呀你像一些小店的话有可能还是传统的老式八胎机它那个胎啊比较大比较硬，胎帮比较硬它压不开。压不开的话你上人力气再大它使不上劲，你知道吗？
1: 是，
2: 所以说现在设备是很先进的，
3: 对，
1: 设备先进，但是你要
3: 这个现在没有完全能替代这个东西，这挺累，这活
1: 这活挺累
2: 但现在的话它有这个全自动的
3: 啊，全自动的，
2: 就是这个胎上去之后不用人辅助，
3: 彻底不用人
2: 啊，对对对对对，你就瞅着按钮就行了但那台设备很贵
3: 啊，
2: 一般的话你要是这个传统收个几十块钱换一条那样的好像它合不上成本，
3: 合不了成本，
1: 合不上，
3: 还得维修设备。
1: 我说嘛，二十口的不得一条都得收100块钱呢。
2: 一条啊，一条的话倒是用不了，但是的话换上一套200块钱以上是必保的起步就得200以上。
1: 是，
2: 对，所以说你算了一年两季400块钱你要如果说这样能开个4年5年的，不如买4个轮毂的。
1: 就是后边一想想，你说你其实就是面子活啊，现在这个新能源什么都好看了，但是你花销也多了。好，我们接着说8211900020

0: 视频号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2。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呢，我们一起互动。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关于轮胎的事啊。他说汽车 L2 算智驾吗？王胖子？
1: 那都是辅助驾驶，
0: 辅助驾驶，
1: 对，辅助驾驶。
0: 嗯，这问的都，他也不算智驾吧？
1: 现在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词儿不让
2: 很模糊，
0: 不让使，
1: 对，
0: 是不让使啊。
2: 有的时候是 L2 加，对不对？还有加加，
1: 他就是出问题以后，然后这个就是不允许这么叫了。
0: 嗯
1: 啊，因为你要说这个，你这么叫的话，就是他就很容易宣传上变成无人驾驶。
0: 是，就怕你
1: 是照着这个宣传，
0: 就怕你干成无人驾驶。
1: 对对对，就怕你干成
0: 无人驾驶嘛。你好像是还是小米出事之前，好像都叫智驾。
1: 对，都
0: 智驾。出了之后就不能再叫了，是吧？
1: 嗯、
0: 然后连手扣都改了嘛，是吧？以前都是那个隐藏式的，现在还是机械式的。
1: 对，这个实际上它发展很快。
0: 嗯，
1: 这去年的话。包括去年前年的时候，这种就是辅助驾驶功能
0: 啊，
1: 实际上你人要是不干预的话还不行。
0: 嗯，
1: 它自身来讲，它这个包括传感器啊，包括这个电脑的处理器的运行速度都不行。
0: 嗯，
1: 哎，所以那个时候的智驾呢，很容易干成智障。
0: 对对对，
1: 就到路口不知道咋走了，别人一别一走，它就不会了。
0: 而且还跟着人车就往上撞啊。
1: 对，它反应慢。
0: 但是今年好像据说啊，从比亚迪、从华为上，
1: 就这个进步非常快，
0: 进步非常快，
1: 常快
0: 一个很大的跳跃、啊，
1: 数据堆积起来了。
0: 对、
1: 啊、
0: 对，数据就一个质的变化了，是吧？从896线了，到什么天人之眼呢？到几颗摄像几颗那毫米雷达波、雷达摄像头啊、雷达呀，就是改变的特别快。据说那个谁说的嘛，刘刚说的，去年开这玩意儿他也嘚瑟，但今年开始你们也开过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像就是有点感，就是有点像老司机开车，
1: 老司机对对会开了，练一年会开了。
0: 啊、对，他也经过这个长期的磨练啊，计算数据堆积起来了，他也知道这玩意儿怎么调节了，是吧？好，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2，新能源热线也是8211902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2和8799-7337。听众说，您给推荐几个品牌性价比比较高的雪地胎呗？王胖，您给说说吧。就是 看到他括号新能源，就是你给说说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
1: 这个你看你的要求啊、其实你这个要求是很大作用的。这个你
0: 我还是不想花太多钱、
1: 对，你不想花太多钱呢，就是这个就别花太多钱了、我跟你说，就是你买那个品牌的东西吧，就是它也不一定能好的那么好。就是他只是说享受，就跟你买手机一样，你这个基础东西他都能满足你。就是你现在买很多胎，就是你这个就是咱们国产胎、虽然它品牌不是很大，但是基础东西都能满足你。
0: 就跟你使 iPhone 17 18，其实有
1: 你使11也能使，
0: 你百
1: 我这11还用着呢，
0: 你70%的东西你都用不上，
1: 对，你使不出来，
0: 你很多东西都用不上。我这iPhone 16，我发现我连76、78%的东西都用不上。
1: 就是你买那个特别贵的那个胎，你比如说你对这个静音有极致的追求，极致追求，你说冬天嘛，你对这个静音有极致追求，其实你冬天这个雪地胎换它就是比四季胎动静要大一点
0: 啊。是的。
1: 然后还有个问题，冬天的一动，你这个车的这内饰啊哪块，你再加上这个路面的要坑包啥，一走一晃的、其实你这得多敏感，能就是说试出来这个胎说500块钱的还和350的有什么差别、其实它没那么强的感觉、
7: 对，大多数人他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只有那极少部分敏感的
1: 人。对，极少的，或者说总跑长途的啊，我就开。
0: 他可能更担心的是不是这个刹车
1: 安全性、
0: 刹车距离的事儿啊？知道刹车距离能不能短一些啊？是吧？抓地力更好，摩擦力更好，感觉不出来。
1: 也影响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
1: 不是很大。
0: 尤其城市开车
1: 能差到多少呢？就是能差到几个点，就是3%呢、2%啊，
7: 就是说你正常制动嘛，你体现不出来。
0: 嗯，
7: 除非在这个一台车上，我们一款车换上两种不同的胎，在这个同一个路况下，我们采取这个同样速度啊，
1: 得交给懂车帝去测试
7: 啊，就测试一下啊。
1: 对，
7: 有可能它有一个打比方10%啊左右，或者是大概多少的一个
1: 差别一点点，
7: 对，
1: 差别一点，
7: 有可能差1米、差2米啊，就结束。
1: 对，
0: 行，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接着说。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1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

0: 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今天终于感觉到了，这是到冬季了，马上进入冬季了，外面好像行人都不多了。
2: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尤其有轮胎的事，我们几个一直在谈论冬季轮胎的事啊。其实我们几个说，就下这个新能源啊，这个胎这么大，使用国产的就合适了，就不用使用那么大的了，不用使用那品牌那么高端的。
3: 但是新能源的嘛，你要注意它的自重啊。
1: 啊，
3: 你这个你重量重的话，
2: 再给大家说说这事。
3: 你这个重量，因为轮胎它有承载系数的，
2: 嗯
3: 啊，你这个重量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咱们新能源有一些胎是就是 EV 的，它就针对这个新能源的、
2: 哦、这个胎还不是说我这大口还不一定就能按到大唐 EV 上承受不了
3: 那种，就是
2: 三吨沉的车，这胎承受不了。
3: 它大体上都能满足、大体都能满足，但是你这个是不是说你得超过一点啊？
2: 嗯，
3: 是吧，就是这个承载能力要超过它一些。
1: 哎呦哇、这还有讲究呢。
3: 对，
1: 那我到那时候那这胎不好找吧？
3: 不好找是一方面，还贵呢，主要是
1: 找不好找这个，
3: 对，因为它等于是加重的
1: 啊，
3: 它等于是加重的，所以这个还要注意一下啊。
1: 嗯，
3: 但大多数的大口胎吧，现在都能满足，
2: 嗯
3: 啊，所以说，一般的你要是说像你说这个九系车就这么大的哈 SUV，
2: 对，
3: 它这个
2: 全是九系，
3: 对 M 八 M 九啊，大唐这个类型的，那你就得好一点的啊，稍微好一点，怎么也得买到这个加通啊，就是南港这类型的，对。太大的胎，
1: 嗯，
3: 这个有的小品牌是不出的，
1: 啊、
3: 就是
1: 太大也出不了，
3: 薄、
1: 嗯、
3: 啊，它就没法出，
1: 嗯，
3: 它这个受限于制造成本，
1: 嗯、
3: 然后它就承载力下降，你就使的也差点，
1: 嗯，
3: 对，
1: 行，这玩意儿挺有讲究的，所以说
3: 就是没有说所有车都有必要上这个，就是说。必须得是我这 EV 的
1: 啊
3: 专用的啥，但这不是，
1: 嗯，
3: 就是你要是买大的品牌，它也问题不大，
1: 嗯，
3: 都这么使，对，
1: 就不一定你一定使 EV 的胎，但是你要是这个大点的品牌啊，就也带这个尺寸呢，基本上也可以是吧？
3: 对，也可以，对，也可
1: 以。所
3: 以
1: 说就是中间这种什么加通啊，或者是登禄普啊、韩泰
3: 啊，登禄普那正经行的，
1: 正是吧？正经可以
3: 呢，
1: 是吧？
3: 嗯，
1: 就买这个，但是就贵了点不是？
3: 啊，对，贵点啊，你要
1: 但是品质也好、啊，
3: 品质也好，对，它本身它就是自身就是加厚的、
1: 嗯
4: 你就算一下你的用车周期吧。如果说假如说你买了一款车，你想使个3年以上或5年，
2: 嗯，
4: 其实你就可以考虑换稍微好一点吧。咱不是追求最好，
3: 对对对，
4: 起码在中端往上的这个品牌，
1: 嗯，
4: 对吧？所以说的话，性能也好，还能使个3-5年。
2: 你说的挺容易啊，前两年吧，是不是？就我们周瑾大主播是吧？
4: 嗯，
2: 这啥玩意儿不是好最好呢？买了个 7X， 最后不也是朝阳了吗？也像你似的看米其林了。
3: 朝阳那个它也可以用，也没毛病。
2: 开始也米其林了，然后看两天也回来了。
3: 他是应该是只听过米其林，就是很多人都是就是这样。
2: 他也听过别的，他以为这玩意儿是几百块钱一条呢。到那儿他也傻，他说4条花下来也得1万块啊，是吧？他也。你看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当前的收入形势也降一降吧。
3: 那就差得多了
2: 啊！
3: 你差的都差出一半去了、
2: 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一半
3: 多
2: 了。
3: 他
2: 差不多不到1000块钱，700多块钱，我记得哈，700-800块钱一条买的是吧？
3: 对，
2: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磊磊说，老赵和大飞来了，是马牌和米其林，现在使这种大口径胎人，这两个牌子使的很少了吧？太贵了是吧？
4: 还是这个，因为本身这个品牌啊，属于第一品牌啊，属于第一
2: 开路虎的人，但现在路虎的人都变成假大款了，
4: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部分的这个需求量啊还是小一点啊、
2: 嗯。
4: 但是这个都是一些高端车型吧，或者说性价比要求比较高一点的人，谈不上性价比，就是要求这个性能高一点的人。
2: 嗯，
3: 他原来是这样，你比如说二十以上的轮胎使这个车都得是百万级的车，都100多万的车，
2: 对对。
3: 现在是30-40万的车使21的胎，
2: 嗯，它的消费能力
3: 那肯定不一样啊！你这一套胎，你要干米其林就得上万块了，所以说那你买100多万人，他拿出1万块钱来，他还好一点。
2: 买100多万的人车，人至少得有1000万级别，30多万人可就不敢说了，是不是啊？
3: 对呀、
2: 啊，
3: 所以说他就等于是，这不是这卡到这儿了吗？
2: 对。现在以前的能买得起100多万车。人他当年消费好的时候，他对那个整个经济形势也抱有好的向往，是不是？
3: 对，
2: 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啊，对自己的明年的规划呀，就是我今年买胎了，我明年照样开板。

0: 还能挣钱。那现在大家，
1: 我可能明天就挣钱了。
0: 对对对，那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钱不好赚的时候，还三四十万、三四十万的人也叫假大款了，是吧？所以说他就没有这个消费信息啊。
1: 对，就是说，你看这个，咱们有个听友，那个也是之前问我说，有个英菲尼迪2014年的，叫 JX， 他那个是进口的
0: GX35。不是 FX， 还有一个、
1: FX 是早期产品，它这个是大的，就是像原来那个 Q， 像原来那个国产那个，有点像那外观有点像 QX 似的，
0: 哦
1: 那么大的，就有点翻圆的、
0: 嗯、
1: 那个 3.5 排量的、
0: 嗯、
1: 四驱的、
0: 嗯嗯。
1: 买的时候呢，2014年买的时候是70，指导价是70多万，当时也没优惠啥。那2014年那个时候它比较早啊、
0: 嗯嗯。
1: 现在呢，就是说，我说你这个车终端价格啊，就是跑了12万公里，就跑的也不多。
0: 2014年跑的是在跑12万公里，
1: 跑12万多公里，
0: 这也
1: 不
0: 咋跑啊。
1: 对，不多。他因为这两年就是换油车了，他换电车他也不咋开，换新能源了。然后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呢，我说你这个车就是终端价格，我认为就是能达上3万块钱或者多一点，已经是相当完美的事情了啊。因为这车型比较小众啊，它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难一点是你让一个花2-3万块钱买车的人开一个3.5排量四驱的 SUV 车型，
0: 不可能的，
1: 就这个是最难的，对，
0: 不可能的，
1: 对，他1公里1块多钱，他就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你3.5排量这个每年大个车船，他也接受不了。
0: 他基本上3万多块钱卖，没人买的。
1: 反倒这个车要是说值。比如说它值20万，
0: 嗯，
1: 哪怕说值15万以上，反倒它好卖一点，
0: 对，
1: 因为它消费能力那个消费能力的人会好一点，
0: 嗯，
1: 啊、对。
0: 现在这个买20-30万车和当年买几10万的车和10-10来万的车已经不一样了啊。雷磊说：“你们说冬季轮胎有啥用啊？人家高经理从来不买。”哎，他也是局啊，以前换轮胎的时候他就换两条，然后他换两条啊，换两条后面两条。现在呢，他去年也买7X， 人周紧都换了，他人啥不换，人家这么就强调说我是四驱，四驱车和冬季轮胎没两码事，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个误区，说我是四驱车抓地稳，没关系。
1: 你抓地稳的话，你起车的时候，
0: 嗯
1: 啊、能好一点，就是你四驱比两驱能好一点，你四轱的使劲，
0: 对，
1: 是吧？啊，但你刹车的时候，你跟两驱车是一样的，
0: 没有区别，
1: 没有区别
0: 啊，
1: 嗯、
0: 你这拖这摩擦力都没有区别，一样，其实一样打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高经理从来不换，高经理今年高经理更不能换，
1: 开惯了，开习惯了。
0: 他
1: 对就不知道这个学习台是啥情况，
0: 他不喜欢，他今年他效益更不好，现在一月卖一台
1: 换了，
0: 现在一月卖一台车他更不换了，他更难受了，天天抱怨。行，
1: 那这个还考虑这个问题呢，你换胎的话你来回还得倒，还得花钱，还得存，
0: 那更麻烦，
1: 那更麻烦，又可能整好几百一斤，
0: 是不是？
1: 对，
0: 跟老赵说的，他那玩意儿至少得200块钱吧，是吧？一年400块是吧？真是啊，现在一开心四驱两驱跟冬季胎没关系，对，听众说的四驱两驱跟冬季胎没关系，但是我们以前好多人都说我买了四驱车，我还插那是我就抓地稳，是吧？是驱动小，驱动和抓和摩擦力是两个事情。好，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们就不要糟践高经理了。高经理现在比较上火啊，今年的确实卖车的形势都不太好。你说什么行业啊都现在下滑，但是下滑最快的呀就是汽车行业。现在跟汽车行业有关的所有的行业和人员啊都没挣着钱。高经理，你说高经理，我有钱买洋房，有钱吃好吃的，换什么轮胎呀？他现在换啥他都没心思。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一直在说轮胎的事儿，冬季轮胎的事儿。我觉得这两年说冬季轮胎的事儿啊，可能大家基本上都有这个意识了。前些年一说呢，马上就有人在说我要换一个，我要换一个啊。现在好像大家基本上都有了。而且呢，我看看，你就在大街上看吧，停车场看，基本上到冬天啊，基本上能看到90%都是换冬季轮胎。是不是都换了是吧？
1: 对，都换了，
0: 都换了啊，没人不换了，这安全性更重要啊。
1: 有几年还降，
0: 嗯，
1: 不换一样开，
0: 降
1: 是不是？对对对，
0: 而且现在的连单位车啊，无论是企业啊还是机关事业单位啊，他们也都换了，是不是？
4: 对，
0: 以前说老司机，我专业司机我不换啊，我们单位也是不换，但后来现在也觉得得换了，是吧？
5: 领导的意识上去了，他就换了。
0: 开车的人的意识也上去，安全，安全。
5: 最早的时候你就看啊，
0: 嗯、
5: 就是说私家车在换的时候，出租车都不换。
0: 嗯。
5: 然后他当时的话，他就是说的，我这手把天天开出租车的、
0: 嗯，
5: 大风大浪我都见过。
0: 我
5: 这下雪天，
0: 我这
5: 开这么多年，
0: 小流氓在大街上晃了。
5: 但是你就发现他呢，就是说跟人有雪地胎的不一样，是他为了省油。
0: 嗯。
5: 但是他明明眼着瞅着一个客，一脚刹车下去
0: 啊，
5: 停出去5米之外了，人家雪地胎一下就立定了。所以说他一看啊，一个是确实安全系数也确实好，所以说他开始的时候，我很多的一些这出租车换两条，
0: 嗯，
5: 然后的话呢，使了一年之后，
0: 哎、老赵，我打断一下，
5: 嗯，
0: 昨天就有听众问，是换两条和换四条，我要是换两条行不行啊？
5: 首先的话，我们换雪地胎的目的是提高这个摩擦力，提高制动的这种效果吧，缩短制动距离，
0: 嗯，
5: 防止车辆呢侧滑呀、甩尾这样的情况。
0: 嗯，
5: 你换了两条呢，确实你的抓地力啊，直线抓地力会好一些。
0: 嗯，
5: 毕竟一般有的时候前驱车啊，前轮就两条雪地胎它好一点，但当你在这个出现侧滑的时候，
0: 嗯，
5: 那么后轮甩尾的情况就比较明显了。
0: 嗯嗯，
5: 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
0: 嗯，
5: 所以说它现在雪地胎价格又不高，
0: 真不高啊。
5: 对，所以说你换四条，
0: 其实一条像王胖子挣不了多钱，一条10块20块。刚才老赵也说，那加价那么少呢，这挣十就挣四条胎挣你40块钱，你绞个头现在多少钱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挣不了多少钱。
0: 卖胎的都不挣，以前我们没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都以前我们跟东阳合作过，
5: 都是靠量挣钱，
0: 登陆普合作，我们以为这玩意儿一条胎不得挣个100-200块钱啊，他们
1: 对对对、
0: 啊、他说这玩意儿没多少钱是吧，
1: 没多少钱，
0: 这玩意儿代理商嘛就靠这种批发，一条胎挣个10块，挣个20块，
1: 这东西吧它同质化严重，
0: 嗯，
1: 价格都敏感，
0: 嗯，
1: 没有啥，
0: 没有什么，
1: 对，
0: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想法里，这四条胎挺大，不一条胎不得挣。
1: 你花了很，但是你花钱好像感觉花很多，但实际胎它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啊，就是实际这个东西，有些胎它就是人工钱，
0: 嗯，
1: 纯就是人工钱，
0: 嗯
1: 啊。
0: 其实做胎的人呢，说比跟一点不差于做那个四 S 店的人，他的资金链也得雄厚，是吧？
1: 啊，对，
0: 啊、
1: 这个钱少干不了，
0: 干不了是吧？
1: 干不了，
0: 尤其有那些存大库的总代理，这玩意儿一般人干不了，是吧？
1: 他这个活呢，我看明白了，这个钱少也干不了
0: 啊、
1: 嗯，就是你摆了部门人也干不好
0: 啊、
1: 嗯，就是因为你这个活其实挺累，完了之后这个人员啥的，你要摆了不明白也、
0: 嗯、
1: 也没个干，
0: 嗯，
1: 对，
0: 这玩意儿挺难。行，82119002啊，我们听众说。极客8X9X 卖的不错，九系现在，哎，极客9X 是杭州库里南吧？
1: 对，
0: 就是杭州库里南，他卖的真不错、啊，
1: 气场挺厉害，
0: 挺厉害，挺厉害、啊、
1: 内饰也挺厉害、
0: 嗯、啊。他今年有一次营销做的挺好，他在春节期间，春节期间大家都很火爆，都要去买东西嘛。他做了一个广告，他把中国所有山姆的入门口那地儿啊，就进山姆门口那地儿，他都放上9X 了。全国放上，全国山姆也没有多少家，就几十家，全放上了。你说很吸引人，能到山姆买过的人，一般人都
1: 有品质要求、啊，
0: 都肯定有品质要求了，因为他首先要交好二三百块钱、几百块钱的入门费嘛，是不是？
1: 跟麦德龙似的。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
1: 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我问一个问题：插电混的续航128公里和210公里，价格差13000，不知道选哪个。
0: 往胖子你说呢？他
2: 那得看你做什么用啊。
0: 百分
2: 如果说你对这个
0: 比亚迪，百分之比亚迪，
2: 你看你都买到200公里纯电续航的了啊，我觉得这个就大多数场景下就不用买插混的了。
1: 嗯，
2: 你有这个，而且这个200公里续航它不便宜。
1: 嗯。
2: 它的这个车挺贵，它跟那个纯电的。
1: 我先说一下，它是秦，应该是秦 Plus， 秦 Plus 出了一个210，但是呢，最近210卖的不太好。
2: 哦、
1: 那个刘刚他们来嘛，刘刚他们又整了一堆，回了1128的，挺吸引人，价格差了10000多。很多现在主要是卖一些网约车司机。
2: 哦。
1: 他说现在这个听众就在问了，差13000块钱，到底选哪个？你给说说。
2: 那个他是这样，我接触一些这个就是做网约车的，他就是公里数比较大的话，
0: 嗯，
2: 他之前也都开这个一百一，原来是哈，
1: 嗯，
2: 就这种车都就110，55、110的，
1: 嗯，
2: 然后就是明确的说，我再换车我就必须得换纯电的，
1: 嗯
2: 啊，因为你这个，你看你假设说110或者是200，
0: 嗯，
2: 你原则上来讲跑不了多少，尤其干活用，
0: 嗯
2: 啊，一跑就没，因为你还有保电嘛。保电也还有20%-30%的，所以说其实你使不了多少，你这样的话你直接不如就干个纯电的。
1: 哦、
2: 嗯，对，
1: 嗯，
2: 对。
1: 但现在他说他要选个插混的呢，你到底让他选128还是210的呢？
2: 插混的就买这个100多公里就够用，
1: 128
2: 对就
1: 够
2: 用了，够
1: 用了啊，
2: 嗯，没啥用。
1: 咱们要是做网约车的话，嗯，咱们以最便宜的，为什么他又出128的呢？他210出了之后啊，他本来心思，像这个续航里程长。给我们广大车友们，跟我们广大的这个驾驶员们
2: 买的很少，
1: 所以提供了更多方面。没想到他卖的更少，没买那么多，因为很多其他品牌啊，价没有这么续航里程没有这么长，但是价格低啊。
3: 关键你什么用途啊？
0: 嗯，
3: 因为128到冬天就打五折，
1: 嗯，
3: 就变成65左右了。
1: 嗯嗯，
2: 对，
3: 就看看你啥用途。如果你就是一个上下班代步，对吧？那
1: 买
3: 128也够用。
1: 买这车的大部分都是，
3: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网约车的话呢，你210的话呢，打五折100点，那有可能对你的场景有可能帮助更大一点，因为使用频率高嘛。
1: 但是你价格差了这么多呀？
2: 对
1: 呀，
2: 啊，价格差的话，你考虑征集价你就不合适。
1: 对呀，
2: 啊，
1: 你还是以挣钱为主。我也建议
2: 你跑得多，你现在网约车，那你跑起来尽量不下线，你才能挣钱。
1: 对，对，
2: 不是这么回事嘛。所以说你就买纯电的，一天充一回电，这最。
1: 但是它纯电的贵呀。
2: 它跟那个200的应该差不多少，
1: 嗯，
2: 对，跟200的就差不多少了，
1: 嗯嗯，行，19:56了，咱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好，我们明天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狄仁杰传奇第五集。突然一阵微风吹过，烛火摇曳，狄仁杰似乎听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哭声，那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毛骨悚然。狄仁杰强压下心中的不安，顺着声音的方向寻去。他来到了后院的一间柴房附近，那哭声在此处听起来愈发清晰。狄仁杰小心翼翼地推开柴房的门，一股潮湿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举着烛火在柴房内仔细查看，

涉及到一位名叫李二的人。从账簿的记录来看，李二似乎曾向王福的绸缎庄借过一笔巨款，但一直未归还。而在李二失踪后，这笔债务便不了了之。狄仁杰心中有了初步的推测，他觉得这桩离奇案件或许与李二有关。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他决定深入调查李二的情况。经过一番周折，狄仁杰打听到李二曾经是王福绸缎庄的生意伙伴，两人早年关系密切，但后来因为一笔生意产生了分歧，从此渐行渐远。李二失踪后，有人曾怀疑是王福暗中对他下了毒手，但苦于没有证据，此事便不了了之。狄仁杰觉得案件的关键在于找到李二的下落，他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李二有一个妹妹，名叫李三娘，如今居住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狄仁杰立即前往小村庄拜访李三娘。李三娘见到狄仁杰后神色紧张，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恐惧。狄仁杰向他表明了来意，询问他是否知道李二的下落。李三娘起初支支吾吾，不肯多说，但在狄仁杰的耐心劝导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李二当年确实是被王福所害，王福为了独吞一笔生意的利润，设计陷害李二，导致李二身败名裂，最终含恨而死。李三娘一直想要为哥哥报仇，但无奈自己势单力薄，只能将仇恨深埋在心底。狄仁杰得知真相后，心中愤怒不已，他决定要为王福的恶行讨回公道，但此时却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证据不足。王福做事谨慎，当年杀害李二的证据早已被他销毁，如何才能让王福认罪伏法，成为了摆在狄仁杰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狄仁杰为此事绞尽脑汁时，他偶然间想起了有《羊杂祖中》记载的一些阴司断案的故事。那些故事中，官员通过借助阴司的神秘力量，让罪犯在恐惧之下坦白罪行。狄仁杰心中一动，他决定效仿故事中的方法，来一场夜审阴司。狄仁杰命人在衙门内布置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场景，模拟阴曹地府。大堂之上，烛光昏暗，四周挂满了白色的帷幔，墙壁上绘着各种恐怖的鬼神画像。衙役们身着黑衣，假扮成阴司的鬼差，手持铁链站在两旁。一切准备就绪后，狄仁杰派人将王福带到了大堂之上。王福被带到大堂时，看到眼前的景象，吓得脸色惨白，双腿发软。狄仁杰坐在大堂之上，身着黑色官袍，面容严肃，宛如阴司判官。他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王福，你可知罪？王福吓得连忙跪地，口中连称冤枉。狄仁杰冷笑一声，说道：你在阳间犯下的罪行，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今日我便要带你到阴曹地府，让你与那些被你害死的冤魂当面对质。说罢，他一挥手，衙役们便开始在大堂内制造出各种恐怖的声响，仿佛真的是阴司地府中的冤魂在哭泣嚎叫。王福此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以为自己真的来到了阴曹地府，在极度恐惧之下，他终于说出了当年杀害李二的真相。原来当年他为了独吞那笔生意的利润，设计陷害李二，让李二背负上了巨额债务，李二无力偿还，最终家破人亡。为了防止李二报复，王福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将李二杀害，并将尸体埋在了城外的乱葬岗。狄仁杰得到了王福的亲口供词后，立即派人前往城外的乱葬岗寻找李二的尸体。经过一番挖掘，果然找到了一具白骨。经过法医鉴定，白骨上有明显的伤痕，与王福交代的作案手法相符，铁证如山。王福再也无法狡辩，他被依法判处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狄仁杰通过这场夜审阴司，成功破获了这起多年前的冤案，为民除害。这起案件在并州城迅速传开，百姓们对狄仁杰的智慧和勇气钦佩不已，他们纷纷传言狄仁杰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能够洞察阴

阴阳断案如神，从此狄仁杰的形象在民间逐渐被神化，成为了人们心中正义与智慧的化身。而这桩夜审阴司的案件也成为了狄仁杰传奇色彩的源头，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第三章，大理寺风云，碎断万卷，刑狱效率的惊人记录。大唐五州时期，神都洛阳城一片繁华盛景，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商贩的吆喝声、行人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尽显着盛世的热闹非凡。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而大理寺作为大唐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肩负着重大的使命。狄仁杰此时已步入大理寺少卿之位，大理寺的衙门气势恢宏，朱红色的大门庄严肃穆，门口的石狮子威风凛凛，仿佛在守护着这一方司法的公正之地。狄仁杰每日清晨总是第一个踏入大理寺的门，他身着官服，步伐稳健，眼神中透着坚定与睿智。这一日，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在大理寺的办公大堂之上，狄仁杰坐在案几前，面前堆积如山的案卷便是他每日要面对的工作。他微微皱眉，仔细地翻阅着每一份案卷，时而拿起毛笔在上面圈圈点点，时而陷入沉思。在唐代，大理寺所承担的刑狱事务极为繁杂，据统计，大理寺每年处理的案卷数量上限可达万卷之多。这些案卷涵盖了从普通的民事纠纷到重大的刑事案件，每一个案件都关乎着百姓的生死荣辱，每一份判决都影响着大唐的司法威严。狄仁杰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明白要想在这堆积如山的案卷中做到公正审判、高效处理，绝非易事。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智慧，决心要打破常规，创造刑狱效率的惊人记录。他首先对大理寺的办案流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梳理。以往大理寺的办案流程繁琐，从案件的受理、调查、审讯到最后的判决，中间环节众多，且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导致案件处理速度缓慢，许多无辜百姓在狱中饱受煎熬。狄仁杰决定进行改革，他将大理寺的官员们召集在一起，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目光坚定地看着众人说道：诸位，我等身为大理寺官员，肩负着大唐司法公正之重任，如今这案卷堆积如山，若不提高效率，不仅会让百姓蒙冤，更会有损我大唐的威严。我们必须对办案流程进行改革，简化环节，加强协作，让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官员们听了狄仁杰的话，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于是在狄仁杰的带领下，大理寺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明确了每个官员的工作任务，建立了一套高效的沟通机制。在案件受理环节，狄仁杰安排了专门的官员负责接收案件，并对案件进行初步的分类和登记。这些官员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件的基本信息整理清楚，然后迅速移交到相应的调查部门。调查部门的官员们接到案件后立即展开行动，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拖沓，而是争分夺秒地收集证据，走访证人。狄仁杰要求他们必须在三日内完成案件的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结果详细地汇报上来。审讯环节，狄仁杰亲自参与，他凭借着自己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迅速地从嫌疑人的供词中找出破绽。在审讯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公正严谨的态度，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而在判决环节，狄仁杰更是严格把关，他仔细地研究每一个案件的证据和供词，结合大唐的律法做出公正的判决。他的判决总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在改革的过程中，狄仁杰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一些官员习惯了以往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改革措施并不适应，甚至有些抵触情绪，
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过于激进，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出现差错。面对这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狄仁杰并没有退缩，他耐心地与这些官员沟通，向他们解释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用实际行动证明，新的办案流程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保证案件处理的质量。有一次，大理寺接到了一起复杂的刑事案件，案件涉及到多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证据繁多，证人众多，而且各方势力都在暗中施加压力，试图影响案件的判决。按照以往的办案速度，这样的案件至少需要数月才能处理完毕。但狄仁杰决心在一个月内将此案了结，他亲自带领调查部门的官员深入案发现场，仔细地收集每一份证据。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一些证人因为害怕报复不敢说实话。狄仁杰并没有放弃，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巧妙地化解了证人的顾虑。他通过暗中保护证人，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事情的真相。在审讯嫌疑人时，狄仁杰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嫌疑人十分狡猾，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狄仁杰不急不躁，他通过一步步的引导，让嫌疑人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破绽。最终，嫌疑人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狄仁杰成功地将这起复杂的刑事案件处理完毕，他的判决公正合理，得到了各方的认可。这一案件的快速处理，不仅让百姓们看到了大理寺改革的成效，也让那些原本反对改革的官员们心服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大理寺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理寺的办案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年案卷处理量达到了惊人的万卷之多。这一成绩在整个大唐的司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也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司法才能和公正的品质。他处理的每一个案件都堪称经典，成为了后世司法官员学习的榜样。例如，有一起民事纠纷案件，两个相邻的村庄因为争夺水源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有人受伤。这起案件闹到了大理寺，狄仁杰亲自前往现场进行调查，他深入两个村庄，了解双方的诉求和矛盾的根源。他发现这起纠纷的关键在于水源的分配问题。由于近年来天气干旱，水源日益短缺，两个村庄为了争夺有限的水源才引发了这场冲突。狄仁杰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一套合理的水源分配方案。他根据两个村庄的人口数量、农田面积等因素，公平地分配了水源。同时，他还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让他们明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共同渡过难关。在狄仁杰的调解下，两个村庄最终达成了和解。他们按照狄仁杰制定的方案，合理地使用水源，再也没有发生过冲突。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不仅化解了两个村庄之间的矛盾，也让百姓们感受到了狄仁杰的公正和智慧。又如有一起盗窃案件，一名富商家中被盗，丢失了大量的财物。富商报案后，大理寺迅速展开调查，狄仁杰亲自参与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他通过对案发现场的仔细勘查，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顺着这些线索一路追踪，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狄仁杰更是展现出了他的果敢和智慧。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嫌疑人自投罗网。在审讯过程中，嫌疑人一开始百般抵赖，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狄仁杰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让嫌疑人无从辩驳。最终，嫌疑人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归还了被盗的财物。富商对狄仁杰感激涕零，他拿出了大量的钱财，想要感谢狄仁杰，但狄仁杰坚决拒绝了。他严肃地说道，我身为大理寺官员，维护司法公正是我的职责所在，
若因接受钱财而丧

0: 失了公正，又如何能对得起大唐的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狄仁杰在大理寺的这段时间里处理了无数的案件，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创造了刑狱效率的惊人记录，也为大唐的司法公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名字在洛阳城乃至整个大唐都被百姓们传颂着，人们称他为神探，对他充满了敬畏和感激之情。而大理寺在狄仁杰的带领下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他成为了大唐司法公正的象征，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大理寺的风云变幻中，狄仁杰的传奇故事正一步步的展开，书写着属于他的辉煌篇章。执剑高宗顶撞皇帝的生死时刻，大唐高宗年间，朝堂之上风云变幻，诸多事物牵扯着皇室威严与律法公正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日，大理寺少卿狄仁杰接到了一桩棘手的案件，而这案件的走向竟将他推到了直面高宗皇帝生死攸关的境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说从前，只是寒暄。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7: 狄仁杰传奇第六集，直面高宗皇帝生死攸关的境地。案件的主角是全善才，他乃守卫昭陵的禁军将领。昭陵，那是太宗皇帝李世民的陵寝，在大唐子民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先帝荣耀与大唐根基的象征。全善才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因疏忽大意，致使手下士兵误砍了昭陵上的柏树。这一行为被人举报后，迅速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高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怒。在他看来，昭陵的一草一木皆神圣不可侵犯，全善才的行为是对先帝的大不敬，必须严惩不贷。皇帝当即下旨，要将全善才处以死刑。狄仁杰作为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此案，他仔细查阅了案件卷宗，又亲自询问了全善才及相关证人。经过深入调查，他发现全善才虽有失职之责，但罪不至死。依据大唐律法，砍伐皇陵树木应判流放之刑。狄仁杰深知，若依皇帝旨意将全善才处死，虽能平息皇帝一时之怒，却违背了律法的公正，而若坚持律法忤逆皇帝，自己则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然而狄仁杰心中秉持着对律法的敬畏和对公正的执着，毅然决定向皇帝进谏。他明白此次谏言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为了维护律法尊严，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朝堂之上气氛凝重，高宗皇帝端坐在龙椅之上，面色阴沉，眼神中透着怒火。众大臣们皆低着头，不敢随意出声，生怕触怒龙颜。狄仁杰身着官服，稳步上前，双手捧着奏章，神情庄重。陛下，臣有本奏。狄仁杰声音洪亮，打破了朝堂的寂静。高宗皇帝抬了抬眼皮，冷冷地说道，讲。狄仁杰深吸一口气，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陛下，臣近日审理全善才砍伐昭陵柏树一案，经仔细核查，发现全善才虽犯下过错，但依我大唐律法，罪不当死。高宗皇帝一听，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他拍了拍龙椅扶手，怒道，全善才竟敢亵渎昭陵，此等大不敬之罪，岂可不杀？ 阵意已决，你不必多言。狄仁杰并未退缩，他镇定自若地继续说道：陛下，律法乃我大唐立国之本，公正无私，万民皆应遵守。若因权善财之事随意更改律法，从重处罚，那日后律法威严何在？百姓又如何信服？此时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他们没想到狄仁杰竟如此大胆，敢公然顶撞皇帝。一些胆小的大臣甚至开始为狄仁杰暗暗捏一把汗。高宗皇帝怒目圆睁，瞪着狄仁杰喝道：你这是在指责朕不遵律法吗？权善才冒犯先帝陵寝，其罪当诛，朕要杀他便是律法。狄仁杰见皇帝发怒，却没有丝毫慌乱，他深知此刻正是关键时刻，若不能说服皇帝，不仅权善才性命不保，大唐律法的公正也将受到严重损害。他决定运用自己的奏对技巧，从多个角度来打动皇帝。首先，狄仁杰采用了以情动人的策略，他缓缓说道：陛下，臣深知陛下对先帝的孝心，昭陵于陛下而言意义非凡，权善才此举确实让陛下痛心，但陛下，太宗皇帝一生英明神武，开创我大唐盛世，其仁爱之心万民敬仰，若太宗皇帝权下有知，见陛下因一棵柏树而处死一名将领，恐怕也会于心不忍。太宗皇帝当年制定律法，本意便是为了保我大唐长治久安，让百姓在公正的律法下安居乐业。如今陛下若因一时之怒违背律法，恐怕会让先帝失望啊。高宗皇帝听了狄仁杰这番话，脸色微微缓和了一些，但仍未消气。他说道：朕并非不知律法，只是权善才此举实在难以饶恕。狄仁杰见皇帝态度有所松动，接着采用了以理服人的方法，他说道：陛下，律法的制定是为了权衡罪行与惩罚，做到公平公正，若因权善才是守卫昭陵的将领，便加重处罚，那日后若有平民百姓犯下类似罪行，又该如何处置？若刑罚不公，何以服众？陛下圣明，当以律法为准则，方能让天下人心悦诚服，维护我大唐的太平盛世。高宗皇帝陷入了沉思，他不得不承认狄仁杰所说的话句句在理，但作为皇帝，他的威严也不容挑战。他沉默片刻后说道：即便如此，权善才也不能轻易饶恕，否则难以向天下交代。狄仁杰见皇帝仍未完全放弃处死权善才的念头，于是使出了最后一招，举实例说明。他说道：陛下，臣听闻当年汉文帝时有人盗取了高祖庙中的玉环，汉文帝大怒，欲将盗贼灭族。当时的廷尉张世之据理力争，认为依律法盗贼应判斩首，若灭族则过

严苛，汉文帝最终听从了张世之的建议，此事在史书上留下了佳话，也彰显了律法的公正。如今我大唐律法完备，陛下更应以身作则，遵循律法，全善才一案一律流放，既能彰显陛下的仁德，又能维护律法的尊严，何乐而不为呢？高宗皇帝听了狄仁杰这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述，心中的怒火渐渐平息，他仔细思考了狄仁杰所说的每一句话，觉得甚是有理，最终他长叹一声说道，罢了罢了，朕就依你所言，全善才流放即可。狄仁杰，你虽直言顶撞朕，但皆是为了律法公正，朕不怪罪你，日后若再有此类事情，你仍要像今日这般据理力争。狄仁杰听了皇帝的话，心中大喜，他连忙跪地谢恩，陛下圣明，臣定当不负陛下所托，为维护我大唐律法公正鞠躬尽瘁。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执剑以狄仁杰的成功而告终，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出色的奏对技巧，不仅拯救了全善才的性命，更维护了大唐律法的尊严。此事在朝堂上和民间迅速传开，狄仁杰的名声也因此更加响亮，人们对他的正直和勇敢钦佩不已，他成为了大唐律法公正的守护者。此后狄仁杰在大理寺少卿的职位上继续秉持着公正执法的原则，处理了无数案件，他的每一次判决都严格遵循律法，不偏不倚。在他的努力下，大理寺的声誉越来越好，百姓们对司法公正也充满了信心。在处理日常案件的过程中，狄仁杰也时刻关注着朝堂的动态，他深知律法的公正实施离不开朝堂之上的支持，因此他积极与其他大臣沟通交流，宣扬律法的重要性，争取更多人对律法公正的支持。有一次朝堂上讨论关于修订税法的问题，一些大臣为了迎合皇帝提出了一些加重百姓负担的方案，狄仁杰得知后立即站出来反对，他说道，陛下，我大唐以民为本，百姓乃国家之根基，若税法过重，百姓生活困苦，恐会引发民怨，危及国家稳定，我等制定政策应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让百姓安居乐业，方能保证我大唐的长治久安。狄仁杰的一番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赞同，最终皇帝采纳了较为合理的税法修订方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狄仁杰的这一行为再次赢得了百姓的赞誉。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以自己的正直和智慧为大唐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名字成为了公正与智慧的象征，在大唐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执剑高宗皇帝的那一幕也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激励着无数人坚守正义，为了公正而勇敢发声。在这之后的日子里，狄仁杰依旧每日早早地来到大理寺处理堆积如山的案卷，他的眼神中始终透着坚定与睿智，他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大唐司法公正的重任，任重而道远，但他毫不退缩，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着自己的职责，为大唐的法治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无论是复杂的刑事案件还是琐碎的民事纠纷，他都以同样的认真态度去对待，力求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在大理寺的大堂上，狄仁杰经常对下属们说，律法乃国之重器，我们身为司法官员，必须以公正之心对待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判决都关乎着百姓的生死荣辱，不可有丝毫懈怠。他的话语激励着大理寺的每一位官员，让他们在司法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严谨和公正。而狄仁杰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大唐律法，他时常与律法专家们交流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为大唐律法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狄仁杰的努力下，大理寺的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百姓们遇到纠纷和案件都愿意到大理寺寻求公正的裁决。大理寺

0: 子成为了百姓心中的公正之地，而狄仁杰则是他们心中的青天。随着狄仁杰在大理寺的声名远扬，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一些心怀叵测的官员试图在背后诋毁他，破坏他的声誉。但狄仁杰不为所动，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能力。有一次，一位官员向皇帝进谗言，说狄仁杰在处理案件时偏袒一方，有失公正。皇帝听闻后心中起了疑虑，他决定亲自过问狄仁杰处理的一些案件，以验证是否真有此事。狄仁杰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慌乱，他将皇帝要过问的案件卷宗整理得井井有条，并详细地写下了每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和依据。当皇帝召见他时，他从容不迫地向皇帝汇报了每一个案件的情况，他的陈述条理清晰，有理有据，让皇帝对他的公正和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皇帝听了狄仁杰的汇报后，心中的疑虑顿时消散，他对狄仁杰说道，朕险些误信小人之言，你果然不负朕的信任，日后若再有此类事情，你不必担忧，朕自会明察。狄仁杰跪地谢恩，心中感慨万千，他深知在这复杂的朝堂之上坚守公正并非易事，但他绝不会因此而放弃，他将继续为了大唐的司法公正而努力奋斗，哪怕前方充满荆棘。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时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

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13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13号，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早晨时段主城区、呼兰等西北部分区域有零星的阵雨或雨夹雪，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1到2度。今天呢，气温明显下降，昼夜温差比较大，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的风力较小，部分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等能见度低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周呢有很多的演出，超多的精彩，不容错过，向您介绍一下独属于这份城市的浪漫旋律。首先呢，就是明天本周三10月14号晚上的19点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有一场室内音乐会。周四10月15号的晚上19点钟，同样也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有一场晚风叙旧岁月如歌的沉浸式民谣音乐会。本周五10月16号19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音乐会。同样在本周五10月16号19点钟，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也将会上演韩露清弦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周末演出也非常精彩，2026年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千古书音四大风华，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系列室内作品音乐会专场演出，也将会在10月18号周日14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欧洲经典歌剧咏叹调专场音乐会将会在10月18号本周日下午的15点钟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高速公路因为更换设备，所以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入口禁止超宽车道通行。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10月13号的8点钟到11月13号的19点钟。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哈尔滨的味蕾，作者依晨。人们说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往往喜欢说到城市的记忆，回忆城市的历史。我却不然，说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我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哈尔滨的味蕾。哈尔滨是有味蕾的，而且极其敏锐，品味出的都是独具特色的味道。我是松嫩平原一个小县城来的人，客居省城哈尔滨已经20多年了。给我的感觉，哈尔滨的一个重要的味蕾就是充斥着浓郁的俄式风味，这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中东铁路的畅通，大批俄国人涌入，加速了哈尔滨繁华的步履。他们带来了俄式饮食文化，初来这座城市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溜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视野内随处可见的是各类俄式食品店铺摊位，俄式大面包、列巴，个头大、分量足，用专用食品布袋装着，尽管袋口封得很严，仍然难以挡住里面散发出的清新的面包香味儿，买到手总是忍不住打开口袋先咬上一口，麦子的醇香加淡淡的黄油香味透彻心底，虽然有酸味、甜味和咸味的，但在我眼里，最正宗的列巴还是原麦味道，不酸不甜不咸，却回味无穷。琳琅满目的红肠大小粗细不等，蒜味、辣味、咸味各不相同，农大、豫昌、大众肉联、李道斯、道台府、秋林等食品集团各自推出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常常让人流连忘返。买面包红肠的同时，不能少了格瓦斯饮料，这三种食品在一起是绝佳的搭配。吃一块面包，咬一口红肠，再喝上一口面包味的格瓦斯，混合着红肠和面包里的清香滑进食道，真是惬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哈尔滨打工，经常去秋林地下商城和奋斗路，现在是果戈里大街，奋斗副食品商店买面包和红肠，这里价格适中，可口实惠。现在晚上我喜欢出来寻找哈尔滨夜生活的味蕾，到了夜晚，哈尔滨灯火璀璨，厢房、松北、哈市大等夜市实行有序的科学化管理，各个灯火通明的大排档把街市变成了不夜城，烤牛羊肉串、生蚝、蔬菜、石蛋、蚕蛹及各种烤鱼让人垂涎不已。这不似当年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情景了，那时的夜市还寥寥无几，晚上饿了最多在挑灯卖货的摊床上买点冰冷的食品。现在的城市夜市火爆，完全能满足各地游客和不同人群的味蕾需求。但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是烧烤一族，想寻觅到与其他城市烧烤的不同，那就来对了。俄式串、俄式烧烤个头大、口味重，绝对会让你赞不绝口。特别是俄罗斯大串，经过秘制酱汁腌制，吃着过瘾，满口生香，招待朋友还倍儿有面子。哈尔滨的西餐基本上是以俄式西餐为主，我喜欢哈尔滨西餐，有风味，有情调。哈尔滨举办了一届又一届的国际西餐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俄式列巴红肠自不必说，草莓酱、酸黄瓜、鹅肝酱、熏大马哈鱼、俄式沙拉、 必不可少。还有鱼类沙拉、蔬菜沙拉，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选定。必不可少的是要点上一道红菜汤。红菜汤也叫罗宋汤，就是西红柿与蔬菜调制的汤，酸酸甜甜，开胃解腻。哈尔滨老字号西餐还要数中央大街上的华梅西餐厅和马迭尔西餐厅。我每次吃西餐都是选在冬天，红菜汤必点。俄式西餐的特点就是口味重，多鱼肉，这和俄罗斯处在高寒地区有关，寒冷的地方需要脂肪补充，所以来西餐厅你不妨也吃一些鱼和肉，煎大马哈鱼、鱼子酱、罐焖牛肉、罐焖羊肉、罐焖鱼，让人过足了口瘾。哈尔滨的味蕾不仅仅是羊味儿，还有本部名吃。在哈尔滨道外区看到中华巴洛克牌坊，你仿佛回到了往昔岁月，美食街上浸染着世界。

0: 影的色彩。皮影戏和吹糖人的老大爷花样翻新，与磨剪子抢菜刀的特别配合，各种松花江鲜鱼馆自不必说，最有特点的是老道外扒肉，有40多年历史。老道外扒肉，选取五花肉，切2厘米厚、6厘米长，抹蜂蜜和老抽，先炸后炖。虽然肉块大，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肥而不腻。老厨家锅包肉外酥里嫩，口味香甜，老少咸宜。能品尝到地道的砂锅坛肉，最好去南岗。砂锅清淡爽口，坛肉香醇软糯，让人难忘。还有铁锅炖大鹅、双层杀猪菜、哈尔滨熏鸡，香味浓郁，透着淡淡的茶香。酱骨头分酱脊骨、酱排骨、酱骨棒，配料独特，味道纯正。正阳楼松仁小肚以松仁提味，切开后颜色微绿、微白、微红，用绿豆淀粉，透明度好，细嫩而富有弹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抵御不了哈尔滨美食的诱惑，稍有闲暇就会穿街过巷逐一品尝。偶尔站在中央大街上，来一根马迭尔冰棍，或是一大串山楂糖葫芦，冰冰的、凉凉的、酸酸的、爽爽的。在美食街并不总是忙着吃进肚子里，舌尖上还残存着味蕾感受到的刺激。这是北国冰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蕾，或许转角处就会与身着节日盛装的喀秋莎们偶遇。手风琴的悠扬与一条街的香味混合着，悠长而亘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生活了近30年，在血液里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了。在哈尔滨这座包容的城市中，兼收并蓄了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使其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你想了解和亲近它的魅力，那就不能仅仅是赏冰雪看景观，还要调动你的味蕾去品尝哈尔滨的风味，这样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一个全新认识。那是一个汇聚各种文化和味道的城市，你很可能会就此爱上哈尔滨。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部作品是来自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一晨为我们带来的《哈尔滨的味蕾》，诵读者是陶然。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或者是最底端的那个菜单栏啊，就是点击那个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啊，你也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实时汇总。想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想要了解高速公路出入城口实时的状态，你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

那今明两天的气温明显下降，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公众需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晚上的风力比较小，所以部分的路段呢容易出现雾等低能见度的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今天呢，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4: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6: 第65集。
7: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
6: 时间过了，开会吧。
7: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道来，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今他面对的是自我感觉曾经特别好甚至优越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周秉义当成一碟菜。周秉义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足了20,000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台下人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着椅背儿，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
6: 周书记，工人们对美元没啥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乏了解，最好讲点别的。周秉义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情。1984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10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既是丈夫又是父亲的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有多久，刚刚过了20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在街道的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这个人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经是5级车工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50多块钱，平反后应该获得12,000-13,000元的补偿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是法院的同志对那个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须平反，并且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

0: 光了。这件事是秉坤讲给秉义听的，秉坤是听他的师父白孝川讲的。白孝川讲的不是别人的事儿，而是有恩于秉坤的另一位红色老太太屈秀珍的事儿。屈秀珍不是送达平反通知书的法官，而是1957年根据上级指示造成了那桩冤假错案的执行法官。1984年屈秀珍提前离休，他还想登门赔罪，省高法的领导们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阻止了。白孝川因为屈秀珍和秉坤的特殊关系，也没向秉坤点明真相。周秉义接着讲到了萧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朋友，讲那件事情的时候，秉义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1: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的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死是容易的，再难也要活下去，方显工人阶级的本色。再难，能难过当年革命者所经历的艰苦吗？
0: 秉义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同病相怜，在场的一些人哭了，但是却有一个声音高喊：
2: 别唱高调啊，此一时彼一时，你他妈有点同情心吗？
3: 就是，这难事没摊在你家里吧？
2: 哎，等等，让他回答，如果死的是你爸呢？
3: 对，你回答，必须回答，谁敢卖场，谁就是我们的公敌。
0: 随之愤慨之声此起彼伏，大家冷静冷静啊，听听他往下说啥，
3: 别嚷嚷，让他继续说，继续说。
0: 情况骚乱起来，似乎要失控了。老厂长把话筒移了过来。
1: 放肆！今天还是文革那阵子啊？刚才谁骂书记了？给我站起来！
0: 姜还是老的辣，字字铿锵，声色俱厉，台下于是一片肃静。就在这个时候，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几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的各个门的旁边。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了几句，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都站了起来。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
4: 同志们，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
0: 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的边门匆匆地离开了。
2: 有人叫了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啊。
0: 于是许多人涌向了各个门，而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
5: 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
0: 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了主席台，脱下了椅子，抡起来砸窗户，也有一些人拥向了主席台的边门，而那个边门显然也被保卫处的人从外面顶着了，一方由里向外推，一方由外向里顶，边门就一会儿开到缝，眨眼又合上，咒骂声中乱作一团。
6: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7: 军工厂地处近郊，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坦克试驾场，每辆坦克组装完毕都要在那场地上绕几圈，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关的检验，也是一种出场仪式。那种坦克太老旧，在未来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果断做出了停产决定。场地上半年多没见过坦克的影子了，风将草籽吹到场地上，雪下东一处西一处戳出野草的枯枝和蒿丛带刺的干枝条。
2: 就是他，
7: 不用常宇怀指。

0: 周秉义已经看到了，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杨戬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亚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桶桶东西，原来是炸药。赶过来的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是一位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枪械专家，54岁了，参加世界军事射击比赛的国家队队员使用的枪支就出自他的手。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杜德海高喊：
1: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0: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
1: 你们保卫处都是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炸药了吧？
0: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解释道：
1: 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东西，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0: 确实，由于杜德海专家型工人的研究需要，他在厂里享受着某些特权。这时，许多人已经离开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杜德海又在喊：
1: 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就立刻引爆炸药。
0: 老厂长也喊：
1: 德海啊，我过去行不行啊？不行，你又不是书记。
0: 杜德海态度强硬。政治部主任也喊：
1: 那我呢？闭上你的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0: 听了杜德海这话，政治部主任束手无策的耸肩。两位副厂长明知自己在杜德海心目中没有老厂长和政治部主任面子大，只有干着急。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周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
1: 快去把他的家人找来。
0: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
1: 厂里就他自己，他的家属全都在山东老家呢。
0: 杜德海再次喊：
1: 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了。
0: 周秉义冲他喊道：
1: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0: 常宇怀一把没拽住，周秉义已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杜德海站了起来，他这才发现杜德海坐的是一摞砖，而站起后的杜德海比坐着的杜德海没高出多少。周秉义抱歉地说：
1: 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0: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
1: 等会儿倒没啥，就是太冷了。
0: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
1: 是啊，今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啊，往年这个时候早该转暖了。
0: 杜德海说：
1: 谢谢你能过来，咱们长话短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
0: 杜德海于是坐下了。
1: 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随你便。
0: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问他：
1: 这个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啊？
2: 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周书记，咱们聊正题，你说这个厂 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吗？啊，都那么传，也有可能吧。结果怎么样，我也难估计。
0: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杜德海说：
1: 周书记啊，作为一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也没意见，但是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人，这样反对的人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杜师伯，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的意见跟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一定会如实向上级反映。
2: 行，周书记，我相信你。那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个心里话，我对粉碎四人帮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坚决拥护，我对党没有不满，对厂领导也没有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我也知道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了好几次，我觉得为厂里的领导们治个病也不过就这样了，10000几千块钱都已经打了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0: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
1: 你这个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10000几千块钱是打了水漂。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早就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了，我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但是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或者是跳楼，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我对党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把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说完了，周书记，你离开吧。
2: 不，
1: 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着你死。
0: 杜德海一手攥着1尺多长的一节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
1: 那你的死就太没意义了，那是你逼的吗？
2: 我怎么逼你了？你快走，快走！
1: 我绝不走，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0: 杜德海暴怒，目眶自裂地吼道：
2: 你以为他娘的我是在吓唬你吗？
0: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他干脆闭上了眼睛。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
2: 你他妈的快跑啊！
0: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淡然地说：
1: 作为一个内行，应该知道怎么把它弄灭。
0: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1、2、3。他决定数到10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将开去。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节导火索起码能燃至15秒。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
2: 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那你别怪我，那是你自找的。
0: 导火索在嗤嗤地响，燃速分明加快了，5、6、7。周秉义刚数到8，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着9、10。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

0: 杜德海骑在周秉义的身上挥拳狠揍他。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周秉义当知青时用过的快多了。周秉义仍然闭着眼，他听到杜德海叫骂不止：
1: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很好玩吗？没见过你这么玩命的书记，叫你坏我的事儿，叫你坏我的事儿！
0: 周秉义听到了许多人奔跑过来，有人把杜德海从他身上拖走，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开会，研究怎么处置杜德海。保卫处长常宇怀列席，政治部主任坚决主张由保卫处的人把杜德海押送到公安局去依法严判。常宇怀替老厂长点烟续茶，缓缓地说：
2: 是不是也要听听老厂长的态度啊？
0: 周秉义明知老厂长对杜德海一向倍加关爱。政治部主任愤愤地说：
2: 我看你是想包庇你的老哥们儿，这种事儿谁包庇我也不同意啊。
0: 常宇怀嘟囔道：
2: 我在这儿算老几啊？我包庇得了吗？我
0: 老厂长暗灭烟，不动声色地说：
2: 谁也别跟谁叨叨，这件事情周书记最有发言权，先听听周书记的意见。
0: 周秉义便也吸上一支烟，别人都看着，安静地等着他开口。吸了半支烟后，周秉义谁也不看，注视着烟头说：
2: 我倒是觉得杜德海同志是一名好工人，好党员。全厂的工人如果都像他呀，咱们这些领导反而好当了。
0: 除了老厂长和常宇怀，政治部主任及两位副厂长都一脸不解。周秉义就慢言慢语地将杜德海的表白转述了一遍。
2: 杜德海同志的话体现了咱们军工厂一名优秀老工人的两个坚决、两个没什么和三个热爱，这是我们讨论的大前提。当然这是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影响很坏的事情，但我们不能曲解了他的本意啊。我认为他有情可原。我的意见是，第一，绝不能把他送到公安局；第二，请他入住厂招待所，招待所暖和一点，他久病体弱，气血两亏，跟孩子和老人一样，都是那种经不起冻的人。第三，请宇怀同志再找几位他的老哥们儿，每人几天陪他住着，劝他放弃不好的念头。
0: 又一阵沉默后，老厂长说：
2: 那就按书记的指示办吧，散会。
0: 虽然是没有手机的年代，但口口相传的速度也很快。周秉义的专车开到岳母家那个院子门口时，见弟弟周秉坤冷兮兮地站在门口，嗅着手，跺着脚。周秉义下车后，让车开回厂里去了。按级别，他有专车，他与老厂长的专车都是辆半新的上海。当年大多数省市领导的专车也只不过是上海。秉义奇怪地问弟弟为什么不到家里去，而是站在这里挨冻。传达室师傅赶紧撇清说：
3: 哎，是啊，上次见过之后我都记住他了，我让他进去，他非得在这儿等你。
0: 秉坤说自己没有任何事情，下午在和顺楼听到吃饭的人议论纷纷，放心不下，他就来看一眼哥哥受伤了没有。秉义苦笑道：
2: 这下我真是报得大名啊。
0: 他把上午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拽着弟弟要到家里坐一会儿，仿佛那楼里真是自己的家似的。
3: 你没受伤就行，我放心了，我忙着呢，吃晚饭的客人该到了，我不能离开他太久。
0: 秉坤挣脱他的手，转身就跑。
4: 第66集。

0: 秉义正在洗澡，水帘布刷的被拉开了，冬梅出现在眼前，他慌忙说：你干嘛啊？冬梅从他的手中夺去了喷头，把他前后的肥皂沫冲进，上下细看了一遍，然后命令道：
1: 转过身去。
0: 秉义明白他为什么了，皱着眉头：哎呀，你别信那些道听途说，我毫发未伤啊。
1: 左眼眶都肿了还说毫发未伤，叫你转过身去你就乖乖的给我转过身去。
0: 他接着又认真地查看了一番，然后把喷头往秉义的手里一塞，转身离去了。秉义又接着洗澡，他听到了冬梅在楼下对他的母亲嚷嚷：
2: 今天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同事都说我差点成了寡妇，虽然是开玩笑的话，那也够我心惊肉跳一阵儿的。秉义他就不是个官迷，不当那个正厅级书记，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好，从没觉得少了点什么，都是你这个当岳母的不安生，非把女婿往火坑里推。郝冬梅同志，我提醒你，在家里跟你妈说话你也要注意，你不是在一般人家里，你妈也不是一般的妈，你别忘了家里还有小菊这么一个老区农民的代表，还有月月这么一个下一代，明明是新中国的一个军工大厂，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厂，怎么在你看来就成了火坑了呢？不过是转型期遇到了难迈的坎儿，他就成了火坑了吗？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啊？他不是没缺胳膊没掉腿的回家了吗？对方又不是凶恶的敌人，只不过是一时思想想不开的老工人。如果他呢都成了冒险了，那我们这些人当年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儿又该怎么说？一些革命小说电影你是白看了，那可并不都是瞎编的。
0: 从声调里就能听得出来，老人家也是大动肝火。秉义赶紧擦干了身体，穿上了浴衣，踢了上拖鞋，直奔楼下。浴衣和拖鞋这两样东西，不但是他住过来之后才享受到了的奢侈之物，也是月月更爱这个新环境的心存不言的理由。在客厅里，冬梅已经在冲突中败下阵来了，她被母亲一阵火力给压制住了，闷声闷气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母亲占据了制高点，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非冬梅那种个人的小道理的有限弹药所能对抗的。小菊和月月隐在客厅门的左右，都在屏息敛气地偷听着。秉义刚进客厅，岳母便朝他招手：
3: 冬梅说你挂彩了，让我看看。
0: 哎呀，什么叫挂彩呀？小事一桩。秉义弯下腰让岳母看自己的左眼眶，老太太看了之后说道：
3: 我同意你的结论，算不上挂彩。挂彩是指有伤口流血了，你这又没伤口又没流血的。
0: 就是嘛，小事一桩嘛。冬梅嘟囔着：
3: 我没用挂彩这个词。
0: 老太太顶了一句：
3: 你没说的一个词儿，我说是你说的了，那又怎么样啊？这是在法庭上吗？你跟你妈矫情一个词儿有必要吗？
0: 没必要，没必要啊。妈，您别跟冬梅一般见识啊，啊，她没您那么高的境界啊，她呢，就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点你也该理解她。
3: 她说你根本不想当官，是这样吗？
0: 冬梅忍不住声明：
3: 我说他不是官迷，和他想不想当官意思完全不同。
0: 老太太对女儿的话根本不理睬，连目光都没有瞥过去一下，注视着秉义，期待着秉义的回答。秉义说道：是啊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啊，以前是那样，可自从我到了那个厂啊，现在我很愿意当好那么一个历史光荣的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3: 这话我爱听，否则你能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专车是白坐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说的是兵，

0: 水不积不月，人不积不愤。这话是小说里写的，党对干部往往就如此，不积都皮他了。别以为只有你们读书，解放后我也是看过几本，并没有看过就忘。周秉义同志，我要以一名老干部的身份跟你说，悠哉悠哉的当清闲干部确实也可以。解放后我就是那么一路当过来的，我身体不好不得不那样，而且我也有资格那样，可你没我那种资格。你年轻，文化水平高，如果你也拈轻怕重，那是占党的便宜。给你那个书记当，是党在激励你，你应该一份再份。
1: 冬梅不爱听的把身子转向了另一侧，而秉义说道，对对，妈，你完全说得对，我绝不会辜负党对我的这种激励的。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冬梅抓起电话一听，是传达室打来的，通告周荣来了。冬梅马上叮嘱传达室赶快请他进来。周秉义的心中有一丝不安，他唯恐周荣到了之后也跟岳母句句抬杠，刚刚平息下去的战火那肯定会死灰复燃的。冬梅起身准备去迎接，门铃响了。秉义多虑了，周荣的光临没让老太太多了一个论敌，反而让气氛顿时轻松和谐起来，门外的月月和小菊也敢迈入客厅了。周荣是周家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到郝家的亲戚，此前他连和女儿见面也是通过哥哥约在外边的。周荣首先代表周家向老太太表示感谢，感谢培养了一位好嫂子好媳妇儿。接着他感激冬梅母女对月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一再表达自己作为月月母亲的惭愧。他明明是听到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言才来登门探望的，但是他却只字不问哥哥的事情，甚至连目光也不怎么往哥哥身上落。他真诚地说，自己能够成为不速之客的原因，那就是再也无法克制走亲戚的强烈愿望。这种说法乍一听显然站不住脚，但是周荣接着给出的解释却又能自圆其说。他说，因为哥哥一直向周家人强调，革命的老妈妈喜欢独处，享受清静，他们周家人就一直忍着不来打扰。自己这回不请自来，是因为他过几天就要跟博士生导师一起去法国做文化交流了，为期一个月，他希望能与亲友们分享自己的愉快。
0: 秉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怪以前你们周家的人从没来过。有时候我心里还挺纳闷，为什么呢？现在明白原因了，感情你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
1: 老太太责备了起来，秉义只有乖乖地认错。周荣以同样真诚的语气和表情，夸赞老太太气色好，气质好，发饰好，让这位革命的老妈妈自我感觉异乎寻常的好。他送给老太太的见面礼是一册1980年以来中央文件汇编典藏本，他请人从北京排队买到的，很有纪念意义。实际上这是他的前夫冯化成寄给他的，他跟他的前夫有时候还有书信联系。冯化成寄给周荣那册文件汇编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用它加了几枚香山的红叶，还有一双粘鞋垫，还有一枚竹发卡。周荣说，那双鞋垫可不是一般的毡子做的，是用新疆的卷毛羊的毛压制而成，考虑到老太太长期坐轮椅，血脉不畅，足底保暖尤为重要。而常见的塑料发卡呢，容易跟头发产生静电，进而引起皮肤过敏，还是用竹发卡好。礼轻情意重啊，周荣的话语和表情温暖人心，老太太深受感动，她当即就从头上取下了塑料发卡带

0: 上了竹发卡。月月和小菊都拍手说好看。冬梅望着小姑子周荣，仿佛不认识她了。老太太弦外有音地说，
1: 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在于谁想到了做到了，而谁更应该想到做到，却根本没想到做到。
0: 秉义便又连连的检讨。月月和小菊则赶紧一左一右蹲在老太太的跟前，把鞋垫替她垫在了鞋里。
1: 哎呦，真暖和。
0: 冬梅说道，
1: 才着脚一秒钟就暖和了，神了。
0: 老太太仍然不理女儿，她问周荣，
1: 你没听说你哥的事儿？哦，听说了呀。
0: 周荣一边回答一边向嫂子丢眼色。老太太又问，
1: 那你怎么不问你哥一句啊？
0: 周荣回答说，
1: 他不好好的吗？证明我听到的都是谣言呢。再说我也不是冲着他来的，我是冲您和我女儿来的。
0: 老太太说道，
1: 你哥的眼眶被一名老工人打青了呢。
0: 周荣微笑着说，
1: 现在他那个厂的工人正闹情绪，他是党委书记，挨打了那也是替组织挨打了，是他的光荣。
0: 冬梅几乎要笑出声音来，强忍着笑转过身去。秉义一步跨到冬梅身前，背对着她，面对着妹妹，庄重地说，
2: 是，是我的光荣，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老太太朝周荣招了招手，周荣走到了老太太眼前，弯下腰去。老太太握住她的手说，
1: 爱听你说话，知识分子如果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快多了，57年也不会有什么反右运动了。留下吃饭啊，没听你说够。
0: 周荣笑着说道，
1: 我正是空着肚子来蹭饭的呀。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晚饭桌上，老太太问起了秉义今天遭遇的那件事情的始末。老太太是在电话里听其他老同志讲的。她与几位资历相当的老同志经常煲电话粥，反正他们的电话费由政府承担。
1: 我对于我女婿有关的事有知情权，我要了解真相，只有了解真相的人才更有资格表达态度，亮出观点。
0: 老太太的话正确到放之四海皆准，几乎可以放入当年的语录中以假乱真，让女儿和女婿经常有耳熟之感，陷入接不上话的尴尬。而周荣却颇为适应，他确实有本事能做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他附和着说，
1: 只有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才比较能够了解到真相，正如热爱真理的人想要了解真理那么自然。
0: 老太太便对月月教诲道，
1: 你妈说的话呀，那说的多么有思想啊，要善于从你妈妈的话中吸收思想营养啊。
0: 冬梅催促着说，
2: 那我更有知情权了，否则总是说错话，快讲讲吧。
0: 秉义当然明白岳母对知情权的诉求实际上是发自对他这个女婿的爱心，虽不情愿，但也只能从头细说。周荣不时地充当一下解说员。秉义讲到杜德海一再喊他过去他才过去的时候，妹妹评论道，
1: 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不难从那一名工人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方确实并无歹意。那时候当书记的人如果不敢走过去，必定让工人们耻笑。
0: 对，我当时正是这么想的。当秉义讲到导火索迟迟作响而他闭上了眼睛的时候，妹妹又评论道，
1: 哥，你肯定有经验判断那节导火索能燃烧多少秒。
0: 秉义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当他讲到他对杜德海的处理意见时，周荣对老太太说，
1: 您是老干部，我这个晚辈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0: 老太太沉吟了半晌，垂下目光，坦荡地说道，
3: 要是在从前，我会坚决主张严惩的，非打他个现行反革命不可，以儆效尤。现在嘛，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太不得人心。秉义，我支持你的做法。
0: 冬梅情不自禁地说道，
2: 妈，你这话我也爱听。
0: 冬梅跟小菊换了座位，坐到老太太的身边，搂着老太太的脖子。
2: 妈，别生我的气啊，我不是满耳朵听了些夸大其词的传言，不了解真相吗？现在我清楚了，秉义他不是在逞匹夫之勇。
0: 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刚委以重任，我还没有做出点什么贡献，怎么能无谓的牺牲呢？老太太说道，
3: 其实我刚听别人告诉我的时候，也是一下午心慌意乱的。
0: 老太太竟然说得眼泪汪汪的。周荣就讲起了哥哥嫂子当知青的时候两相牵挂的一些小别扭和趣事，让气氛又轻松愉快了起来。冬梅送周荣走的时候，在他的后背上擂了一拳，数落道，
1: 今晚你贫死了，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前没发现你善于逢场作戏呀。我妈居然说知识分子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就快多了。
0: 周荣对冬梅说道，
1: 我一进你家门就觉得气氛紧张，看出了你妈一肚子气呢。我哥沾的是你妈的光，我女儿爱上了在你家的生活，我一提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就不高兴，说多了她更烦。
2: 等你分到两间屋再议吧。嘿，他这一句话呀，顶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我不在你家一本正经的逢场作戏，还能如何呢？
0: 周荣的话，与其说是自辩，还不如说是自供啊。冬梅目送他走了几步，见他忽又转身往回走。 周荣走到嫂子跟前，郑重地说道：
1: 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老人家的。工人的儿女与父母有代沟，高干的儿女与父母必然也有。我们周家的儿女与你母亲之间得处理好双重的鸿沟。我哥住在你家肯定有他的不容易，嫂子你多体谅他啊。
4: 那时在军工厂的招待所里，杜德海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牙关紧咬，他冷汗淋漓，躺也不是，坐也不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去了。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常玉怀刚替他擦干了汗，他又满脸冷汗了。
0: 玉怀，让老哥咬住点什么东西吧，快忍不住了，叫出声多不好啊。
4: 束手无策的常玉怀只得把毛巾卷成棍状让他咬在嘴里。另一名工人对常玉怀说：
0: 玉怀，咱也不能眼看着杜师傅这么遭罪呀。
4: 常玉怀推着他走到外边，心疼的小声说：
0: 我也不愿意啊。
4: 那名工人说：
0: 看来得上杜冷丁啊。
4: 常玉怀说：
0: 那你早说呀，快去卫生所把值班医生找来，上杜冷丁。
4: 不一会儿那名工人跑回来了，说卫生所根本没有杜冷丁，市立医院才有。杜德海从口中取下毛巾哀求道：
0: 玉怀啊，你俩别看着我行不行，你俩走，我有法子自我了断。
4: 常玉怀对那名工人说：
0: 那咱俩就去市立医院，你守着杜师傅，我先去车库把值班的车开过来。
4: 市立医院的值班医生是个照章办事的死板人，不肯为杜德海注射杜冷丁，说那是严格控制使用的药品，医院规定只为住院患者使用。在常玉怀的恳求下，才询问起杜德海的病史来。他听常玉怀讲了之后又不愿注射了。
0: 这都是癌症晚期了，杜冷丁又不是治病的，只不过起麻醉神经的作用，止痛而已，用上了又有啥意义呢？
4: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
0: 哎呀，这北京上海大医院的医生都不认为已经到了晚期没救了，专家会诊的结论是中期，认为只要治疗得当，不让病情迅速恶化，再活个十来年是完全有可能的。
4: 医生听后不高兴了，冷冷地说：
0: 两次扩散了还不是晚期啊，那你们直接送他去北京上海请专家治吧。啊，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干啥呀？
4: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了几句多余的话：
0: 不是扩散，是转移了，两码事儿啊，再说现在还不到九点，不能说是半夜三更吧。
4: 医生更不高兴了，把笔一放，不再往处方笺上写什么，反驳道：
0: 转移啥意思？转移就是扩散，扩散必然转移，咋就成了两码事了？听起来你比我还懂了咋的，那我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4: 常玉怀立即批评了那名工人几句，替他赔礼道歉，继续恳求：
0: 哎呀，大夫麻烦您了啊，您就给他打一针吧，能止止疼也好啊。
4: 医生起身踱到走廊里的一张长椅那儿，看一眼仰躺着的杜德海，转身对常玉怀二人说：
0: 他也不像你俩说的那么疼痛难忍啊。
4: 实际上杜德海已经疼得处于昏迷状态了。常玉怀俯身轻唤：
0: 老杜。
4: 杜德海没反应。医生说：
0: 你看睡着了吗？还打啥呀？
4: 常玉怀说：
0: 那您给我们多开点杜冷丁，我们带回去，以后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厂卫生所的医生给他注射。多开？你们想啥呢？杜冷丁不是可以随便多开的啊。
4: 常玉怀说：
0: 那您别多说了，我们明白，就开一支，让我们带回去行不？那也不行，我为他注射可以，但他现在的情况不必注射， 我让你们带回去一只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责任。
4: 常玉怀一把揪住了医生的衣领，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不是白来了吗？啊，你他妈的到底开不开啊？你别搓火啊，你敢说一个不字试试？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有出门了吗？像我一样出门了，你会发现刚刚天气报的挺准啊，雨夹雪已经下上了，雨量偏大，雪量偏小，两者加在一起，有一种初冬的味道，但是还没那么冷。所以今天早间出门的朋友们，视线能见度可能稍微弱一些啊，因为外面在阴天，开车注意安全，开启你的车灯大灯啊，千万不要省几个电字儿，因为它也不守不走在咱家电表。

因为那样是一份安全的保证。另外也提示没出门的朋友们，今天呢酌情打好出门提前量，今天早高峰可能会忙碌一些，如果可以的话选乘公共交通工具啊，一是安全，二可能也会让你更加方便一些。大家可以随时在出行过程中反馈路况，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2，互动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搜索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高速路况提前咨询0451-96969-0451-96969。咱们今天继续来聆听那些我们的挚爱金曲，曾经在磁带里，曾经在我们的随身听里啊，好，这个词好久远哈 ，MP3 里听到一些歌曲。第一位来自国民歌手啊，实力派的一线歌手孙楠，发表在1999年发表之后啊，这歌的热度就没下来过，而且到现在很多人在 KTV 还会挑战的歌，当时就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成绩非常厉害啊，也挺适合今天，但现在天还没那么冷，但是有点那个意象了。孙楠，风往北吹。

0: 今天刮的还好，不是北风啊，外面这个能见度真的不高啊，乌云一片。我来的时候正在下雨夹雪，所以各位路上开车要注意安全啊。如果你途经路段有一些交通情况，可以随时在咱们进行分享，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老严一句说：“早上好呀，刚说雨夹雪就开始下小雨了，不是刚开始下。”那我这半多小时出门前就已经下上了，你这都晚了。那时候下了雪，下了不到一分钟就是雨了，然后雨量偏大，雪量偏小啊，所以今天应该还好，路面可能没那么滑，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会太适应。毕竟现在所有驾驶员的驾驶习惯要改变到冬季驾驶模式了啊，换刹车，换油门，换方向，换心情，别着急。这时候现在开始出门你就开始打出天亮了，所以各位随时来咱们共享一下路况信息。
1: 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
0: 下面这首歌曲发表于2007年，获得了最受欢迎 K 歌铜奖和十大原创金曲奖。这首歌呢是作者看到了一本讲述母子生死离别的小说，后来呢小说最后儿子抱着妈妈的骨灰来到了东京铁塔，那是曾经他们说好一起去的地方啊，等等等。看完之后呢很受感触，就用隐喻的方式呢写下了儿子对母亲的思念。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梁静茹本身也很喜欢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就一度录音让梁静茹很郁闷，而且一直难以控制情绪，哭得稀里哗啦的。为了克制这种情绪，他选择了一种最笨的方式，把这首歌唱到麻木啊，无数遍唱，唱到麻木，后来才平静的把这首歌曲收录到专辑里。一种情感麻木之后，可能很多情况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很多人这首歌曾经一度以为是唱给情侣的、爱人的，但是是唱母子之情的。所以今天呢也没那么悲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感受一下2007年到现在带给我们那首经典金曲《会呼吸的痛》。

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歌啊，一些感触之前没有那么多，后来了解说这首歌唱给母亲的，那份感情的浓郁度突然迸发啊，发现不是唱给恋人的，这种情感是完全不同的。摆在每一个亲情面前我们都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如果真的像这首歌唱的一样连呼吸都会痛的话，当时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后来发现爱情层面根本达不到。所以有些人都是这样啊，人都是这样，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万物皆是如此。尽量吧，尽量珍惜身边的一切人和物。下面这首歌曲经典之声来自于1995年31年前的歌，直到现在有些时候也偶尔能听到会被翻唱，但少了很多了。当时就获得了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Top 20榜中榜歌曲奖，非常厉害一首歌，也奠定了当时齐秦小哥的歌坛地位。这首歌曲被翻唱的次数不多，但是真的说唱完之后成为了经典。齐秦

因为路面抢修，绥北高速赵光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请过车辆绕行其他收费站。施工时间预计10月14号5点50分至10月14号22点，所以希望大家提前考虑绕行啊。另外，根据哈尔滨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气象信息提示，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到11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到-1度。今天白天有阵雨，部分路段湿滑，请各位注意防范。另外呢，气温继续下降，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请各位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疾病发生。另外，夜间至次日凌晨时段风力较小，容易出现雾或霾等低浓度天气，希望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大家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晚间到零下之后，白天降雨可能路面会有结冰情况，我猜的啊。所以晚间和明早开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瞭望，注意安全。现在没有问题，现在因为刚在下雨嘛，也没有，温度还零上，现在应该是-8、9度那样，所以只是感觉有点凉，路面不会湿滑。但提示各位，早间早高峰开车出门，要注意瞭望啊，多数都是瞭望不足导致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曲，哎呦。经典歌曲，但这首经典呢被翻唱的不多啊，特别是在 KTV 里，各位想把这首歌列为 KTV 必点歌曲的也不多。但是呢，在96年发行之后，97年在内地大红，几乎所有歌迷都以为它是这

台湾新人推出的，因为他这位歌手从1989年开始进入歌坛了，短短十几年推出了10张唱片，被称为台湾情歌教父。这位歌手叫周传雄，后来经过几次唱这个音乐公司的调整，被埋没掉了。最近两年呢，出现过在舞台上，现在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影响力。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我们的歌》第四季的现场，因为这里包含了4位实力歌手：周传雄、萧敬腾、张琪和陆虎。所以他们4个的重新编曲，早先可能更能让我提神。音乐声响起，我的心太慢。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间时候心情好了吗？睡醒一觉有没有感觉解去了一天的浑身的疲惫呢？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阵雨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度。温度不是很低啊，但是有风，风还不小，容易让大家体感不是很舒服。今天和明天都达到了3到5级的阵风啊，所以各位需要多加防范，多穿点衣服，避免着凉感冒。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公众号、视频号分享留言信息，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咱们继续听歌吧，听听我们曾经那些经典的挚爱金曲。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天王，1992年的歌了，这个够老了哈。这34年了，目前为止，今天听到的年龄最大的歌曲，也是刘德华普通话歌曲代表之一。而且呢，这首歌曲应该说是，当时在准备搭车到机场，顺道经过的那家道边儿的一个交流道的时候，把歌给刘德华准备好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说你可以随时来取。当时电话一挂之后，当时让在拖地的制作人把刘德华歌完成，直接把拖把一扔，冲到工作室进行作曲，然后把卡带，因为那时候卡带啊，交给了进入工作室进行作词和试唱的制作人，最后进行试音40分钟，写出了这首歌。一个月后，这首歌正式确定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主打歌，叫做《谢谢你的爱》。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咱们一起来听。当然，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我觉得普通话版本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

下面这首歌的经典之声应该是一直到现在，无论你收听的习惯还是你偶然间可能有机会去 KTV 去唱歌，一定会被很多男士还会去选唱。但这首歌今年已经33岁了，1993年发表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应该说是这夫妻两口子啊一起写的这首歌。这两人真是不得不说厉害有才。而在这首歌翻出面之后呢，也有些歌手翻唱，但翻唱的一线歌手并不多，你可以随意搜索。但是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只适合原唱来唱，因为原唱的那种苦情的感觉，那种听完之后你反而不觉得那么苦，你会觉得发现有一种有人懂你，有人帮你把心里当中曾经不被理解的东西给发泄出来，这种感觉很好。所以你在早间开车的时候不妨把声音调大一点，咱们可以一起合唱一下张宇《用心良苦》。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这句歌词当时张宇在唱的时候呢，感觉很拗口啊。但是十一郎始终不同意去改，后来录制完之后，这首歌成为了经典。其实不仅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很好，也是细腻表达出了那当时恋爱中男女之间的那种困惑，还有是因为张宇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很有爆发力，不软性不温柔，而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直接告诉所有听众，没有太多的修饰，直接表达这份苦所在的点上。所以很多人听完之后呢，直呼的是过瘾，而不会觉得心里多大压力，就在这。下面这首歌曲年轻一点，1999年的歌，这一年推出了挺多歌曲啊，可能是因为要跨千禧之年，然后呢，很多歌手、音乐制作人不断想留下一些作品，而偏偏留下作品呢，为数不多的有几个一直保存到现在。这首歌出现之后，其实是借助电视剧《绝代双骄》片尾曲而火的。你有印象吗？《绝代双骄》当时火得不得了啊！写完作业或者不写作业都会等这部电视剧晚间8点钟开始播出。当时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这位歌手在中学生的圈当中，各个朋友圈当中开始广泛流传这首歌曲，磁带、歌词互相串着听，随身听就开始了。来自于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收藏在了《吸引的爱1999》这张专辑当中。虽然不是主打，但是，火爆程度不亚于那首《吸引的爱1999》，一起来听。

同样在1999年的另外一首劲歌金曲出现了。这首歌出现之后，当时让很多上学的孩子们、年轻人、青年们为之着迷。这首歌在1999年发行之后，当时后来成为好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也让这位歌手一炮而红。加上他的这个潇洒靓丽的妆造之后，应该说吸粉无数。那时候只不过网络不太发达啊，如果一旦发达的话，恐怕这些粉丝播放量不得了。这歌当时打破了华语乐坛的一种沉闷的格局吧，推出了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而这首歌也是当时的两位华语资深音乐人创作的，是完全根据这位歌手萧亚轩的声线特点、演唱的风格实力创作的一首抒情歌。我反而觉得这首抒情歌唱的恰到好处啊，其实说的就是原本心爱的两个人分手之后那种熟悉用形同陌路的复杂的感觉，你应该能猜到这首歌了。所以来祭奠我们的青春吧，送给我们曾经的每一个人的过去，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首歌开始的前奏，萨克斯风一起啊，这个瞬间都市感就起来了。所以到现在你仍然不会觉得过时，你不会感觉属于1999年作品，就是因为这样一份感觉，让很多歌曲留到现在。我希望早间听歌让你舒缓心情，然后既要节奏，让一天开始就没那么忙碌。行了，今天听到这儿吧。早间一会儿进入早高峰了，开车各位注意安全啊。路面不湿滑，放心的开就好。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态，平和心态，互相礼让。早高峰呢都很着急，互相理解道路交通情况，注意交通安全，交通法规。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9: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 925交广早高峰。

0: 见呀，这样。
1: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10月14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依兰、五常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度到11度。14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到-1度。今天白天呢有阵雨，那部分路段呢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防范。气温呢持续下降，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公众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呀，夜间到第二天的凌晨时段风力比较小，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等低能见度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咱俩不是老说没有人这个早上跟咱俩问好吗？
0: 对，
1: 你看今天早上，哎呀，
0: 这是给咱俩留言的吗？我以为只有这一条是呢。
1: 这不是公众平台上
0: 啊？对呀，这前面这么多表情包也是留给咱俩的吗？
1: 那不是，那个刚才我进来之前就有的
0: 啊。对，所以只有这一条。
1: 没有，这边有。你看王一博，酷爸。
0: 他说王一博说早上好啊，有亮，然后还看到了酷爸来报道问候了我们看第一条留言，王宏志说，今天早上音乐早餐的主持人是谁呀？那个声线很特别，一种带有北京腔的气泡音。
1: 那这是啥音呢？
0: 北京腔啊。您吃了吗？还得有这个气泡音。
1: 气泡音是啥音呢？
0: 这个音。您吃了吗？哎，你们喜欢这样的呀？悦动，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的主持人是悦动。你看。就是天文长得帅年轻被夸。悦动呢，
1: 气泡音。
0: 气泡音被夸。咱俩咋就不被夸呢？
1: 早上好。
0: 对，就你看听众跟咱们问候都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有
0: 亮李妹妹早上好。就这样说。
1: 对。哎，你说到那个就是各地的这个方言哈，我记得有一次出去这个学习，然后呢就碰到锦州台的一个同行，然后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就交流说，哎，那个说锦州话特别有意思啊，说都是疑问句，
0: 就必须得有疑问。
1: 对，他说，
0: 所有的都得加
1: 个
0: 问号。
1: 我跟你们说啊，就一个精髓，就是都是疑问句，
0: 就最后一定要往上扬一下。
1: 对，然后我们

0: 那帅帅，你俩也好，心态好。
1: 他说咱俩心态好，
0: 就当是夸了，没事。
1: 哎呀，这节目上的，
0: 对呀，这天天强把火在上节目，然后你有王玉博，你今天早上还早上好有亮，
1: 就是连妹妹都没提，
0: 我都没提，赶紧给他拉黑的，
1: 怎么回事？
0: 嗯，快拉黑，快拉黑啊、嗯！我看这是时间长了，咋不拉黑他们？
1: 没有没有，咱俩这样是不太行，你的听众都给听跑了。
0: 咱俩得改变节目风格，
1: 嗯，
0: 变成一个，
1: 你着啥急呀、啊？
0: 姓姓姓！
1: 哎呀，那咱俩就火了，我跟你说呀，
0: 嗯
1: 嗯，
0: 咱俩就疯了。
1: 哎呦，那个调应该怎么说了？嗯、
0: 说了，
1: 全是疑问呢。
0: 嗯，对你这句学的像，
1: 是不是、啊？全是疑问呢？哎呦，找着了啊，找着了。
0: 前两句说有点跑调了，
1: 唐山音、
0: 啊、我感觉好像也不太对劲儿，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我找着了。
0: 但是咱们的比如说去葫芦岛啊，去星城那边游玩的时候、嗯、就是好多的那个当地的旅游接待者，他其实也都是、
1: 嗯、
0: 就是很明显的会、
1: 嗯、就很有意思、
0: 看出来是锦州话啊、
1: 嗯。
0: 那个大海说，你俩除了大碴子音外随便学别的都行。
1: 嗯嗯，
0: 就是他不喜欢大碴子音，是吧？
1: 啊、哦哦、
0: ！BJ 说了，说谁说没有问好啊？谁说不夸二位啊？就是在开车呢啊！
1: 嗯嗯、
0: 有亮林妹妹早上好。
1: 那他们怎么就能有时间发呢？
0: 嗯，哎呀，就别挑那个理了，就别咱俩，哎呀，就是怎么感觉
1: 各种挑理、啊，
0: 就是咱们跟听众的这段感情当中付出的越多，
1: 嗯，
0: 咱俩就输了，
1: 越心酸。
0: 付出多的那个人你就输了。你看他们也不送什么宠粉福利，也不用考虑提供不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新闻呢也不用播那老多，
1: 嗯
0: 嗯，然后他们就能受到夸赞，咱俩付出太多了，所以咱俩输了。
1: 咱俩语言量有点太大了，放歌吧。
0: 咱俩从开头就输了，哥，
1: 是不是、
0: 啊、对、嗯、那个黎明有星辰说林妹妹是大美女啊、有亮是帅哥，
1: 嗯，
0: 没事，你们现在说什么话我们都
1: 开始商业互捧了，就是
0: 我们都没觉得你们说的是真话了。大家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在线收看视频直播。那呼叫大队长节目，
1: 嗯，
0: 他们节目有吗？
1: 就是他们送什么小熊啊，什么头盔
0: 呀、
1: 啊、吗、
0: 啊？这给我气的！今天早上、嗯、我开板之前我还跟有亮说呢、嗯，我说今天早上咱俩给大家送个礼物啊，
1: 嗯、
0: 不送了，不能付出太多。在这段感情当中不能付出太多，容易伤心啊。那个看到了有小方块说喜欢美女帅哥的主持，幽默风趣，听着就开心啊。
1: 嗯嗯，
0: 感谢大家。嗯，
1: 完了，
0: 谢谢
1: 一会儿今天早上节目变成那个听众那个哄咱俩了啊。
0: 嗯
1: 啊，
0: 哎呦，我就特意那么说的，就不说那个 BJ 说的那个组合，我就故意的。
1: 嗯、对、
0: 嗯，不能付出太多。看到了那个左岸右转也都来报道和问候了、
1: 嗯、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虽然是开玩笑的话啊，
1: 嗯嗯，
0: 但以后确实也不付出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吧。
1: 嗯，12号呢，记者来到了道里区民生上都27的闲置地块，这里的停车场的主体呢已经建成，路面铺装、泊位划线、路灯照明和体育设施一应俱全。近一段时间呢，道里区统筹推进的冰上运动中心、金江路、民生上都、和松街、河源街交口四处长期撂荒的地块，总占地5.86万平方米，规划泊位呢992个，同步布局了充电设施、运动场地和绿化景观，让昔日的城市闲置空间变成了群众的民生空间。冰上运动中心停车场呢，过去是垃圾场啊，杂草荒地和乱停的车辆，如今呢，智能倒闸起落，车辆有序进出。充电桩前呢，有新能源车补电。刚巧啊，这个停车的附近居民刘经芳就告诉记者说，停车方便多了，收费也不贵。嗯，然后呢，道里区啊，对这四处闲置地块呢，集中拆除了围挡、围墙，清运垃圾，实施低影响可拆卸式的改造，可移除式的步道板铺装。金江路地块呢，拆除了围挡，打通了内河慢道。河松街地块拆除了围河多年的围墙，打通的内部路，铺设了透水砖步道，串联起了周边的小区、学校和沿线的商铺，大幅度的缩短了居民出行的距离。两处彩色钢琴键泊位明快醒目，交通视野豁然开朗。金江路智能倒闸监控设备、静态交通智慧管理平台、线上缴费一平统管、 国企专业化的运营，以厂养厂，收益反哺设施管护，实现了民生效益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双赢。
0: 其实呢，停车

0: 只是第一步，道里区呢打破停车场单一的功能，也推动了一场多用、一地多效。比如说，冰上运动中心的地块有328个停车泊位，篮球场、乒乓球场、儿童乐园、宠物乐园、共享菜园、彩虹慢道一应俱全。而民生上都呢有438个泊位，那周边呢包括有篮球场啊、乒乓球场、健身器材，还有蹦道以及淘气堡、秋千等全龄空间同步配套，正在加快的建设当中。那么现在很多的孩子已经在各处的篮球场啊进行户外的一个游玩了。那么冰上运动中心呢，它的旁边就是恒大乐府小区，改造之后呢，大家在这儿遛娃啊，消遣时间呢、也非常的好。而且呢，在改造之后啊，未来那个金江路的闲置地块，原有树木没动，现在呢是绿荫扎地，然后可停可行。改造呢留住了绿意，同步也打通了内河慢行步道，消除了慢行的一个断点。
1: 对，以前呢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这公园里面有个停车场，那这次呢就等于在停车场里面建了个公园啊，这里边不光有刚说的慢道啊、篮球场啊、乒乓球台、儿童乐园等，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种方式啊。
0: 嗯，是的，那下一步呢，道里区也将会持续的深挖城市闲置空间的一个资源潜力，未来我们也会看到更多的在停车场当中的公园。看到了阿苏还有杰尼啊，都来报道和问候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一早上还是有人听的。
1: 自信点妹妹
0: 啊，有很多人听的。那个 Kiki 啊说问江警官不连线了吗？对，因为有别的工作的安排，所以目前呢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早晨的这样的一个警官的连线环节是暂停，然后如果说未来呢我们有更多的节目计划安排的话，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出行资讯的一个服务保障。那今天呢在8:2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昨天跟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就做了一个预告，就是今天周三我们请到的是呼兰大队的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然后因为眼下你正值秋收的关键阶段了，比如说农用车呀、货运车辆往来频繁，那城乡道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呼兰区它的位置比较特殊，所以也涉及到这些问题。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如果您所居住或者是您所工作经常行驶的区域在呼兰区，那道路上有什么样的问题，交通上面有什么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反映呼兰区的问题。但是同时呢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我们一定要做到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要转交给相关部门，然后给您反馈，或者说您表达不太详细的我们也会继续的进行跟踪，所以一定要留下电话姓名，要不然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也好，还是因为什么问题目前解决不了也好，那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反馈的，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不要在视频号，视频号是看我们直播和看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状态的，但是你要留下你的电话姓名了，就一定要在公众平台上留，因为公众平台上信息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看到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吧。

0: 在这段感情当中还是得付出点儿，
1: 那、
0: 还是得推
1: 出
0: 点
1: 付出
0: 那个宠粉福利啊。这个厦门真的是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说，我们上一次发厦门其实是在2025年的6月9号，咱们发厦门的第一团，然后已经有足足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发厦门了。为什么？其实本来是想11过后就立刻推出厦门，但是没有太好的
1: 航班
0: 的时间。大家不要就是说，说你们怎么还磨合到这么细呢？因为如果说您在外面报团的话，他有的时候团费会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你听着都很好，但是有一些细节让你舒服的，让你行程不操心的东西就不好了。因为比如说可能您在外面报名的时候，它的航线不够大，比如说我们为大家选择的都是南航、深航和川航这种大的航空公司，然后要么呢它可能航班的时间不好，晚上的特别晚到厦门，那你这一天就废掉了，对吧？然后你最后一天呢，可能早上的时候你就要从厦门折腾到哈尔滨，那你可能玩的时间就四天
1: 就少了，
0: 对吧？但是我们6天5晚的行程，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是深圳航空公司的大航空公司的早出发晚返回，咱们早上到从哈尔滨出发，然后下午就到厦门了，
1: 就9点多钟出发，
0: 对，上午、
1: 又不起太早、
0: 然后咱们最后一天呢是傍晚的时候从厦门返回，晚上10点来钟的时候咱们就到哈尔滨了，那这个时间就非常好。那这样的航班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自己也订机票，往往它航班贵，你不要就是现在你随便看一下说，哎，这机票也不贵啊，对吧？但是你错峰出行的时候，你要选择好的航空公司和好的时间段，它价钱仍然不便宜。但是我们错峰出游就是的，既保证大家的价格优惠，又得保证我们的航班时间好，同时我们925所有的团必须有几个保障。第一，厦门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不去购物店。第二呢，没有任何的自费。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个别团会推荐自费，但是愿去不去。但是厦门团他都不推荐，而且厦门团的导游在车上也不售卖东西，没有车销，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纯玩团，只为大家带你去领略这座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厦门其实有很多朋友去过鼓浪屿，但是可能您没有去过云水谣古镇，您没有去过琴岛，您没有在鼓浪屿上住一宿，你没有到文艺渔村曾厝垵去逛一逛，你没有到山海健康步道去溜达溜达，你也没有登过厦门地标建筑双子塔，在300米的云上观光厅360度的环看厦门的美景。但是我们这个团，我刚才所说的所有都包含在内了，所以真的让你去一次厦门不用再去第二次了，不留任何的遗憾。而且呢，咱们错峰出游10月26号的这个团正好是厦门最舒服的季节，
1: 就它又不像夏天那么热，然后也没有台风什么的，天气还好，这个时候啊，
0: 是的，然后就是那种不冷不热的，大家穿个小半截袖小裙子，外面搭个小外搭，
1: 薄外套就可以了，
0: 对，薄外套就行了。而且咱们这次呢吃的在鼓浪屿也升级了社会化的餐厅，土楼也是当地的特色。然后咱们在厦门选择的是市区核心商圈的4钻的酒店，
1: 就你上哪溜达都方便，
0: 对、
1: 啊、
0: 酒店周边呢交通也方便，然后吃的也好，然后特别我们还在鼓浪屿晚上住一宿，因为好多团嘛，他其实会不告诉你他当天在哪儿住，但是就是你早上早早的登完岛了之后，你晚上就骑了哭着你得拖着行李再出来、但是咱们不用，咱们直接在鼓浪屿住一晚上，这样能够让你也欣赏欣赏到鼓浪屿的夕阳和鼓浪屿的夜景就很好。大家呢如果想报名10月26号出发的6天5晚听友纯玩的厦门的话，3000多块钱，39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我们在最美的季节错峰出行，因为厦门吧，我11的时候去过，怎么说呢，游客有点多，确实是不少。但是我们这个季节如果去的话，那
1: 肯定没有那么多人、
0: 对呀、你就独享鼓浪屿的美景了。大家如果想报名10月26号的厦门，哦对，这个团已经报名过半了，这个团昨天我们
1: 第一天宣传，就昨天一天的时间啊，
0: 是的，已经报名过半了。大家呢昨天问过我的，或者说今天想报名的，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目前只有这一个团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925交通广播目前只有这个10月26号的厦门，其他团都没有。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想报名这个团，那就加我的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微信号15114518722。
1: 华仔反映了一个这个呼兰区的交管的这个问题啊，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线索呢转交给咱们交警大队的同志啊。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今天我们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是请到了呼兰大队的各位警官啊，大家在呼兰辖区有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一些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同时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
0: 那今天早上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机场直播间的小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0度，全天航班量36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为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呢，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关注一条资讯的内容。那现在呢，哈尔滨市的部分的城市公园啊，已经启动了园区的池塘还有人工水系的排水作业了，湖底清淤维护工作也同步的启动。那作为寒地城市，入冬前呢排空公园水系水体是公园冬季管理的日常操作。
1: 那防止冻胀啊破坏是水系提前排空最核心的原因啊。水结冰之后呢，体积会膨胀，大家都知道，如果湖里边留存水体，冰层产生的膨胀推力呢就会持续的挤压湖底的这个防渗漏膜啊、混凝土坡还有池壁啊，这个闸门还有水下管道，就容易造成之后那个防渗层的断裂。
0: 对，所以它
1: 就
0: 需要把这个湖水排空。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能防止冰体的膨胀，然后保护人工湖的一个主体结构。
1: 对，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排空水体啊，这个冬天结冰之后呢，人工湖它自然封冻之后，冰层厚薄不均。
0: 嗯，
1: 你肉眼呢没有办法判断。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
1: 没有办法判断啊，这个冰层的承载能力。啊，就是市民朋友，尤其是孩子啊，就可能
0: 他不知道，
1: 对，他可能就上冰了，就容易发生危险。低温的冰块呢，容易迅速引起冷休克啊，所以说呢，把这个池水排干，可以杜绝落水的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裸露的湖床呢，它可以给这个就养护呢创造条件，比如说工作人员可以清理全年积尘的淤泥啊、落叶啊、
0: 水底下的
1: 那些
0: 脏的
1: 东
0: 西，
1: 给它清理掉啊，防止这个明年这个水体发臭。这都是啊，这个措施呢，就是为了让公园的水系安全越冬，等来年气温回升的时候，完成养护的一个池塘，将会重新给大家种上水，
0: 对
1: 啊，恢复这个优美的景色。
0: 其实好多的朋友，包括我在内，不是很清楚，每年都是需要进行排空湖水的。
1: 你可能就是没去啊，
0: 就没有去看到
1: 过，对，没看到过啊。冬天都把这个水是排干的，然后开春了，4、5月份的时候，5月份好像是，然后再把这个水再注进去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今天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哎，这个关键词是吗？
1: 对，
0: 599，是谁想出来的呀？
1: 599啊，
0: 599。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啊，就是数字的、
1: 阿拉伯数字599，
0: 599不是汉字啊，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那个599。
1: 嗯，
0: 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这个套装，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在十几年前吧，就是曾经在免税店。
1: 嗯，
0: 我看到过这一套，当时呢、卖得很贵。
1: 嗯，
0: 然后我返回去之后呢，我就在朋友圈，有一个代购嘛，我发现他卖的比我在那个免税店开
1: 还
0: 贵。
1: 还贵啊、
0: 后来呢，我就果断的放弃了、
1: 嗯。
0: 但是呢，它的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雅诗兰黛的产品，提到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我俩也不用给人做代言，不用做广告。
1: 对，
0: 火了，
1: 咱俩能给雅诗兰黛做代言，那妥了。
0: 梦想可以有，这啥也背不住啊，对吧？背不住就是
1: 啥都背不住，
0: 对，就让咱俩做代言了呢。
1: 嗯，这也有可能，
0: 对，肯定的，我觉得肯定会有这一天的，因为这个品牌吧太火了。今天我们把那个雅诗兰黛这个大礼盒，它是一个大礼盒，这个礼盒里面把雅诗兰黛三件核心的产品都给大家聚集在了
1: 一起，放在一起了。
0: 就是如果说你皮肤需要补水的、需要修复的、需要抗老的，那你别的就都不用管了，直接买这一大套组合，它能满足你护肤的所有的需求。首先是原生液200毫升，加上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新版的滋润型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一套都搞定。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是修复界的非常经典的，能够把你的皮肤屏障稳稳修复住的，同时又能起到一个抗老作用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599啊，或者是输入
1: 数字599
0: 雅诗兰黛也可以，也可以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因为我当时在免税店看是1700，然后呢我找代购的时候呢看它是卖到了2300左右，但是官方旗舰店啊，原价的价钱加在一块三样的达到3000块钱，但我们的价格就是你的关键词599。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啊。我们来问问宠粉福利官赵岩，告诉一下我们，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保真、怎么查验真伪啊？
2: 对，就是咱们商城呢是阿里集团旗下有蚂蚁链认证的，就蚂蚁链认证的。然后每一件产品的包装上都有贴有溯源码，所以咱通过就是那种扫码就可以查询到就是这个产品的就全链路的清晰来源。
1: 嗯，
2: 所以呢正品保真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咱刚才那个林妹妹说了，就是咱价格低嘛，因为咱们是通过海外直采的，所以呢就是咱们没有就是中间商赚差价。然后就是当然它美妆产品因为是海外直采的，它有可能跟国内专柜版本就是它有可能有差别，有细微差别。然后但是大家也可以放心，就是它是正品保真的，因为不同版本它是根据不同国家的那个就是叫啥法规和那个人
1: 监管要求
2: 是吧，设定的。对对对，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因为这么便宜，正常就来讲现在是2026年，它期效一般都是一年左右。那咱们这款雅诗兰黛的这个礼盒，它期效是到哪年？
2: 这款我们诚意真的很大，因为就马上要赶上就是大节里赶上双十一了嘛。然后这回的话，我们就是三个正装，然后所有的效期，基本上是到2029年初
0: 啊，那挺好，2029年
2: 二月。
0: 那你算算，这是2029年，还有不到3年的时间，
1: 两年多的，两年大多的时间，
0: 两年大多时间，那到2029年呢？

0: 所以大家就放心吧，这个送人绝对没问题。就是你今年你不送人，你明年送人也没问题，
1: 都赶趟，
0: 都赶趟。马上到新年了，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早早的囤着，当新年礼物送给朋友，不也挺好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599，
2: 数
0: 字的
2: 599，
0: 数
2: 字
0: 的
2: 599
0: 啊。好的，感谢赵岩，因为好多朋友吧都买精华，都用大面霜，然后都用那个精华水，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买一大堆，你就会发现无功也无过，就没有任何的效果。
1: 没效果。
0: 但是雅诗兰黛这三样你要用一段时间，你绝对会肉眼可见的这个皮肤的变化，会看到效果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599，你自用也行，送人也行，这个太合适了，因为人家单去查每样东西都很值钱，人家一家就知道官方旗舰店是价值3000块钱的东西，而且它是有一个礼盒的，就是他把这三样产品放在一个
1: 盒子里，给你放一个盒子里边，
0: 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1: 啊，
0: 然后外包装它也是画的这三样东西，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很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
1: 数字
0: 599。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啊，你要是想送不一样的朋友，
1: 好几个朋友给拆开送，是不是？
0: 礼盒拆开撇掉，
1: 嗯，
0: 然后因为他那个礼盒画的就是三样产品，
1: 嗯，
0: 然后你每个单独送，
1: 嗯，
0: 因为它里面单独那个小包装也都有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数字599。
1: 好，感谢赵岩今天带来的宠粉福利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599啊，数字599。

0: 继续关注资讯内容。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机动车的维修行业监管管理，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至今年的年底，在我省将会全面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维修领域各类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维护机动车维修制场秩序，保障机动车运行安全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那这次专项整治呢，分三个阶段实施，各地的交管运输部门啊，这个在辖区内开展拉网式的全面摸底排查，督促辖区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全面开展自查，建立自查整改台账，逐项落实问题整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行政执法力量，实行问题对账消耗管理，对重点企业全覆盖检查，一般企业实施双随机抽查，对投诉举报线索逐一核实，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维修业户依法处以查处。各地呢，将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机动车维修行业监管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0: 这次行动呢，主要聚焦的重点对象覆盖了全省一二三类的维修业户，重点紧盯微货车辆的维修、二级维护和新能源汽车维修，以及信用等级偏低、投诉群众举报集中的一个经营主体。那么将会逐项的进行内容的检查。那这次呢，行动也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畅通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管渠道，压实属地监管责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冰雪季即将到来，届时呢，来哈的游客将会增多，对消费维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挥市区所三级快速响应机制，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云端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组织开展了涉额消费者投诉应急处置演练，提升冰城消费维权的服务能力。
0: 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也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万香装饰品质换新家活动大包整装48800、昨天还有听友问咱们同事呢，说最近那个装修的团购的活动是什么，就是万香装饰，因为他家吧不经常有，可能呢几个月有一次，现在呢正好是装修比较好的时候，因为你装修完了之后在过年之前你就能装修完，然后你装修完了之后呢，等到过完年之后你正常的开窗通风，然后随着我们供暖期的到来，我们整个就是对于释放装修污染的这个进度和速度也加快了，那更有利于咱们明年的正常的入住。48800的价格呢，适用于新房和老房，而且额外呢再赠送给你很多的礼物，比如说新房装修有18统一的 EF 级的定制的衣柜、双开门、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和空调等等，全屋家电都送给你。然后另外呢，这个老房好礼也赠送全屋换线、垃圾外运，包括铝塑铝窗户，还有全屋的暖气片呐、换线啊等等。那86239797，86239797，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来报名吧。就这几天的时间，所有的主材辅料这次活动都给大家用的是一线品牌，然后环保等级都能达到 EF 级的，而且呢，所有的这次装修的，它的表面工程都是质保10年，隐蔽工程都质保终身的。86239797，86239797。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张启超发来了信息，大成街由花园街往东大直街的方向，两台轿车并排相刮蹭啊，车流量大，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王玉庆说，中山路和民航路交口两台吉普车相刮蹭，请大家注意避让。中山路和民航路交口两台吉普车刮蹭啊，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九亮。
0: 现在时刻是7:45，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今天早上也有朋友问那个厦门旅游的这个问题。你别看今天是10月14号，然后咱们的这个厦门团呢是10月26号才发团，
1: 还有10多天，
0: 还有12天的时间。但是所有9.25交通广播的团，我们的一个特点都是需要提早报名，别到时候你说哎呀那时候我正好就有空了，然后你有没有名额了？
1: 没有名额了。
0: 我们都是提早的来进行报名，提早来进行发团的，没有那种就是出发前一两天然后你还能报的，没有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都是听友特惠，你想想3999块钱的一个行程，我们去厦门，然后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因为我们这次呢选的航班非常好，是深航的，时间有很好的一个航线，同时呢我们把厦门的经典行程都去到鼓浪屿，咱们甚至还在岛上住一晚上，然后琴岛咱们可以去吹吹海风，同时呢我们在文艺村曾厝垵我们还能去漫步小清新的店面，去吃吃当地的水果。哎，这个时候去厦门一定一定要吃水果，它的
1: 水果
0: 非常好吃，非常非常的好吃，热带水果是应有尽有。你看咱们北方这边逐渐冷了，那咱们就需要去暖和一点的地方。然后还有呢，咱们这次呢会乘坐游轮去环鼓浪屿游，看厦门的美景。
1: 就之前我们可能只是在岸上看海，
0: 对，
1: 这次我们在海上看岸。
0: 同时咱们也会登厦门的地标建筑双子塔300米的这个云上观光厅，包括我们这次还会去山海健康步道，然后近距离的来欣赏山海相拥的一个壮丽的景致。我们这次呢也会去到云水谣古镇，探索怀远楼和和贵楼。到时候呢我会告诉大家在哪个角度拍照是最漂亮的，因为真的是很美。所以我觉得厦门是能够满足所有朋友去游玩体验的。年轻的朋友可以在曾厝垵的小街上逛一逛，喜欢海边的朋友在鼓浪屿的岛上住一宿，同时如果是老年朋友叔叔阿姨的话，你也可以在云水谣古镇里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族风情。所以它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然后又有海景。那你看看全国各地旅游城市当中很少有达到这种效果的，但是厦门呢旅游旺季的时候不要去，它往往比天气比较热，
1: 还
0: 不舒服。然后再一个呢，它人多，你拍照什么的可能游玩的都不是很透彻，你想拍那个海景或者拍那个经典的相片，你可能都找不着太好的机位。但你这时候去正好独享美景了。10月26号出发，往返双飞，6天5晚的时间，咱们这个团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没有任何的车销，就是纯玩团，3999。所以这个团适合什么？你给叔叔阿姨报名，
1: 或者叔叔阿姨，
0: 你给叔叔阿姨报名之后，他一定会非常好。因为你不用操心他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你同样这个时间你好不容易有年假的朋友就跟着我们一起去错峰旅游，而且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20人左右的小团额，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厦门只有这一个团，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厦门游6天5晚的行程，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不要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根据民航航班换季时刻的安排，从10月25号起呢，全国民航将会执行新的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今年冬航季啊，东方航空哈尔滨全面升级了航线网络和服务体系，通过科学调配运力，精心编织起一张密集而有序的航线网络。全省日均航班量呢突破40班次，航线延伸到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30多个城市，成功的将国内枢纽航线呢打造成为空中公交，让旅客呢更加方便快捷。其中哈尔滨到上海的航线每天多达9班，航班穿梭在南北之间；哈尔滨到北京的航线呢则每天2班，稳定而高效。

0: 来关注一条秋菜的新闻内容。那为了切实的保障辖区群众采购秋菜的一个实际需求，那道里区执法局也是提前部署，细化确定了76条秋菜疏导街路，46处便民销售点位，目前呢已经正式的开放了。
1: 道里区执法局呢坚持服务前置柔性管理，执法人员呢每天不定时的开展巡回巡查，深入到各个摊位。

0: 啊，面对面和菜农沟通，发放宣传告知单，工作人员呢耐心的向菜农讲解疏导点的管理要求，叮嘱大家自觉做好摊位周边的环境卫生，垃圾呢随产随清，严格在划定区域内经营啊，严禁下道摆摊，占用行车道，避免影响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在秋菜管控方面啊，这个区执法局呢坚持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把这个民生的需求呢放在首位，既为菜农搭建合规的销售渠道，保障老百姓冬啊这个备冬储菜的这个民生刚需，同时呢抓实市容管控，防范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以精细化的管理啊守护城市道路的通畅，市容环境的整洁。
1: 我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有朋友在那个微信平台，就是视频号上留那个599啊，大家不是在视频号
0: 平台啊，
1: 你在公众平台，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三个数字，就是阿拉伯数字那个数字599，然后你就会看到今天的宠粉福利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如果你的皮肤干燥，如果你的皮肤有细纹，如果你皮肤呢不稳定啊，经常呢比如说起痘痘啊，或者说皮肤的角质啊不好啊，皮肤粗糙，如果说你出现一些垮脸的情况，想要提拉紧致的，那你就用这一套就都搞定了。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一套呢是雅诗兰黛三大王牌品牌的一个礼盒，里面有原生液，就是精华液200毫升的，然后小棕瓶的精华50毫升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维稳修修护加抗老加补水，一套全搞定了。同时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盒，就是它那个礼盒外包装上就印着这三个产品，然后里面放了三个大正装。官方旗舰店这三样每一个加起来都挺贵，加一起总共3000块钱，但是我们是599，不到两折，你单买一瓶精华都不够这个价格呢。而且它的期效相当好，到2029年的2月份，你就在家留两年，你再送人都没问题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阿拉伯数字599，赶快下单今天的宠粉福利。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正在迎客，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呢，可以享168元的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呢，热销当中，星期一到星期五购买39.9元，周六周日呢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首选。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购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松北区的资讯内容。为了拓宽青联宣传的教育渠道，松北区城管局也启动了城市廉洁景观提升升质工程。那这次的景观改造呢，精准选取了四大重点区域，富含了新区的中心公园、冰水公园、市政的荷花湖以及创新一路交口的绿地。那项目呢，在9月中旬就已经启动施工了，全程坚持高标准的建设、经济化的管控，在11之前就顺利完成了全部的建设内容。
0: 新区中心公园挺拔葱郁的翠竹，自带清雅风骨，遇事啊刚正不阿，高洁自持的君子品行，园中醒目遒劲的莲字景观挺拔而立，搭配着莲洁诗文啊，一步之间呢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清莲氛围。创新一路街边的绿地是以莲为韵，匠心造景，打造出了别致雅致的清莲微景观，成为市民驻足的景观，静心感悟特色点位。景观呢，采用了镂空金属和半透质感的材质，雕琢出形态灵动、错落有致的荷叶造型，轻盈精巧，意境悠远。另外呢，滨水公园是以景观题志为抓手，通过焕然一新的文字标志、规整醒目的公屏标语，让群众在休闲游园之余啊，直观地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下一步呢，松北区城管局将持续厚植清正廉洁的城市氛围，以优良作风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
1: 7:54，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稍后呢继续来跟你关注出行资讯。

0: 除了对不起就大家呢想要报名厦门的这个旅游的朋友啊，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因为其实这个团，真的是我觉得全年龄段都会找到不一样的乐趣。比如年轻的朋友，在厦门感受浪漫的这个文艺氛围，
1: 对，
0: 然后叔叔阿姨们去看看海，然后去逛逛云垂窑，然后我们在厦门的时候还去当地非常有名的那个植物园，就是很好，就是到当地了之后真的是让你体验到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而且我是觉得厦门是我们每位好朋友一定要去的，它不是专属于某一类人群的，是所有的朋友都
1: 全年龄段适合，
0: 对，都可以去的。而且呢这个团呢它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店，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品质的问题，就是完全是咱们在这个时间安排的一个非常好的团，所以你交给我们也放心，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然后这个团呢我们上团之后都是咱们925听友，其实外面好多吧也有那个厦门的团，但是呢所有的外面的团基本上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拼团，就是当地的散客拼。比如说你可能在全哈尔滨市出发的，你能是全哈尔滨市出发的这一伙人就好不错了，但是你到当地之后你是需要跟当地的
1: 或者别的地方的人，
0: 对各个省区的朋友来拼团的，就拼成一个大的那种四五十人的散客拼。但是咱们的925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咱们去的时候是这20来人，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这20来人，
1: 行程当中也
0: 行程当中就是这20个人左右的听友，我们出去玩，所以说整个的行程线路呢就非常的合理，而且非常的省心。就叔叔阿姨报名没问题，大家报名呢加微信15114518722，微信号15114518722。
2: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